0: 什么？人家身上有优点，有特点，所以说咱也得向人综艺学习借鉴。
1: 是，学习在哪儿呢？
0: 就是咱们说话呢，也得有点综艺感。啊，
1: 什么是综艺感？
0: 综艺感就是咱们说话得有点综艺感。
1: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什么是综艺感呢？
0: 我刚才不说一遍了吗？
1: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说呀。
0: 这么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咱们举一个这个大伙儿比较喜欢的演员。我也特喜欢，大张伟。
1: 大老师，
0: 哎，你说一歌手，各大综艺哪节目都有人家，
1: 人家火，
0: 为什么呢？你分析啊，
1: 分析
0: 身上有优点，
1: 他什么优点？
0: 大张伟，你发现什么优点啊？说话嘴碎，
1: 是优点吗？
0: 优点呢？有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平常你平时你夸人说人厉害怎么说呀？
1: 说人厉害，真厉害，
0: 你看多老气，
1: 真厉害。我是你那样，
0: 改了吧？今天大老师就不这样。
1: 大老师怎么说？
0: 你夸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1: 哎呀，我的妈，这嘴是真碎！哎，
0: 他碎到什么地步？各位啊，我有时候我就观察呀，他这脑子就跟不上那嘴。哎呀，
1: 他那还是嘴吗？那玩意儿
0: 老师有特点
1: 哦，这是人家的特点。
0: 不光是人有特点，大伙儿注意观察啊。
1: 观察什么？
0: 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套路，都有特点。
1: 有什么套路？
0: 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创作一个新节目，
1: 是
0: 好多包袱笑料。你第一次演出不一定可乐。
1: 对，
0: 现场观众没乐，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好尴尬呀！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就很尬。
0: 但人节目就不怕，
1: 他们为什么不怕？
0: 综艺节目有化解尴尬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头一个来说啊，就是笑，笑自己笑，自己笑，知道吗？观众都看傻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笑，玩命笑，笑着笑着观众就笑了，知道吧？
1: 明白了。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
0: 还有一套路，
1: 还
0: 有一套，你发现没有啊？只要一尴尬了，就谁也不说话了，定住不动了。用他们的话说，就石化了，知道吗？
1: 就不动了啊！
0: 哎，这时候呢，配着小动画，知道吗？天上飞一小乌鸦，
1: 还得这样，
0: 会化解尴尬。
1: 那不行啊！咱这屏幕没给咱们配不了乌鸦的。
0: 咱还有别的可以借鉴呢。你知道他还有一最绝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只要尴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尴尬到一定地步。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插广告。
1: 插广告。
0: 哎，一插广告，广告说完以后，哎呀，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你看，就跟没事一样。
1: 这就过去了。
0: 而且他们插广告还有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看中间。
1: 为什么看中间？
0: 中间有提词器。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0: 今天咱当着大伙面，咱就创新创新。
1: 怎么
0: 咱来一个综艺感的相声，好不好，朋友们？来一回啊！
1: 把这综艺感放相声里。
0: 而且来之前，我跟你说，咱得起个名字。
1: 对，
0: 我跟你说，这名字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1: 是啊，
0: 我跟你说，名字棒极了。咱们俩人以后就叫金飞家族，怎么样？这名字
1: 不怎么样啊？那太讨厌了。
0: 怎么样？
1: 你这名字是前好长时间你就想好了啊？那这么说，前好长时间，你就想把我写到你们家户口本里啊？
0: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啊？这
1: 什么什么逻辑？
0: 我就问你，这名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这名字里边它没我，你金飞家族这里头有我吗？这玩意儿？
0: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就得叫金飞西比，
0: 走。金飞西比，咱们就叫金飞西比家族。哎
1: 呀，俩人就别叫家族了，咱哥俩谁继承谁呀？那玩意儿家族，你这
0: 名字不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1: 行行，洋气，
0: 好不好？咱俩就来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好，
0: 把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优点，咱们都得用上。
1: 咱们再来一遍，
0: 好不好？
1: 好，
0: 打上台开始。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咱俩一样，好不好？
1: 还是第一次。
0: 来，
1: 你等会儿我，你。
0: 预备，走。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行了，
1: 笑。
0: 你看你说完以后有鼓掌的吗？有理你的吗？知道吗？不用，太老了。你这有什么变化？大家好，跟原来有变化吗？你后边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1: 我要说什么？
0: 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要这个？
1: 我怎么着？
0: 你状态你。活泼一点，轻松一点。
1: 我怎么轻松？
0: 你看着你这样啊，你上台就是活泼点。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金飞西比家族。
1: 这家族
0: 爷爷。
1: 嗨，就这样。哎，
0: 轻松一点，自然一点嘛。
1: 不是，那我问问，咱俩轻松完了之后，咱说什么呀？
0: 平时咱上台都说什么呀？
1: 那就都这样吗？您看今天呢？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0: 你看。 听着就那么严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你忘了？
1: 活泼，哎，明白了。您看呐，今天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活泼一点的相声。哎，我们今天
0: 不是词儿活泼，嗯，状态，
1: 状态。
0: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
1: 我不会。
0: 你看呐，我再给你来一遍，班长您上台。
1: 怎么活泼？
0: 嗨，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欢迎收看本场相声。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明白这感觉了吗？
1: 明白，广告就进来了。
0: 你看，很自然，很流畅，是不是？
1: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栏目咱俩自己赞助自己，
0: 废话，不是没人赞助咱俩吗？你
1: 就这感觉，
0: 就这感觉，
1: 我知道了。
0: 这回咱们打头再来一遍啊！
1: 好嘞，
0: 我让他们放一个开场音乐，咱俩试试好吗？
1: 说相声还带开场音乐，
0: 这听着多不挨着呀！
1: 这你来、哎、还不挨着？
0: 哎、音乐起。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1: 好，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啊，好，朋友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谢谢。哇，我发现今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热情的观众，我就认为你们就是你们全世界就是最热情的观众，你们说对不对？欢迎大家。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说话了呢？
1: 你看这样说话，显得咱们这个节目很洋气，有没有？很时尚呀。
2: 那我要不要和你一起呢？
1: 哇、哦，你的状态好好耶！
2: 我很聪明，马上就跟上了，
1: 好不好？
2: 好，
1: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2: 是，
1: 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的了。
2: 是的，
1: 我是家族里面的今非，他是家族里面的晨曦。
2: 是，
1: 今天我觉得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耶。
2: 什么样的节目呢？
1: 年轻演员既然要创新，
2: 是，
1: 就跟其他所有的演员都要有区别。
2: 怎么和他们区别？
1: 你看，通常的相声演员走上台为的是什么？
2: 为什么？
1: 给大家表演节目，为了让大家笑。
2: 对，让大家快乐，
1: 让大家开心。
2: 是的，
1: 我觉得这么多年好无聊耶。我要打破这个规矩，我们要创新。
2: 您要干什么？
1: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努力给大家表演一个不笑的相声，好不好？
2: 哇，你这个主意听起来真是欺师灭祖哎。
1: 好，我们创新一下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个相声的第一个环节。
2: 嗯，
1: 冷笑话。啊啊啊，
2: 刚才你又在讲什么？什么叫冷笑话？啊啊啊，
1: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比赛讲冷笑话，
2: 然后呢
1: 就想办法让大家不笑。哇，就坐下，好冷啊，好冷，好无聊耶。
2: 啊，就是让他们坐在那里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感觉。
1: 对对、啊、好冷哎。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俩谁讲的笑话比较冷，你们就大声的喊出来。
2: OK，
1: 喊出来好吗？
2: 啊，那就他们都是评委啊。
1: 啊，
2: 那喊什么呢？
1: 啊啊啊
2: 啊，就是代表很冷，
1: 跟乌鸦一样，好不好？
2: 是的，
1: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示范一下，好不好？还有前台没有买票的朋友们，一块试一下，好不好？
2: 好，大家一起，
1: 一二三。我有一种在大森林里讲相声的感觉。
2: 好啊，
1: 好不好？
2: 是，
1: 就是这种状态。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2: 嗯，
1: 好吧，我先讲一个冷笑话。
2: 好，
1: 大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2: 看大家冷不冷。
1: 你听一听啊。
2: OK，
1: 这个好冷，好冷。
2: OK，
1: 说有一块姜，
2: 姜
1: 有一块姜。被切成了四块，变成了什么？
2: 不知道。
1: 姜姜姜姜。
2: 你们为什么不叫呢？
1: 一个姜被切成四片是姜姜姜姜。有没有好无聊？
2: 用相声的口语告诉你，你这是什么玩意呀、啊？这是，
1: 就是这种感觉，就这
2: 个。就这么讲。
1: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2: 好，
1: 你们记得要喊，好不好
2: ？OK，
1: 准备啊，听我这第一个冷笑话。
2: 嗯，
1: 说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拳。你好像有病耶。你在干什么、
2: 啊、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小拳。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你戳中了我的笑点了。
1: 我发现你有点故意的了。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2: 哈，说有一个猎人碰到了一只狐狸，然后开枪打了狐狸一枪，结果猎人死掉了。

0: 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1: 嗯，然后呢？
0: 小明没有理他。
1: 乌鸦都没有力气叫了耶。
0: 兄弟，我发现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好像真尴尬了。
1: 真尴尬没有关系啊，
0: 还有办法吗？
1: 没有最终办法啊。
0: 什么办法？
1: 插广告啊。
0: 哦，对，
2: 本相声由今非昔比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什么玩意，
1: 演出到此结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小品中有一位主人公，他是社区志愿者，叫郝美丽。他不但人长得美丽，心灵更美，为了小区的百姓那是忙里忙外，人人见了都称赞，而她老公却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敏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
1: 心脏搭桥刚做完，不能做单杠大回环。哎呦，您别再上去了啊！哎，张大哥，不能用垃圾链投篮，这个高空抛物不安全。街坊们，今天我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您各位需要帮助就找我。哎，您别看这小小社区办事处，大事儿、小情、家长里短，是一天到晚的走忙碌。特别是这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者，
2: 其他我就一肚子火。
1: 对待群众特热情，
2: 简直气得我肝疼。
1: 咱给他们点个赞，
2: 今天必须做了断。
1: 谁这么讨厌在捣乱？出来！
2: 枪怒火，头发晕，我今天必须闹离婚。
1: 大哥，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呀？
2: 我媳妇儿
1: 啊，
2: 就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工作，可现在我俩的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大哥，您先消消气儿，您说说您跟媳妇儿怎么回事儿？您叫我小张就行。
2: 行。我正愁啊，一肚子苦水没人聊，我今天跟你来吐槽。我媳妇儿，她姓郝，名叫郝美丽。
1: 郝美丽
2: 啊，
1: 我跟丽姐是闺蜜。
2: 张儿，虽说你跟美丽是闺蜜
1: 啊，
2: 可我对她的这个表现不满意。我说，郝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1: 什么答案？
2: 哼。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1: 不是姐夫，您这也太偏激了。
2: 张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张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1: 姐夫，
2: 哎，
1: 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丽姐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儿。
2: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我说的。
1: 你要这样，
2: 嗯，
1: 可有人找你麻烦。
2: 你爱谁谁。
1: 那你可要倒霉了。
3: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2: 你闺女？不是，您是谁呀？
3: 我是你丈母娘。
2: 马张
1: 啊，
2: 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1: 这是社区的猪大妈。
2: 不是，
3: 小子
2: 啊，
3: 你媳妇儿
2: 啊
3: 人多好，
2: 这
3: 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2: 张，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周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3: 好嘞。
2: 哎，太快了吧。
3: 哎。

0: 妈要唱。
1: 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
2: 去年夏天呀、
0: 您不唱啊？
2: 哪有那心情啊？
1: 那您，
0: 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这
2: 大妈，我今年73啊，孤苦伶仃，好心酸。
1: 他家人呢？
2: 周大妈老伴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哎，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哟，你媳妇儿啊，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暖心的话语说出口。
0: 大妈，她跟您说什么了？
2: 我就这，
0: 我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咱这不是哭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说，
2: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哎呀，
0: 太暖心了。
3: 他什么意思？
2: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亲，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2: 就冲我们娘俩这深情啊，我决定啊，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
4: 你小子，哎，敢逼他辞职闹离婚，我马上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0: 哎，好嘞，哎，不是，
4: 你试试。
0: 不是，我试试。那个，
4: 不信你试试。
0: 对，就咱们，不是丈母娘。
4: 渣儿，哎，交给你了。
2: 好嘞。
0: 哎。大妈，无敌呀！啊，渣儿，但是啊，美丽这事做得对呀，这得支持啊。
2: 姐夫，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0: 得吃，我吃不下饭了。你不知道啊，那郝美丽竟把别人爸妈来照顾，弄得我妈都吃醋。我妈说了，哼，你媳妇儿啊，对我倒是很孝顺，可就是啊，把我跟外人不分远近。你听，就听我妈这话，我能不闹吗？所以说，我今天横下一条心，她不辞职，我就闹离婚。
5: 谁跟我妹妹要离婚？

0: 跟我妹妹要离婚。
1: 这不是您是谁呀？
0: 我是美丽，她大哥。
1: 这儿我又多说一大舅哥。
2: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0: 看我，看我，看我！
1: 练家子。哟，喝去，喝去。霍哥你好。这儿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这个
2: 著名的猴拳表演艺术家，
1: 猴哥好，霍，
0: 干嘛你要唱啊？就你这美丽，闹离婚呐、啊？
1: 不是，渣，我这怎么处置啊？这
2: 我说你不信，
1: 怎么弄？
0: 兄弟，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好嘞，已经到极限了。
0: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1: 是
0: 那么好的媳妇儿，我都想找。
1: 他也想找。
0: 不是，我是说呀，那么好的小媳妇儿，怎么跟了他？不是，兄弟，
1: 上哪儿说啊？别碰我啊！
0: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2: 好，我解释。

0: 我那会儿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也打着我喝的有点多。那天晚上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连滚带爬的往下折，最全。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懵，俩眼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闪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
1: 嗨，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0: 哎，那么着那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哎，啊，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他，他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2: 你真是太感人了，
0: 你小子要胆敢跟他闹离婚，我马上
2: 怎么样
0: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2: 大可不必，
0: 不信你试试。
2: 我信了。
0: 你试试。
2: 我不是。
0: 小张，哎，交给你了。
1: 好嘞，
2: 运家子。嗯，猴哥，霍大侠慢走。嗯，哎呀，张儿，你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1: 怎么样啊？
2: 嘿嘿，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1: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2: 住口！
1: 您不离了？
2: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我上哪儿找啊？嗯，再说了，刚才大伙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你看，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他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他当好贤内助。
1: 对，
2: 张儿，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先撤了啊。
1: 去哪儿啊？
2: 找美丽去。
1: 还吵？
2: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他去跪，哎，搓衣板。

0: 听完这个作品啊，我只想说，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好美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是那位好美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民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哎，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要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啊，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你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是是，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您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
0: 嗯，
1: 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0: 奇官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得管下棋。奇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嗯，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嗯、动动脑筋，
1: 嗯，
0: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啊、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哎、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下去。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你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啊？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啊，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呀、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儿。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1: 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得说点那个有学问的。
1: 听您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 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贾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贾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1: 不是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呀、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说说，
0: 说你
1: 啊，
0: 道貌岸然，贾政。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开
1: 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从表现形式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是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比如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是不，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

0: 没题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题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1: 不对，我
0: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1: 什么字？
0: 牛。
1: 你谁？哪位朋友？
0: 牛。
1: 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0: 啊？
1: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啊？
0: 什么字？
1: 坐稳了。
0: 嗯。
1: 拱。
0: 拱，绕到
1: 北大，您好。
0: 巩固政权。
1: 啊，就是安定团结嘛，对。全心
0: 全意。
1: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好，意。
0: 气风发，
1: 发，
0: 发愤图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比翼双飞，
1: 飞，
0: 飞沙走石，
1: 石，
0: 石，十减七等于三。
1: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0: 三纲五常，
1: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0: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1: 等啊，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坏，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对，好，天津人说话够根儿，天津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呐，根儿。
0: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1: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0: 绕到
1: 北大，您好。
0: 根儿了吧唧。
1: 鸡，
0: 饥不择食，
1: 食，
0: 十减七等于三。五常，长江以北。
1: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四九年就解放了啊。
2: 以东，
1: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2: 什么？
1: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0: 长江以东，东，
1: 东，
0: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1: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那胶带吗？ 不，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彪。您是博士生吧？这朋友，博士后，这太好了。这听见了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0: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1: 声，
0: 声威大震，
1: 震
0: 震撼人心，
1: 心
0: 欣欣向荣，
1: 融
0: 融会贯通，
1: 通
0: 通情达理，
1: 礼
0: 礼上往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心率过速，这位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1: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
1: 长江以北，不算不算，
0: 长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啊、
0: 哦。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
0: 益
1: 益气风发，说过啊，
0: 益 F 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1: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了？流
0: 流芳百世，
1: 是
0: 世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实
0: 减
1: 期，等再说再说，再说等一
0: 下，
1: 实
0: 实心实意，
1: 意 F 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北大您好。
2: 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奶坑把金耳环、金项链扯下来，扯一个扔一个，先砸在轿子里，再用脚踢出轿子，引得一帮奴仔一顿哄抢。几个乞食一看是金子，也扑过来，但地上已经干干净净。有人就扯开轿子的帘子，希望再有东西扔出来。接着扔下来的是一只绣花鞋，稍后是另一只绣花鞋，落在更远处，两只漂亮的鞋子，一只正，一只反，倒是没人敢捡。娘家婆家的人全都僵住了，没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奶坑还是那句话，有人怂恿阿端强行把奶坑抱回洞房。阿端很为难，红着脸说：哎呀，听他的，送他回去吧。于是取人的花轿只好把人再送回去。
2: 迎亲的人留下了，送亲的人蔫头蔫脑的跟在花轿后面。花轿前面，早晨的太阳正蹭蹭蹭往上爬，红光洒满大地，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路两旁密集的芒果树上，蝉鸣在一瞬间猛烈了起来，喷火一样，久久不息。留在后面的一个族老压低声音再三道歉：
5: 哎呀，我们失管顾，失管顾啊。
2: 婆家的人默然回答：
6: 宽刑啊，宽刑，宽宽刑。
4: 奶坑一直等到天黑尽才露面，当时他已经不生气了，只是不好意思见人。他觉得自己把攒了15年的脾气一次出尽了，真是舒服。虽然沮丧透顶，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做出敢做敢当的样子。下楼后碰见几个弟弟妹妹，乃成和月英一人抱住奶坑的一条腿。月英仰头问：
7: 阿姐，你回来了，阿娘怎么没回来？
4: 奶坑把奶成和月英搂进怀里，把两个小脑袋压在自己的胸部，爱意丛生，好像自己真的结过一次婚，而且生了崽，心跳已经变成一个苍老母亲才有的那种心跳了。
2: 奶坑要去见老祖，向老祖道歉。他想，老祖让他死，他就死。他不知道老祖已经命悬一线，老祖下楼的时候 踩空了楼梯，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就陷入昏迷，躺倒之后再也没坐起来。奈坑进屋后，看见老祖睡在蚊帐里，盖着厚厚的被子，周围满是人，全都满头大汗，男人多半光着膀子，整个屋里臭烘烘，三面的床幔一律直直地垂下来，把老祖和外面的人远远隔开，距离好像有十万八千里。
4: 大家让出路，让奶坑走进去。奶坑跪在棉床边，没胆量撩开床幔。奶坑说：“
8: 老妈，对不起。”
4: 静了静，老祖出声了，这让大家松了口气。
9: 奶坑，你活着就好，我担心你会寻短见的。
4: 分明是老祖的声音，又不像，一尘不染，颗粒清晰，像被阳光晒过好几天，晒过头了，从极远的地方传过来，带着回音。奶坑说：“
8: 我想过死。”
4: 一时好安静，谁都不说话。奶坑能感觉到有人牙齿咬得咯嘣响。老祖静了静，又乏乏地说：“
9: 坑啊，没事，没事，脾气大一点儿，没事，不寻短见就好。啊，你和你阿娘、你阿妈留下，让其他人都出

0: 大家一听，都自觉地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郑晨氏、郑白和奶坑。仍然是刚才那样的声音。
1: 我知道，我不行了，要死了。不在今天，就在明天。趁我还有半口气，先把家务事交代一下。时光里这么大的家口，得有一个好当家人。我一直觉得奶坑是最合适的。奶坑这子娘啊，有脑子，有长胆，就像今天，说不嫁就不嫁了，说回来就回来了，不得了，不得了，都可以写进潮汐了。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再举个例子，奶坑这子娘夹在西前西后中间，从来不乱传闲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一个子娘真是不容易啊，说实话，连我都佩服。还有个例子，你们都知道，那是奶坑5、6岁的时候，大门口来了一个卖刀人，是个牙仔，一手提着一把菜刀，在奶坑面前晃来晃去，咕咕哝哝半天，说不清要什么。换成别人，早就吓死了。奶坑一点没紧张，明白牙仔的意思后，问：“你还有几把刀？”牙仔又从篮子里取出2把刀。一共4把刀。奶坑问：“一把多少钱？”牙仔数起2个指头。奶坑说：“4把刀我都要了。”说完便跑回家，把自己的4房钱找出来，再跑回门口递给牙仔。当时大家都笑死了，我也笑死了。事后我想啊，这个子娘将来一定有出息，能成大事。
0: 歇了歇，老祖接着说：“
1: 你们两个媳妇听着，时光里这么大的家口，没有一个好当家人不行。我就再做最后一次主，这个烂摊子还是交给奶坑吧，交给奶坑我放心，到了那边也好给祖宗交代。其他人恕我直言，要么私心大过雷，

0: 歇了好一会儿，老祖又说：“
1: 好在举贤良而任之，咱们潮汕人早就有这样的传统，你们两个媳妇应该不会有意见。我死了之后随便埋了就好，千万不要大操大办，不要请戏班子，不要做功德。人死如灯灭，我拜了一辈子老爷，其实我心里一点儿也不信。神，有时就有神，无时头就眩。好事坏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和神没多大关系。真的有神仙保贺，清朝就不会灭亡了。那点儿金银还剩不少，留下过日子。另外，我死了，千万别告诉孟梅。风声还紧，村里到处有眼线，他还不是回来的时候。
0: 奶坑正要说话，被老祖挡住了。
1: 好了，快叫人来给我穿衣服。
0: 奶坑出门打了个手势，一伙姿娘进来，手忙脚乱给老祖穿早就准备好的寿衣。老祖虽然睁着眼睛，但好像没有看见周围任何一个人，只是尽可能地配合着，像一个梦中人。奶坑乘机摸过一把老祖的乳房，还摸过老祖的屁股、肩膀、小脚，好像被母蛇连续咬了几口，手上的不良感受久久不散。奶坑想，一个母亲迟早会变成这样，变成一条温柔的母蛇。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是一个犟脾气的姿娘，说不下轿就不下轿，死也不下轿，被唾沫星子淹死也不下轿。奶坑看见郑陈氏和郑白很会穿寿衣，好像他们天天都在练习给别人穿寿衣，表情又严肃又坚定。七层寿衣终于穿齐了，老祖累垮了，躺下直喘气，再没说过一句话。夜越来越深，屋里的人越来越多，外面走廊上的人更多。村里的狗一直在狂叫，时光里的猫都被赶出去了。狗叫声停下来的时候，能听见可怜巴巴的猫叫，谁家的鸽子也咕咕叫个不停。老祖身上的被子久久不动一下，有人伸手试试老祖的鼻息，说：“有，还有。”不耐烦的一些人渐渐走三六四，留下的人还不少。石靠摸口袋里的糖，没摸出糖，却摸出两条蜈蚣。短手也急忙摸口袋，同样摸出两条蜈蚣。短手沉住气，不声张，把两条蜈蚣放进了陈三的领子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5集。
0: 这样的一阵骚乱都没把老祖吵醒，大家都是经验丰富的人，一致认为今晚应该守到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一人吃了一碗甜汤；鸡叫二遍的时候，又一人吃了一碗甜汤。那甜汤有些怪，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土腥腥，不过那正是大家熟悉的味道，证明老祖已经走在不归路上。鸡叫三遍的时候，正沉睡再爬上床，是老祖的鼻息比刚才弱了一些，但还微微发热。正沉睡用眼神告诉大家，死亡正在一寸一寸地降临，就像火在一点一点熄灭。有时候死神会向人们显示自己柔情的一面，绝不仓促行事，似乎要耐心等待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连头发丝也停止呼吸。有人说老祖可能在等一个人，这样的情况的确时有发生，一个人不到，一口气就不断，若有若无的一口气可以延续7-8天。这让大家心里有些不安，不过天亮前老祖终于走了。走之前，两只脚好像向后蹬了一下，正沉睡再伸手试鼻息，已经冷。老祖的一头白发也和刚才大不相同，仍旧是白，却是一种吓人的白，不是雪白，不是月白，不是鸟身上的白，不是白帆的那种白，甚至也不是枯白，和所有的白都不同。可以肯定，老祖一头漂亮的白发和老祖一同死掉了。老祖不声不响就这样走了，绝不拖泥带水，把自己的死也变成了对后世的示范。老祖享年91岁，再有1个月零5天就是整91岁。一代人瑞说没就没了，大错凌厉的时光里一下子就变轻了，好像少了10个人。几百间屋子里全都盛满了哀伤和空虚。
2: 接下来大家等着看小当家乃坑如何当这个家。给老妈守灵的几天时间里，乃坑倒是真的不知不觉当起家来。比如他决定当务之急是归还阿端家送来的所有彩礼，一分钱都不少。听说没出3天，阿端和另一个姊娘结婚了，真是够快的。其次把老祖的那张硬木雕花大棉床分给阿妈，那可是全村最

0: 漂亮的棉床，据说是老祖的嫁妆之一，请浙江东阳师傅来家里做的。三面围栏是浮雕的海棠花，用真金描过，像是在《聊斋》故事里浸泡过。乃更相信，阿妈睡到这张床上就心满意足了。另外，把六册《阅微草堂笔记》分给阿娘，阿娘偶尔也看看书，看看报，看多少记多少，喜欢现学现卖。慈禧和老祖读过的书，她接着读，一定是高兴的。
1: 老祖留下的金条，乃坑打算存一半，另一半拿出来打成戒指，拿到汕头的西堤市场换成港币。西堤市场乃坑去过，批局主要集中在那一带，一家挨一家，很多从海外回来的水客用珠宝首饰、金鸡纳霜、白细布、钟表、象牙、棉花等洋货换港币，渐渐成为市场。水客们对批款绝不敢有觊觎之心，但他们可以先在海外把批款买成洋货，回国后来西堤市场卖掉，本金如数付给收批人，多出来的部分归自己。所以西堤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洋货黑市，越来越热闹，每天都人山人海。乃康手头就有几样洋货是从西堤市场淘来的。乃康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把金条换成港币，在汕头成立抽纱公司，除了请生母郑黄在银溪开绣厂之外，还可以广泛收购绣品卖给洋人，不用担心货源，也不用担心销路。生父郑布利在汕头开洋行，人面很广，和洋人混得很熟，西后的家族生意遍及中国上海、香港和马六甲等地，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总之，能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只要愿意动心思，正滚倒滚都是利，输不了。可以不嫁人，但不可以不做事。
0: 五天后，老祖下葬，同时收到了阿爸的新一封来批，批封上仍然写着祖母大人预斩，可见阿爸至今不知道老祖已过世。随信寄来的批款200元港币比上一次少了很多，信中注明用于祖母91岁寿礼，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家中老少人人有份。信中也仍然有顺治父亲母亲大人吉安这样的话，说明连阿公因为纵火惹出官司不知道逃向何方的事，阿爸也不知道。家里近来的变故实在太多太多，一封回批肯定是说不清的，所以乃坑决定亲自去一趟暹罗，当面给阿爸讲清楚悔婚的事，也亲自向阿爸道个歉。
1: 在石龙军路的万昌批局，敲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乃坑还没开口，他的阿爸郑梦梅就已经泪眼婆娑，因为乃坑的右手腕上绑着一根普普通通的红头绳，别人看不懂，梦梅一看就明白，家里有人过世了，八成是祖母。在潮汕，丧事结束后，子子孙孙都要戴上首尾，表示和死者之间还有一丝看得见的瓜葛。首尾不过是一根简单的红头绳，表达的正是瓜葛的意思，其中有修辞，妙在不言中。逝者是男，就戴在左手上；逝者是女，就戴在右手上。一看阿爸在抹眼泪，乃坑眼圈也红了，不过他保持着克制，放下包袱， 从衣袋里摸出另一根红头绳，向阿爸亮了亮。孟梅一看，立即伸出右手，等女儿把红头绳系在自己手腕上。奇怪的是，当手腕上系上红色首尾，悲伤里竟有了些喜悦。接下来虽然还是泪流不止，但因为其中隐约有些喜悦的成分，所以还算好忍受。至于那一丝喜悦是怎么来的，孟梅怎么都想不明白。似乎明白了，但要讲出来时又觉得不准确。孟梅说，
0: 快写封平安批吧。
1: 孟梅把万昌的披风和信笺放在奶坑面前，奶坑静静坐着一动不动。孟梅说，
0: 快写啊，平安批越快越好。
1: 奶坑很认真地问，写给谁？
0: 奶坑真的不知道写给谁。时光里的那个老资格的收批人刚刚过世，或者在奶坑准备写平安批的这个瞬间才刚刚过世。时光里再也没有谁适合做收批人了。一个收批人原来是用几代人的无数封翻批慢慢造就的，他死了，他的死里面竟然藏着另一个死，一个收批人的死。一个收批人死了。孟梅说，写呀，写给你的祖母啊。奶坑仍旧坐着不动。孟梅说，我的祖母死了，以后该你的祖母收批了。奶坑的两个眼睛里蓄满泪水。孟梅说，哎呀，快写快写，争取赶上明天的船。孟梅开始替奶坑研墨。奶坑提起小白云，皱着额眉写起来。
1: 祖母大人万福，我于8月26日如期抵仙，水路平安，起雾远念，在万昌批局与阿爸见面，初谈家事，唏嘘不已。好在阿爸身体康健如初，诸事无恙，我心甚慰，也请家人试念。自承我父之命，写批报安，顺奉雅银200元，抹出100元，用于祭奠老妈之需，余者请祖母大人支配。顺请大安。
0: 孟梅看了奶坑的信，微微一笑。奶坑问，
2: 阿爸，你笑什么？
0: 笑我女儿想事周到，比我强。不过为什么必须是雅银？奶坑说，
2: 哦，一帮资娘奴仔最喜欢收到雅银。
0: 身为批局老板的孟梅其实是明知故问，她当然知道潮汕地区长期流行着各种银币，仅洋人的银币就有近10种，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便小便银币，墨西哥的鹰洋，日本的龙洋，再加上清政府的银元，广东省自铸的龙银，民国政府的袁大头和孙小头，各种银币纯度亮度不一，其中以纯度最高、光泽度最好的鹰洋和龙银最受欢迎。但是鹰洋和龙银又有新老之别，新的鹰洋和龙银在民间被称作光银或雅银，有钱人家往往不舍得用，或者束之高阁，或者作为礼物赠人。奴仔们得到一枚雅银，往往高兴得手舞足蹈。侨眷们收到的批银，往往以流通很久的旧银元为主，有时还混杂着一些成色差、重量轻的劣质银币，偶尔有一两枚雅银，自然就成了稀罕物。 雅言的诱惑力其实早就超过了银币自身的

0: 实际价值。孟梅说，坑啊，你启发了我，我有了个好主意。乃坑问，
1: 阿爸，有什么好主意？
0: 以后咱们万昌批局能不能只付雅银不付别的？
1: 当然可以啊。
0: 可是哪里找那么多雅银呢？
1: 可以折本把旧银换成雅银，要的就是名色。
0: 你说的对，要的就是名色。
1: 接下来在三聘街，在木瓜园，在梅南河边，乃坑用了几次才把家里近来发生的一堆事情给阿爸讲清楚，包括自己的悔婚。出乎乃坑意料，关于自己的悔婚，阿爸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甚至有些暗暗赞赏。回到批局，阿爸找了一张最新的华文报纸，阿爸多次发表过文章的那份报纸《汉晋日报》，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让乃坑看看。乃坑拿过来一看，题目是《谈中国早婚之弊》，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阿爸郑梦梅。乃坑小声问，
2: 阿爸，真的是你吗？
1: 阿爸笑嘻嘻地说，
0: 当然是我。
1: 乃坑看得很仔细，
0: 夫妇为人伦之本，风化之源，故一击乾坤，失史官居，皆以逃之夭夭，灼灼其华，琴瑟和鸣，人生至乐。虽然早婚之弊毋庸置疑，常见少年夫妻或因情长或因气短，欲其感情，磨其壮志，而成旷夫怨女。古里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义至良，法至美也。然中国人久而为之，有法不依，爽其结离之妻，急欲种族繁盛之故也。据相关医书所记，为早婚者以血脉不足，所生子女类多柔弱，观国人多骨瘦如柴，精神颓靡，每遇战事溃不成军。虽难一概而论，然欧美人体格强悍，气宇轩昂，实为重要原因之一也。中国人身躯之伟岸，使其早有足称也。文王十尺，汤九尺，曹交九尺四寸，六尺以下谓之儿童。今人至高者尚不及儿童之数，而十尺九尺者稀见焉。若言与早婚无关者，无不信也。看罢，乃坑的脸色大变，说，
3: 阿爸，你没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0: 哎，胡说。
3: 你就是没有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0: 哎，阿爸怎么惹你了？乃坑指着那篇文章说，
3: 你既然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偏偏让我早早嫁人？
0: 孟梅脸一红说，阿爸写文章是为了赚点碎银子。乃坑把报纸从眼前拨开，脸色仍然不好看。孟梅走过去拍拍乃坑的肩膀说，坑啊，阿爸刚才是开玩笑，别当真啊。实话实说，我是先看上阿端那个后生仔了。阿端是个实在人，家境也不错，不想肥水流进外人田。当父母的谁不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是不是？乃坑竟然哭起来了，想起出嫁那天的折腾，想起老妈的死，哭着说，
3: 你就是没把我当亲女儿。
0: 孟梅故意大声说，别胡说。乃坑仍在哭，越哭越委屈，有的没的，新的旧的，所有的委屈都来了。孟梅说，乖女儿，你现在既然是小当家，能不能给阿爸借点钱呀？ 奶坑不说话，但哭声小了下来。孟梅在奶坑耳畔说：可不要见死不救哟。奶坑突然闲了一笑说：
3: 阿爸，你现在不是大老板吗？
0: 孟梅关上房门，长叹一口气说：哎，你不知道阿爸有多可怜。
1: 孟梅回到椅子上，点上雪茄，吸了几口，接着说：
0: 那好吧，阿爸就给你叫叫穷。万昌批局的确重新登记了，阿爸是法人兼经理，占51%的股份，全部员工一律留用。宋老板回潮汕养老，他的两个儿子完全从批局退出，经营宋家原有的米行和茶行。我接手的批局实际上是个空壳子，资金流基本空了，只够周转2-3个月。批局向来需要给侨民提供一些方便，比如给远道而来的寄批人提供食宿，有时还要给没钱寄批的人垫付批款，事后结算，免收利息。有些是先收到回批再支付批款的。你想想，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几乎无法运转。另外，我这个新老板总得给员工涨涨工资吧，要不然过不了几天人都要走光了。还有这三品街上批局越来越多，竞争非常激烈，阿爸是新人新手，压力很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6集。奶坑听完没有说话，从箱子里取出两包东西，分别打开。一包是5根金条，黄澄澄的大黄鱼；一包是3枚银锭，祖先们亲铸的大银锭。奶坑说：“
3: 阿爸，我早知道你手头紧。”
2: 孟梅问：“哎，你怎么知道？”“
3: 嘿嘿嘿，不告诉你。”“
2: 哎，坑啊，阿爸有个建议，你先不急于开抽纱公司，好钢用在刀刃上，和我一起开批局，先把批局盘活，等批局有了起色，再兼营别的。暹罗的很多批局都同时经营银号、米行、茶行、瓷器行、抽纱行。”奶坑说：“
3: 我没那号本事。”“
2: 哎，你先在万昌学习半年，然后回汕头，在汕头和银溪开连号批局。我在暹罗，你在唐山，父女合作，没有做不好的道理。”“
3: 阿爸，我的兴趣不在批局。”“
2: 哦，说说你的兴趣是什么？”“
3: 我的兴趣，一是开抽纱公司，二是办女学。”“
2: 抽纱女学？太好了，我支持。”“
3: 我想马上就办。”“
2: 哎呀，还是听我的，先帮我忙把批局办好。”“
3: 阿爸，家里的田地和房子能不能卖掉一些？”
2: 孟梅两眼放光，大声说：“我看可以，咱们父女两个人干脆做一回败家子，田地可以卖掉多一半，房子除了时光里再留一处做批局，其余的都卖掉。”“
3: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可以。”“
3: 那我得马上回去吧。”“
2: 哎，不急，过上一年半载再说。”
3: 当晚，孟梅请批局所有员工在一家潮菜馆吃饭，向大家隆重介绍女儿郑乃坑，并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全员涨薪10%。第二天，孟梅又听了乃坑的建议，安排几个水客挑着扁担上街做行街招，那是潮汕街头最常见的情景。担子的一头是黄铜的大锣，另一头是长长的布帘，布帘两面写着广告语，可以变来变去。行街招一出现，屁股后面往往跟满奴仔，锣鼓声加上喊叫声，会让街市变得热闹非凡，人气浩荡。在曼谷，行街招还是第一次出现，挑担的人敲一声大锣，喊一声广告：“好消息，好消息，万昌批局推出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银杏道堂指派雅银。”布帘的两面也是这些话：“万昌批局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效果十分显著，当天的业务量就增加了几倍。计批的人在门前排起长队，见头不见尾。当天回不去的侨胞需要在批局寄宿，客房已经不够用了。原来的计批量只需要一个月回潮汕一次，后来每个月必须增加一次， 上旬一次，下旬又一次。最多的一次，批银高达5000两，不能不包下一间头等舱，增加2个水客一同前往。
2: 万昌批局的小当家乃坑，于是有了3-4个绰号：小财神、招财猫、小福神。因为自从他来暹罗之后，批局人气大旺，每天人进人出，钱银像水一样往进流，挡都挡不住。有人大老远来祭批，甚至是为了一睹小财神的方言，运气好的话还想和他说上几句潮汕话。连多年收不回来的呆账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乃坑亲耳听见，他脸上的胎记被人们描述成蝴蝶的样子，而不是枯叶的样子。有一天，乃坑意外听到了一个新的绰号：马脸西施。更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心里先是一惊，紧接着便坦然接受了。
3: 好吧，我就是马脸，我是马脸西施，怎么了？
2: 后来有人当面喊他马脸西施，他也会欣然答应，尽管觉得脸上烧乎乎的。再后来，马脸西施广泛流传开来，代替了小财神、小当家、招财猫、小福神、郑乃坑，甚至代替了万昌批局。人们大老远跑来祭批，就说去看马脸西施。远道而来的人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在批局的客房里住过一宿，回去便会添油加醋，吹个没完。
3: 孟梅干脆把批局完全交给乃坑，由他独自打理，自己则回到郊区的木瓜园，一边种木瓜，一边做起了寓公。青灯有味，游击无心，这是孟梅的话。读读书，练练字，隔一日写一篇文章，吟几首诗，发表在汉晋日报

0: 上，自以为是神仙般的日子。
1: 没过几天，木瓜就成熟了，个头、品相和味道都远超过怡宝的木瓜。木瓜半熟时，孟梅就用自己的谜题书法在木瓜上刻上一些通俗易懂的字句，如和为贵、四季平安、春华秋实、吉祥如意、一笑倾城、野渡无人、天涯何处、青山不管人间事、史记独霸才五日。待木瓜长大熟透之后，字的笔画就凸起来，字形也有变化，憨态可掬，好像是神仙随手写上去的。孟美亲自挑了一担这种品相的木瓜上街试卖，竟被一抢而空。和当初在怡宝看见的一样，人们蹲在路边打开就吃，把瓜瓤甩得满地都是，苍蝇像炸弹一样扑过来，黄澄澄的瓜瓤一眨眼就变黑了。又是奶坑的一个主意，他建议卖木瓜的时候同时卖木瓜种子，每十粒种子装一个小袋，售价是一个木瓜的价钱。结果木瓜和木瓜籽卖得一样好，万昌种子公司就这样萌芽了。万昌披橘和万昌种子两翼齐飞，后来居上，成为暹罗潮商的后起之秀。当然，潮商之间同样有争斗，同样有记恨，同样有你死我活，在这方面他们不比任何人更省事。
0: 某一天，孟梅失踪了，人不在木瓜园，也不在披橘，到处找不见，连续几天没音讯。大名鼎鼎的马脸西施终于显示出他孩子气的一面，见人就哭，央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忙寻找他阿爸。孟梅失踪第五天的傍晚，林阿维夫妇开车从海边经过，突然彩儿说：“停车，停车！”林阿维缓缓停下车问：“
1: 怎么了？”
0: 彩儿看着泱泱海面说：“你听。”林阿维仔细听，除了海浪声什么也听不到，但彩儿坚持说她听到了孟梅的吼叫声，从海湾的深处传过来。有一次超人商会的雅集上，孟梅给大家表演过自己的吼叫功夫。孟梅说自己的吼声能传四里远，没法验证，于是换成用吼声让左近的一块玻璃破碎，结果真的做到了。刚才彩儿固执地认为她听见了孟梅特有的吼叫从海面上飘过来。林阿维知道四五里之外有一个无人岛，令彩儿恳求雇船去岛上看看，于是俩人立即雇了一条岸边的小船，逆着潮汐划向海湾正前方。靠近无人岛时，林阿维喊：“
2: 有人在吗？”
0: 听不见任何回答，问了好几遍都是如此。林阿维想掉头回去，彩儿坚持上岸看看。
1: 转了半个岛，后来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孟梅。石洞是一处明显的滑坡体，各种或直或斜的石头支棱在那儿，顶上又被一块横向的巨石遮盖，形成一个鬼斧神工的中等石洞。孟梅的手和脚都捆死在一块竖立的礁石上，就像背着一块石头在行走。走累了，垂着头睡着了，先前那几声吼叫应该耗尽他最后的力量。好在他还有热热的鼻息，林阿维和林彩儿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危险。
0: 关于自己是如何来到岛上的，孟梅始终只字不说，秘而不宣。出院后一切恢复正常，区别只是

0: 是多了两个救命恩人，林阿维夫妇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他们自己也乐于承认。于是超商界好像人人都知道林阿维夫妇救过郑梦梅的命，并且说得神乎其神，比事实上玄乎了几倍。有一次很意外，林阿维和令彩儿没有同时出现，只有令彩儿，不见跟屁虫林阿维。令彩儿说，
1: 我一直不敢肯定啦，当时我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你的吼声。
0: 梦梅心照不宣，用迎合的态度说，
2: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吼叫过。
3: 一年后，奶坑要回唐山，全批局的人一致反对，于是奶坑只好留下，换作梦梅回去。临行前，奶坑说，
1: 阿爸，回去一定要小心，别让官府抓走了，赎金很高的。
3: 梦梅笑着说，放心，我会小心的。梦梅离开曼谷没几天，马脸西施又遇到了重大考验。六世太皇认为，中国人在暹罗挣了钱，不在侨居地消费，而是悉数寄回国内，是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暹罗税收减少，内需疲软，破坏了暹罗经济，所以设置了高门槛，出台了一些新办法，向所有批局发来正式公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坚持艾灸调理能有效地预防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等病，从而达到宣肺理气、化痰定喘、疏散外邪之效。艾灸大椎穴可以改善咳嗽、肩背痛、风疹等问题， 大椎穴在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艾灸肺腧穴可以改善咳嗽、气喘、感冒等问题。肺腧穴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小酌怡情，每天喝一小杯酒还有养生的功效，然而

研究发现，经常喝小酒的人发生房颤的风险更高，特别是老年朋友，很多人或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会增加心脏负担，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饮酒，尽可能少饮酒，即便喝顿小酒也不提倡，最好以水代酒，以茶代酒。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人生的一续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他不好说这样的话。他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说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面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到自个儿的绣楼。 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个就不多了。展雄飞

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肩联姻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相公岛。 没有办法把他打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他打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相公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 自个儿贸然去相公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相公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她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她就想起来自己3年前。 跟着自己的2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个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一身好武艺。 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成公子的样子，跟着2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8岁。 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霞，这卢大爷跟双霞就打招呼。当时他2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 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叽叽喳喳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 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氏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霞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氏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 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面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相公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2天，跟你说。” 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相公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卫氏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 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呀，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

哪个院儿也跟我们那院儿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儿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呐，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仨杈9个枝儿，无数个枝条，结的那枣那才甜呐。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哎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魏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儿。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手之后，这么一转眼3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这是没出门子的大姑娘啊，她能乱串门吗？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忽然想起了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她那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缘分，见了这么一面，我帮他找过孩子，现在算来3年了，那年他那孩子8岁，今年应该是11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雄飞被困在什么地方。是。于是，小姐丁月华想到这里，这主意就拿准了。她也想到了，我今天晚上要上献公岛去，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儿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湛卢剑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陷空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陷空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3天5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坐视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闺阁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

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离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陷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又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地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而入。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1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揉，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儿，就是院中院儿，小院儿。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3个杈9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他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儿，后宅院一个独院儿，这个院儿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棍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她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她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他请到这儿来呀？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房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儿，毕竟事隔3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

0: 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义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罗夫人对过那屋里面那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义华，哎呦，是蝈蝈！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蝈蝈”，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蝈蝈，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儿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花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华一转身，在旁边个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3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你比3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花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卢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月华说：“嫂子。”

0: 我问你，罗德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啊。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德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叶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丁叶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所以就这么着，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哎，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啊？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卢氏说他什么人呢？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按说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认死卯子，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非走到黑不可。钻了牛犄角找套里间儿，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了。就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呀？啊，他就叫去呗。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哎，他就没完没了，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可人家是个官儿啊，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呀？”丁月华说：“什么亲戚儿？”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姑娘一点头。 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结了亲了，对，还没过门儿，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的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丁月华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儿。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华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陷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陷空岛上，他对陷空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胶囊给我架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胶囊这老头来了，60来岁了。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夫人，是您找我吗？”“对，我找你进来吧。”胶囊迈步就进来了，灯光下一看，这屋子里边还坐着一个外人。这老头没看出来这是个女的，他先冲夫人见了礼，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然后对夫人说：“夫人，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卢夫人说：“胶囊啊，你是这陷空岛上的老人，对不对？”“对对对。”“我问你，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在卢家庄里边折腾什么呢？”“
1: 哎呦。”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是吗？真有这个事儿？哎，我说焦能，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儿。焦能说：“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年呐，
0: 要建这个卢家庄啊，

0: 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都有什么洞？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五六个呢。现在我问你，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俩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那看着。这个12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儿，所以你们这个干什么呀？啊，罗夫人说：“我们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她吗？这是墨华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们不错，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人家能同意吗？啊，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来找我来了。你们大爷没在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找来呀。知道这里边事儿的就只有你呀。我问你，这后山上这几个洞？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老头说：“白五爷呀、他来的晚。实不相瞒，跟您说，这白五爷原来是金花府的大户，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有的是地，还有买卖。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一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时候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哦。我是胶囊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吧？你把她领去，倒在那个洞的前面，你呢就让丁小姐把那洞打开，到里边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我觉得你们五爷呀。他折腾的有点过了，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个名字，因为个外号吗？至于这样吗？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去，你说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这热闹，哎，我说主母，您呐还别说这个，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他要想折腾，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恐怕这里边够呛。怎么够呛？你说，您想啊，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到那儿，她到了那洞门口，她也进不去呀，人家也不让进呐，是不是？就说我去了，人家一看是我。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 要联想到大爷，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一个是他要治我，再有一种呢，他就得找您来呀。卢夫人一听，怎么着？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哎，夫人，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他会想办法把您这一块周围给看起来，不让您多做活动。哟，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这卢家庄姓卢，他可不姓白。我告诉你。就这样，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丁月华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一个是什么罗师轩，对，先上那罗师轩，再上那个通天洞，不是那叫通天窟啊？啊，对。”通天窟也罢，通天洞也罢，再上那儿，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石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娇囊啊，你要细心点儿，仔细点儿，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娇囊转身形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儿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娇囊由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就里，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儿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先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儿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要想进这个罗石轩，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蛳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儿。那个门儿呢，你看吧，那两棵树当间儿，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儿。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儿，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 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焦能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大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立，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要是万一伤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立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还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啊？就是啊，哎。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着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她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立的双眼。这个冯立呀，不知道身后边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立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是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哎，要不你就费七，费七，狗子，哎，狗子这手他没那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这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嚓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突出，这一顶就给他顶的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来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突出了，这顶着他这一突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嘣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突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贵儿 冯贵一睁眼，你查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

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贵腾愣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是谁？姑娘并不答话，探背膀由打身后唰，把这口湛卢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3招5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练战，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呢，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侧身，一举这个湛卢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儿，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冯贵踢倒在地下了。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得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肩突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蹬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立呢？冯立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蹬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倒剪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来，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怎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她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胶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胶能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这利索，这俩大老爷们儿让她一个人给收拾了啊！这胶囊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胶囊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0: 哎，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俩啊还接着喝。”丁大爷呀，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武家坡》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剧情讲的是薛平贵之妻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18年，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王宝钏清贫艰苦，坚守贞洁，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陪诉前情，夫妻二人终于相认。下面为大家播放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连良的演唱以流水板、摇板、散板见长，他的念白讲究韵味，吐字清楚，节奏鲜明，潇洒飘逸。马连良对待艺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合作者的选择、乐队的配合、舞台的装置、服装的色彩，无不精心设计，与众不同。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雾现在马上，心神不定。

这玩儿在梁山里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姐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在唱腔唱法上以曲折深邃取胜，对于带有悲剧气氛的唱腔，杨宝森尤为擅长。杨宝森在字韵方面也很讲究，他继承了谭派、余派用湖广音念中州韵的传统，他各个折口的字都润饰得很美。下面为您播放的这段《乌盆记》唱腔是杨宝森1957年录制的。
1: 来

没事，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去套苏子妈赵大家中避雨去了，是他夫妻见财起意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若有仇债有主，不去找他去，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得了。

嗓门有大呀你啊。好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在碗上我闹肚子，有盆屎啊还没倒，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你呀，你够家伙们，哎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尤其是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观众誉为活曹操。他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原派表演艺术风格。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越过缘》。

在金殿，我知家风官制，而奸王一旁走道，失谋细念，福报刘州，日一枪我国三官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钱粮，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为？

弯，他带我的儿那中日山，将马打死了我孙悟空。

天间，对过边，在那边两肩的痛，灭的是断阳的天，秋家半日过远，到日今坚持不散，挑不见怎难也是数九郎月的片。

杀是浑身俱是汗，这书叫我听

身长远。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裘盛戎在剧中演唱的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脍炙人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罗汉果有着甘甜润喉的特性，在古代泡上一杯罗汉果茶用来待客是一种风雅之趣。古往今来，罗汉果可不止出现在茶桌之上，不管是中医药方还是灶台食谱都有它的身影。那么罗汉果在中医临床上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食用罗汉果来达到食疗滋补的效果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热润肺罗汉果。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0: 罗汉果是葫芦科罗汉果属攀援草本植物。大家可能都见到过罗汉果，其实它是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一种果实。它果皮比较薄， 干燥后很容易脆，动不动一摔地下，那可能就整个内瓤就看出来了。花期一般5到7月，果期一般7到9月。罗汉果原产于中国，主要产在哪些地区呢？主要产在两广，广东、广西，还有什么贵州、湖南、江西等地，其中以广西的罗汉果最为盛产，也是闻名天下。作为广西的土特产，罗汉果实际很多人都见到过，但是不见得了解它的功效。罗汉果喜欢在什么环境中生长呢？主要喜欢温暖湿润，昼夜温差比较大，短期的日照比较适宜，它不喜欢高温，也怕霜冻，所以常野生于海拔250到1000米的山谷林下，还有灌木丛中、河边湿地，所以这是它的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地区和土壤，所以在北方往往很少有罗汉果的种植。罗汉果在广西瑶族地区一直被誉为长寿果，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是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所以很多人探访亲朋好友，或有的自己的朋友住院了，送点罗汉果，往往是一种馈赠的佳品嘛。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寓意，确实它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在古代南宋的时候，有一个理学家林用中，他写了一首诗来赞美这罗汉果：团团硕果自硫磺，罗汉芳名托上方，寄与山僧刘待客，多携滋味煮成汤。你看这古人吧，他对这个中药名和中药的药用价值多少都知道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你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占据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没有现代医学的引入，人得了病怎么办啊？找中医看啊。一般出现的小的症状、小病小灾，都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处理它。所以那个年代，也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的总结了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过去的郎中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民间的一种传播来积累的一些治病的一些药方来治疗日常的这些疾病，包括养生的知识，文人墨客，包括各个领域不学医的，也都知道了中药的药名和一些养生的知识。这首诗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林用中所写的一首短诗，四句话，他说得很清楚。实际这四句话呢，第一句话指的是罗汉果成熟以后，外皮一破，里边的黄色的液体就流出来了，自硫磺嘛。而这罗汉果的这个名声早已闻名天下了，寺庙僧人对于远方的客人待客之道，也用这个罗汉果来煮成汤，来款待这些远来的客人。所以从这点来看，那这个罗汉果在民间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它描写了罗汉果成熟的景象和美好的寓意。金秋时节，天朗气清，大自然到处呈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藤蔓缠绕，挂满了一簇簇深绿色的果实，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罗汉果。在佛教中，罗汉是对那些心灵纯净、 摆脱了世俗的烦恼的僧人的一种尊称，所以这个罗汉果的名称也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寓意美好，所以把它作为一种食材可以煲汤，这样既可以丰富了我们餐桌上的菜肴，又有食疗的价值，养生的那种用处，很多人都会用到罗汉果。到底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传说吧。在很久以前，广西的一个瑶族村落生活着一个姓罗的樵夫，他跟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这个樵夫非常的孝顺。有一年，母亲突然得了病，出现了咳嗽，咳嗽气喘逐渐加重，当时是缺医少药啊，痛苦难忍，只能说靠自身的抵抗力来抗御这些病邪。那樵夫很是无助啊，看着母亲病又非常孝顺，但是没药可医啊，又没钱请郎中，你说怎么办呢？他一想，多打点柴火吧，上山砍柴换来一些钱财，攒钱给母亲看病。一天清晨，这个樵夫又上山砍柴了，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后，突然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果香，有一种果子的香味，他觉得哎，这是什么东西，我原来怎么没遇到过呢？四处张望，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青藤，在藤上挂满了圆润的野果，又饥又渴的他一想，至少我能够充饥啊，所以摘下这果子就吃了。吃了以后觉着香甜可口，口中的津液也开始出现了，哎，他觉得这个东西真不错，孝顺的他那不能吃独食啊，他一想，把这果实给采摘以后回到家中给母亲吃吧。于是砍完柴，背着柴火，把采来的野果回到家中给母亲，让母亲来吃。这个果实一入口，母亲口中清新，甘甜无比，咽喉也舒服了很多。其实很多咳嗽是因为咽喉不舒服，按现在说就是慢性咽炎的咳嗽。当然他的母亲吃了这个果实觉着非常不错，接着吃，

0: 人的病逐渐好转，达到了痊愈。那这件事情让邻里互相都传扬开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果实看来很神奇。这件事情让一个郎中知道了，所以郎中就找到这个樵夫说：“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果实？”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拿给你看，就是这种果实。”这个郎中要了两颗，回到家中仔细研究它。当然，当时没有科学的条件，只能靠自己的尝试。记得咱们有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叫“神农尝百草”。其实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积累了一些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一些经验，都是这么尝试出来的。所以郎中也不例外，他在尝试过程中发现这个确实有止咳化痰的作用，而且清理咽喉、润肠通便，吃完他大便变成顺畅了。于是就把这几种功效总结出来，为其他的一些患者诊治疾病。人们为了纪念姓罗的樵夫这一发现，便将这种原本无名的果实称为罗汉果。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中医用罗汉果治疗哪些疾病的呢？其实罗汉果在我国是一种特有的植物，被誉为东方神果，主要分布于广西，是桂林的名贵特产。在当代，罗汉果的药用部分一般为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干燥的果实。中医认为罗汉果有什么功效呢？它是偏寒的，所以偏寒的一定是治疗热症的。大家不要随便的说这个功效、这个性味没什么作用，其实有作用啊。寒凉的药一定是治疗热症，热性的药一定治疗寒症。说这个罗汉果就是偏凉的，清热润肺，利咽开阴，生津止渴，润肠通便。用于什么病呢？肺燥的咳嗽，咽痛湿阴，肠燥的便秘。
1: 罗汉果可以稀释痰液，缓解气道炎症，对咳嗽、痰黏难卡等症状也有很好的效果。不少平日里需要频繁讲话或唱歌的人群，习惯在开嗓之前泡一些罗汉果饮用。罗汉果还能够治疗变异性哮喘，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哮咳。那么，中医名家是如何用罗汉果治疗儿童哮咳的？罗汉果在药方中又是与哪些药材进行配伍使用的呢？
0: 我们下边还是通过一些医案和这些名家的治疗体会来了解罗汉果。江苏省名医卞国本，他治疗了一个小孩咳嗽，就是现代的一个小孩咳嗽变异性哮喘。这小孩是个男性，6岁，找到卞大夫，主诉是什么？咳嗽迁延反复半年余了。什么叫迁延啊？其实就是反复性咳嗽一直没好，半年了，而且最近3天加重了，患儿半年余咳嗽反复出现，到了一些医生那儿治疗了，效果都不太明显。虽然诊断咳嗽为变异性哮喘，是现代医学的病名，但是中医实际是认为它是哮咳的症状。最近3天为什么加重了呢？这要说明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家长在叙述病情的时候其实不清楚。我做10年儿科医生，曾经也碰到这些小孩，为什么？第一次其实没好，又感受了风邪，造成了小孩又一次加重。这种情况是两个病叠加了，也就是原来伏邪未去，又感心邪，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小孩出现什么？咳嗽加重了，少量的黄痰，没有发热，伴有鼻塞、流涕、打喷嚏。西医诊断变异性哮喘，中医讲哮咳，风热犯肺症，治则疏风清热、宣肺止咳。

等等。那个便袋，我认为这小孩是什么情况呢？肺脏是娇嫩的，胃外不固。中医认为小孩有几个特点，大家要知道。第一个，脏腑娇嫩，行气未充，什么意思啊？就五脏六腑都比较娇气，因为他没有发育成成人那身体的抵抗力还没有健全，所以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第二个特点，脾肠不足，就脾胃的消化功能还不好，容易造成脾虚、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那这个小孩是体现出肺脏娇嫩，胃外不固，什么意思呢？中医讲，肺主皮毛，这人体的外在屏障，中医认为是肺来主管。小孩他比较娇嫩，他这个抵御外邪能力就差，所以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造成外邪的侵入，加之寒热不能自调。什么叫不能自调啊？就小孩热了，他不知道脱衣服；冷了，他不知道赶紧加衣服。他往往自我照顾的能力很差，所以这些外邪侵犯，中医认为外邪侵犯人体最主要在小孩，造成了肺脏的受伤，因为他是管皮肤的，造成了肺气受伤，肺气失宣，变成了咳嗽。而风邪未去，内服于里，肺气失宣，则咳嗽前言。小儿属于至阴至阳的纯阳之体，这是第三个特点。所以外感风邪很容易入里化热。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小孩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一到天气变化，就赶紧捂得特别多，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小孩实际你捂得太多，很容易捂出内热来。所以适当的加衣服，掌握一种分寸，对于小孩的防止感冒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小孩发热初期多以风热症为主，治疗以疏风为主，兼以清热、宣肺止咳。本案患儿的咳嗽日久，实际上是什么？现在医学认为是变异性哮喘，中医认为是哮咳，是属于腹泻没有去，就是原来这个半年前的咳嗽一直没好，又复感了外邪入里化热了，咳嗽再次发作。所以有热象的咳嗽，痰是黄的；有湿的咳嗽，往往痰是白的，鼻流清涕。所以风热犯肺症属于发作期，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疏风清热、宣肺止咳为主。所以这个方子用了麻黄、杏仁、钱胡、蝉衣，疏风宣肺止咳，蜈蚣祛风止咳，射干停痢子，浙贝母、鱼腥草、罗汉果清肺化痰。大家看到罗汉果在这起到什么作用？清肺，也就是说清热润肺是罗汉果的特长。清热为什么要润肺呢？咳嗽日久了一定有阴伤，所以说这个小孩这三天的感冒，还有一个原来的感冒以后就一直没好呢，所以有阴伤了。用辛夷花祛风通窍，苍耳子也是通窍的，陈皮理气化痰，甘草清热解毒，这些药合起来使用，就是他的肺热呀、有痰呀、阴伤啊、咽痛啊、脾虚啊，全都照顾了。为什么都照顾了？因为中医讲呢，其实肺跟脾的关系也很密切，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咳嗽有痰，那是肺热。其实咳嗽日久，出现白痰以后，那一定是有脾虚，所以脾跟肺是要一块儿治。还有一个临床的大夫治疗了一个什么病？口糜。名医刘吉善，他有个医案，什么叫口糜啊？口腔溃疡。

0: 褐色，生果烘干后为黑棕色，其实是黄褐色的为好。此外，它的果壳不能特别脆，看着没有破损地方是比较好的，完整的。再一个，外边的绒毛越多，那是越好的。所以从这点来说，这几个方面是挑选这个罗汉果的一个秘籍。
1: 五脏六腑中暗藏天地乾坤，经络涌动下流转四季寒暑，老祖宗的养生之道早已写在了点滴日常里。它细腻如雨露，滋润嫩芽，也强韧如树木，扎根大地。让我们倾听身体的声音，依时而生，顺时而养。百家讲坛邀您共赏《舌尖上的养生》第三部。
0: 现代药理作用的研究发现，罗汉果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富含黄酮类化合物、多糖、氨基酸和精油等。传统医学认为罗汉果可以润肺止咳、凉血、润肠通便。现代研究发现，罗汉果提取物其实有广泛的生物活性，有很好的镇咳、祛痰、抗菌、保肝、降血糖、调整血脂这些功效。食疗、养生保健，我们怎么用这个罗汉果呢？其实罗汉果鲜呢，可以直接当水果吃，营养价值非常高，富含有天然的果糖，最简单的冲泡代茶饮，可以用它来煲汤，是一个很好的补罗汉果的食疗的方法。当然，我们这种方法还要因人而异。在这个秋天，那为什么要用罗汉果来养生呢？秋天是多风少雨、气候干燥的季节，肺为娇脏，喜润恶燥，喜欢潮湿的环境。到了秋天，没有给这种自然环境，很容易造成秋燥而产生咽喉的疾病，比如咽炎啊、咳嗽啊，还有这个口鼻生疮啊，这些我们都要用去其干燥、清肺、润肺，还有滋阴的药来作为食疗的方法，所以可以防止干咳、无痰、肌肤干燥等典型的秋燥的这些症状，而罗汉果就是一个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养阴润燥、利咽开阴的一味中药，也是一味食材。所以顺应自然就是保健的养生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所以一年四季，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来选择食疗的方法。那罗汉果其实的口味是非常好的，口味独特，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确实特别甜，有的人不喜欢甜食了，那你要少吃。所以用于糕点的制作，饼干啊、糖果啊，还有一些干果啊，都是可以用它来作为甜味剂，来配合其他的食疗使用。那食疗的方法，我给大家介绍罗汉果柿饼汤，用罗汉果30克、柿饼20克、冰糖15克可以一块使用。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喜欢甜食的，这些量减半或者1/3用量就可以了。它有什么作用呢？清热润肺、止咳利咽，用于治疗百日咳呀、咳嗽、咽干、咽喉不利、声音嘶哑等症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罗汉果瘦肉汤，罗汉果60克，猪瘦肉100克。但是我觉得罗汉果60克可能过于甜了，我们就选择20克其实就可以了。先将罗汉果洗净，切薄片，猪瘦肉切片，一同放入锅内，加水适量煮熟，用生姜、葱花还有味精等调味品食用即可以了。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清补虚损、润肺燥、止咳化痰，适用于什么久咳的病人，可以用食疗

0: 和药物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咱们说了，罗汉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它一定有人是不适合的。禁忌误区，腹泻的患者，大便已经很稀了，罗汉果又偏于清热，性味偏凉，所以有加重腹泻的作用。腹泻的病人就不要用了。过敏人群，当然有些人对它是有过敏的，你用完它出现皮疹了，甚至有的发热了，这些都不要再用了。再一个，幼儿胃肠功能比较弱，应用它的时候一定要配伍使用，容易发生腹痛腹泻，所以小孩、婴幼儿，特别小的最好不用。还有什么脾胃虚弱的、肺寒体质，虚寒就是这个人整个一阳虚体质，特别怕冷，人也比较消瘦，那最好还是不用。那咱们讲了这么多了，归纳起来，咱们说一下罗汉果到底有哪些好呢？清热润肺罗汉果，利咽开阴显其效，润肠通利治便秘，长寿之果治肺燥，药食同源人喜爱，罗汉芳名永不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热润肺罗汉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近日有最新消息称，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数量也已经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张学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英国缩减护卫舰数量暴露了哪些深层隐患。
3: 据英国独立报5月5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缩减至仅剩五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并且自2025年10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这距离该舰耗资1.03亿英镑完成延寿大修的时间仅仅过去3年。铁公爵号属于冷战时期专为反潜作战而设计的23型护卫舰，服役已超过30年，该型护卫舰按计划应逐步被26型护卫舰替换，但目前26型护卫舰正式服役时间还不确定。除了护卫舰以外，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数量也不断缩减。据悉，作为英国皇家海军中型水面战斗舰艇主力的6艘45型驱逐舰中，目前仅有3艘具备作战部署能力。在1945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巅峰时期，其水面舰队拥有800余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然而如今英国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总数仅为11艘，这是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4: 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是捉襟见肘，规模降到了历史低点。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英国皇家海军是怎么从巅峰时期的800余艘水

0: 面舰艇一步步衰落至此的呢？杜先生。
1: 的确呢，日不落帝国主要是海军能力，在全球多地都有英国海军的存在，而且作战行动包括在全球的掠夺，包括战争行动，那英国海上风帆这个舰队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您提到800艘这个数据，的确在当时是一个全球认为无法达到的天文数字。但最近发现英国海军几乎成了一个生锈的海军，我感觉大概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是长期依赖美国没动力。您看，从二战到二战结束以后，后他基本上成了美国的一个附庸品，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安全可以捆在美国身上，什么核弹头啊，包括战略武器装备，他都是一个配角，而且主要的技术源于美国。无论是这个航母编队的构成，像借飞机啊，包括这个借舰艇这种事儿常有，自己甚至连一支完整的编队都无法组建，依靠美国的驱逐舰、美国的 F-35B 战斗机，包括欧洲国家去凑数。所以从角度来看呢，他对美国的依赖感觉让自己的骨头已经没有任何这个骨质含量了。第二呢，长期跟班也是没有风采。您看哪一场打仗都有他，美国历次局部战争，英国是最先响应，而且率先跟进。所以如果只是在美国这个身后，帮助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行动、战术行动、打补丁啊，这好像自己越走越没有风光。所以总的感觉呢，国力的衰弱，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的逐渐缺乏，让英国开始逐渐沦落。现在日不落帝国不敢说了，之前航空母舰还有日不落帝国最后一抹余晖，现在你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连那抹余晖恐怕也没有了。
0: 另外呢，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英国皇家海军现役护卫舰数量已经缩减到仅剩5艘，这一规模创下历史新低，这背后反映出英国皇家海军怎样的现状呢？张先生，
2: 现在英国海军从航母到驱逐舰再到核潜艇，从装备到人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航母引以为傲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包括两条舰都先后存在问题。你像它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它的主轴啊出现了密封的问题，漏海水，有一次这个演习过程中不得已由另外一艘航母进行代替，包括它的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两个主轴都存在问题。结果呢，一检查发现主轴的这个加工精度不高，导致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产生震动啊，导致了裂纹的出现。你像这种大型的航母，可以说是英国的骄傲，到现在呢成了一个笑话。除了航母之外，英国海军的大中型水面战舰还包括6艘45型驱逐舰和5艘23型护卫舰，其中23型护卫舰是在冷战时期设计的，最后一艘是在2002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有24年的舰龄。那么该舰整体上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海战的要求，它的新型护卫舰服役尚需10日，可以说呢，英国的护卫舰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6艘45型驱逐舰性能尚可，但是由于它的全电推进系统未经充分的试验，存在重大的缺陷，导致45型驱逐舰服役之后长时间趴窝，英国海军不得不对它进行多次升级改造，不断打补丁。而升级维护本身呢，也导致一些驱逐舰无法参与军事行动。到目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仅有3艘45型处于可用的状态。实际上呢，能够随时起航并执行高强度作战任务的驱逐舰数量非常吃紧。再比如说它的龙号驱逐舰，在2026年4月份曾经因为供水系统的技术问题被迫在塞浦路斯进行短期的紧急维护，暴露出它的可靠性依然存在问题。此外呢，英国皇家海军还面临技术人员流失、征兵难等等问题。由于大中型水面战舰数量少、可靠性低，以至于在2025年的高桅杆25行动中不得不由其他国家的战舰加入英国的航母编队进行护航。英国方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和盟友的协同作战能力，提高所谓的互操作性，但本质上是他实力不济的表现。总之，英国皇家海军曾经是支撑日不落帝国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但是如今无论是从纵向比还是横向比，他的实力都已经大不如前。
0: 近年来英国皇家海军事故不断，有英国媒体直言英国皇家海军破败不堪，经费不足，舰艇老旧，维修跟不上，这让英国皇家海军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然而2025年1月，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呢发布了英国皇家海军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设计模型。这款核潜艇我们知道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它的出现能否缓解英国皇家海军的尴尬现状呢？
3: 据美国战区网站2025年1月31日报道，在英国政府举办的议会合周活动期间，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英国议会下院展示了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的模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皇家海军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建设项目之一，计划建造4艘，以1:1的方式替换现役的前卫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长约153.6米，满载排水量17200吨。从外观设计上看，它具有高度流线型的艇体以及低矮倾斜的指挥台围壳。这种指挥台围壳是现代化潜艇的设计趋势之一，可以有效降低水下航行时的流体阻力。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采用了泵喷推进器和 X 型尾舵设计。泵喷推进器可以有效降低潜艇噪声，特别是在高速航行时。根据英国皇家海军的说法，新型无畏级将是最安静的潜艇。在武器系统方面，新型无畏级核潜艇配备了3叉戟2D5LE 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总计12个发射管。除了导弹，新型无畏级还配备了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多种类型的鱼雷和反舰导弹。
0: 英国皇家海军计划建造4艘新型的无畏级战略核潜艇，来替换现役的前卫级。那么，新型无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相比前卫级，它具有哪些优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1: 目前还是个模型，如果按照公开数据，那么建成现在不好说。如果建成了，它跟前卫级大概有这么几个这个特点：第一是吨位更大，按照目前所提供的数据，它水下是17200吨，比之前的这个前卫级要多了1000多吨，所以从排水量和内部空间看呢，很显然要多一点。吨位上的增加，说明呢内部仪器啊，包括复杂的程度会有所提高。第二呢是这个隐蔽能力更强，按照现在所提供的外形，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指挥塔围壳，这样水下的隐蔽能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如果把之前像前卫级这比如说这个橡胶啊什么浮筏减震技术全部进行继承或者是创新，它有可能水下这安静指标会进一步的这个提高。你像之前的前卫级水下是105分贝，如果改一改降到90以下，这样在水中呢大洋幽灵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另外是导弹的数量这个不太一样，之前这个前卫级是16枚，现在降到这个12枚，很有可能它在导弹射程精度还有这个突防能力方面会增加。如果沿用美国目前的3叉戟2D5的改进版，突防水平有可能跟之前的3叉戟导弹相比有进步有提高。所以综合这几个点呢，如果真的按照英国目前的发展方向1:1的进行替代，对于提高这个海基核威慑能力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0: 那么近几年提到英国皇家海军呢，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它是麻烦不断的。比如说在核潜艇方面，英国皇家海军连续2次从核潜艇发射3叉戟2型导弹失败，日后新型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入役，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改变当前这种接连掉链子的尴尬局面呢？张先生，
2: 无畏级核潜艇呢将为英国起到这种战略核力量延续香火的作用。因为目前的英国战略核力量主要由它的战略核潜艇提供，它不具备陆基的和空基的战略核打击能力，所以都要依靠它的之前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提供。但是呢，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本身已经比较老旧了，也是问题不断。你像23年曾经出现一次它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在航行的过程中，它的深度计出现了问题，导致它迅速的掉深。如果说当时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就可能进入到它的工作极限这个潜深之下，那么会导致整个潜艇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当然后来是因为他看到了有个备用的潜深剂，那么及时进行了相关的操作，在这个危机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呢，也体 现出它的这个故障率啊是比较高的，包括在2022年还发生了一起火灾，导致当时的进行巡航的这个核潜艇不得不浮出水面，把这个毒烟给排出去，实际上就相当于暴露它的行踪了。这也体现出这款弹道导弹核潜艇呢，这个它的故障率啊在提高，比较老旧了。

0: 时候呢，这个无畏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呢，无畏级可能啊有些源于解不了禁渴啊，因为呢它现在刚才谈到了正在建造，刚展出一个模型，计划呢是在30年代初服役啊，但是能不能按照它的这个计划表实施还不好说。即便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了，我相信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这个过渡啊，在慢慢的成熟。因为呢之前像这几年这个英国装备的一些新型的舰艇啊，设计的非常先进，但是在服役的初期都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此外呢，它的导弹也是个问题，虽然艇以后是新艇，但是导弹还会用目前的这个导弹，那么导弹也需要进行延寿，延寿的效果怎么样还不好说啊。这是它的装备的问题。英国海军呢还面临人员的问题，你比如说它的核潜艇的艇员之前被曝光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它的海军的其他舰艇的艇员，包括它之前核潜艇出故障，我相信除了核潜艇本身的问题之外，也存在维护保养不当的这样一个原因，也啊说明它的人员啊在素质上，在这个敬业精神啊都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说从装备到人员呢，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系列这个事故的发生呢，和装备本身是有关联的。我们知道英国皇家海军呢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2: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前卫号核潜艇于2024年1月3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海岸进行的世界末日演习期间，发射了一枚三叉戟二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原定将飞行5600多公里，然后降落到西非和巴西之间的大西洋上。然而导弹被压缩空气弹射出水面后，一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失败，这枚长13.4米、重达58吨的洲际导弹掉进水中，险些砸中前卫号。事实上，这并非英国潜艇首次遭遇三叉戟二导弹发射失败。在2016年的一次发射中，前卫号的同级艇复仇号发射的一枚三叉戟二偏离航线向美国飞去，幸亏自毁程序及时启动，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英国皇家海军连续两次发射三叉戟二导弹失败，一些英国媒体将原因推到美国身上。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研制的第三代潜射弹道导弹。美国从1990年开始列装三叉戟二型导弹，1994年三叉戟二型进入英国海军服役。目前三叉戟二型导弹依然是美国和英国最重要的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三叉戟二型是一种三级固体燃料潜射弹道导弹，弹长约13米，射程12000千米，携带分导式多弹头，有效载荷2800千克。
1: 我们知道三叉戟二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由美国提供给英国使用的，另外呢，英国的这个核潜艇啊，它想要补充里面的弹药也有点困难啊。现在要补充发射筒里的导弹呢，英国方面还得去美国佐治亚州。洲际弹道导弹这么重要的核威慑力量呢，竟然是由别国一手控制的吗？张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0: 要说完全由美国控制呢，有些言过其实了。北约有一个核共享政策，有些核弹头呢部署在欧洲的一些基地，那么在战时呢可以共同使用。但是呢，那个核共享政策里面的这个核弹头呢是完全由美国控制的，进行保管，有密码，发射的时候呢由北约啊共同做出决定，然后呢相关的国家呢实际上只担负一个投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导弹呢还有点区别，就是它是共同进行维护，它对这个导弹有使用权，有独立的使用权。特别是导弹一旦装上英国的核潜艇之后呢，打哪可以就是由英国自主决定。当然还有人认为这个导弹是不是要依靠 GPS 制导啊，那么如果说在 GPS 上采取一些措施，会不会导致这个导弹打不准呢？那么实际上这个导弹主要采用惯性制导加天文制导，打出去之后呢主要通过它自身的这个陀螺仪惯性这制导方式进行制导，然后呢通过在这个天上通过这个天文制导系统进行修正不依赖 GPS。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在打击使用的时候是不受美国控制的。但是呢 这个导弹是美国生产的啊，生产包括它的W73核弹头是美国人设计的，然后这个由英国自行生产。如果说美国不给设计或者不给导弹，那英国可能就要抓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今关于养生的观念和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而养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一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六淫邪气皆可化火。外界的自然邪气到人体内，不管寒邪还是热邪，都会化生内火。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导致内热，使人体上火，跟自然界中的风热邪气、热毒内外交结，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一说身子虚弱，就想到要炖鸡汤来补一补。的确，吃鸡肉老少皆宜，中医认为鸡肉性温，有补气健脾的功效，炖鸡汤的时候加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就成了一款很好的药膳了。而且鸡肉蛋白质含量丰富，脂肪含量相对又低，很适合减肥塑形的人食用。但是呢，不少人有过感冒发烧时喝鸡汤发发汗的做法，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发热时喝鸡汤不但不会退烧，反而可能加重。所以感冒发烧时还是建议大家清淡饮食，等烧彻底退了以后，处于康复阶段时，可以适当的喝一点鸡汤来补充营养。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奶坑把金耳环

0: 把金项链扯下来，扯一个扔一个，先砸在轿子里，再用脚踢出轿子，引得一帮奴仔一顿哄抢。几个乞食一看是金子，也扑过来，但地上已经干干净净。有人就扯开轿子的帘子，希望再有东西扔出来。接着扔下来的是一只绣花鞋，稍后是另一只绣花鞋，落在更远处。两只漂亮的鞋子，一只正，一只反，倒是没人敢捡。娘家婆家的人全都僵住了，没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奶坑还是那句话，有人怂恿阿端强行把奶坑抱回洞房。阿端很为难，红着脸说：“哎呀，听他的，送他回去吧。”于是取人的花轿只好把人再送回去。
1: 迎亲的人留下了，送亲的人蔫头蔫脑的跟在花轿后面。花轿前面，早晨的太阳正蹭蹭蹭往上爬，红光洒满大地，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路两旁密集的芒果树上，蝉鸣在一瞬间猛烈了起来，喷火一样，久久不息。留在后面的一个族老压低声音再三道歉：“
2: 哎呀，我们失管顾，失管顾啊。”
1: 婆家的人默然回答：“
3: 宽刑啊，宽刑，宽宽刑。”
0: 奶坑一直等到天黑尽才露面，当时他已经不生气了，只是不好意思见人。他觉得自己把攒了15年的脾气一次出尽了，真是舒服。虽然沮丧透顶，但开工没有回头箭，只好做出敢做敢当的样子。下楼后碰见几个弟弟妹妹，乃成和月英一人抱住奶坑的一条腿。月英仰头问：“
4: 阿姐，你回来了，阿娘怎么没回来？”
0: 奶坑把乃成和月英搂进怀里，把两个小脑袋压在自己的胸部，爱意丛生，好像自己真的结过一次婚，而且生了崽，心跳已经变成一个苍老母亲才有的那种心跳了。
1: 奶坑要去见老祖，向老祖道歉。他想，老祖让他死，他就死。他不知道，老祖已经命悬一线。老祖下楼的时候踩空了楼梯，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就陷入昏迷，躺倒之后再也没坐起来。奶坑进屋后看见老祖睡在蚊帐里，盖着厚厚的被子，周围满是人，全都满头大汗，男人多半光着膀子，整个屋里臭烘烘。三面的床幔一律直直地垂下来，把老祖和外面的人远远隔开，距离好像有108000里。
0: 大家让出路，让奶坑走进去。奶坑跪在棉床边，没胆量撩开床幔。奶坑说：“
5: 老妈，对不起。”
0: 静了静，老祖出生了，这让大家松了口气。
3: 奶坑，你活着就好，我担心你会寻短见的。
0: 分明是老祖的声音，又不像，一尘不染，颗粒清晰，像被阳光晒过好几天，晒过头了，从极远的地方传过来，带着回音。奶坑说：“
5: 我想过，想过死。”
0: 一时好安静，谁都不说话。 乃坑能感觉到有人牙

0: 齿咬得咯嘣响。老祖静了静，又乏乏地说：
1: 坑啊，没事没事，脾性大一点儿，没事，不寻短见就好。你和你阿娘、你阿妈留下，让其他人都出去。
0: 大家一听，都自觉地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郑陈氏、郑白和奶坑。仍然是刚才那样的声音。
1: 我知道我不行了，要死了，不在今天就在明天，趁我还有半口气，先把家务事交代一下。时光里这么大的家口，得有一个好当家人。我一直觉得奶坑是最合适的。奶坑这子娘啊，有脑子，有长胆，就像今天，说不嫁就不嫁了，说回来就回来了，不得了，不得了，都可以写进潮汐了。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再举个例子，奶坑这子娘夹在西前西后中间，从来不乱传闲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一个子娘真是不容易啊，说实话，连我都佩服。还有个例子，你们都知道，那是奶坑5、6岁的时候，大门口来了一个卖刀人，是个牙仔，一手提着一把菜刀，在奶坑面前晃来晃去，咕咕哝哝半天，说不清要什么，换成别人早就吓死了。奶坑一点儿没紧张，明白牙仔的意思后问：你还有几把刀？牙仔又从篮子里取出2把刀，一共4把刀。奶坑问：一把多少钱？牙仔数起2个指头。奶坑说：4把刀我都要了。说完便跑回家，把自己的私房钱找出来，再跑回门口递给牙仔。当时大家都笑死了，我也笑死了。事后我想啊，这个子娘将来一定有出息，能成大事。
0: 歇了歇，老祖接着说：
1: 你们两个媳妇听着，时光里 这么大的家口，没有一个好当家人不行。我就再做最后一次主，这个烂摊子还是交给奈坑吧，交给奈坑我放心，到了那边也好给祖宗交代。其他人恕我直言，要么私心大过雷，私藏私德的，要么不长脑子，吃不了家，要么呢，鸡肠雀嘴，满嘴是非，能把黄鳝说成水鱼。
0: 虽然老祖躺着没动，但在奶坑的幻觉里，老祖是端端坐着的。说私藏私德的时候盯着阿妈，说满嘴是非的时候盯着阿娘。歇了好一会儿，老祖又说：
1: 好在举贤良而任之，咱们潮汕人早就有这样的传统，你们两个媳妇应该不会有意见。我死了之后随便埋了就好，千万不要大操大办，不要请戏班子，不要做功德。人死如灯灭，我拜了一辈子老爷，其实我心里一点儿也不信。神神神，有时就有神，无时头就眩。好事坏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和神没多大关系。真的有神仙保佑，清朝就不会灭亡了。那点儿金银还剩不少，留下过日子。另外，我死了，千万别告诉孟梅。风声还紧，村里到处有眼线，他还不是回来的时候。
0: 奶坑正要说话，被老祖挡住了。
1: 好了，快叫人来给我穿衣服。
0: 奶坑出门打了个手势，一伙资娘进来，手忙脚乱给老祖穿早就准备好的寿衣。老祖虽然睁着眼睛，但好像没有看见周围任何一个人，只是尽可能地配合着，像一个梦中人。奶坑乘机摸过一把老祖的乳房，还摸过老祖的屁股、肩膀、小脚，好像被母蛇连续咬了几口，手上的不良感受久久不散。奶坑想，一个母亲迟早会变成这样，变成一条温柔的母蛇。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是一个犟脾气的资娘，说不下轿就不下轿，死也不下轿，被唾沫星子淹死也不下轿。奶坑看见郑陈氏和郑白很会穿寿衣，好像他们天天都在练习给别人穿寿衣，表情又严肃又坚定。七层寿衣终于穿齐了，老祖累垮了，躺下直喘气，再没说过一句话。夜越来越深，屋里的人越来越多，外面走廊上的人更多。村里的狗一直在狂叫，时光里的猫都被赶出去了。狗叫声停下来的时候，能听见可怜巴巴的猫叫。 谁家的鸽子也咕咕叫个不停。老祖身上的被子久久不动一下。有人伸手试试老祖的鼻息，说：“有，还有。”不耐烦的一些人渐渐走三六四，留下的人还不少。石靠摸口袋里的糖，没摸出糖，却摸出两条蜈蚣。短手也急忙摸口袋，同样摸出两条蜈蚣。短手沉住气，不声张，把两条蜈蚣放进了陈三的领子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5集。
0: 这样的一阵骚乱都没把老祖吵醒，大家都是经验丰富的人，一致认为今晚应该守到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一人吃了一碗甜汤；鸡叫二遍的时候，又一人吃了一碗甜汤。那甜汤有些怪，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土腥腥，不过那正是大家熟悉的味道，证明老祖已经走在不归路上。鸡叫三遍的时候，正陈氏再爬上床，是老祖的鼻息比刚才弱了一些，但还微微发热。正陈氏用眼神告诉大家，死亡正在一寸一寸地降临，就像火在一点一点熄灭。有时候死神会向人们显示自己柔情的一面，绝不仓促行事，似乎要耐心等待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连头发丝也停止呼吸。有人说，老祖可能在等一个人。这样的情况的确时有发生，一个人不到，一口气就不断，若有若无的一口气可以延续7-8天。这让大家心里有些不安，不过天亮前老祖终于走了。走之前，两只脚好像向后蹬了一下，正陈氏再伸手试鼻息，已经冷了。老祖的一头白发也和刚才大不相同，仍旧是白，却是一种吓人的白，不是雪白，不是月白，不是鸟身上的白，不是白帆的那种白，甚至也不是枯白，和所有的白都不同。可以肯定，老祖一头漂亮的白发和老祖一同死掉了。老祖不声不响就这样走了，绝不拖泥带水，把自己的死也变成了对后世的示范。老祖享年91岁，再有1个月零5天就是整91岁。一代人瑞说没就没了，大错淋漓的时光里一下子就变轻了，好像少了10个人。几百间屋子里全都盛满了哀伤和空虚。
2: 接下来大家等着看小当家乃坑如何当这个家。给老妈守灵的几天时间里，乃坑倒是真的不知不觉当起家来。比如他决定当务之急是归还阿端家送来的所有彩礼，一分钱都不少。听说没出3天，阿端和另一个姊娘结婚了，真是够快的。其次把老祖的那张硬木雕花大棉床分给阿妈，那可是全村最漂亮的棉床，据说是老祖的嫁妆之一，请浙江东阳师傅来家里做的。 三面围栏是浮雕的海棠花，用真金描过，像是在聊斋故事里浸泡过。乃坑相信阿妈睡到这张床上就心满意足了。另外把六册阅微草堂笔记分给阿娘。

0: 奶坑打算存一半，另一半拿出来打成戒指，拿到汕头的西堤市场换成港币。西堤市场奶坑去过，梯局主要集中在那一带，一家挨一家，很多从海外回来的水客用珠宝首饰、金鸡纳霜、白细布、钟表、象牙、棉花等洋货换港币，渐渐成为市场。水客们对批款绝不敢有觊觎之心，但他们可以先在海外把批款买成洋货，回国后来西堤市场卖掉，本金如数付给收批人，多出来的部分归自己。所以西堤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洋货黑市，越来越热闹，每天都人山人海。奶坑手头就有几样洋货是从西堤市场淘来的。奶坑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把金条换成港币，在汕头成立抽纱公司，除了请生母郑黄在银溪开绣厂之外，还可以广泛收购绣品卖给洋人，不用担心货源，也不用担心销路。生父郑布利在汕头开洋行，人面很广，和洋人混得很熟，西后的家族生意遍及中国上海、香港和马六甲等地，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总之，能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只要愿意动心思，正滚倒滚都是利，输不了。可以不嫁人，但不可以不做事。
1: 五天后，老祖下葬，同时收到了阿爸的新一封来批，批封上仍然写着祖母大人预斩，可见阿爸至今不知道老祖已过世。随信寄来的批款200元港币比上一次少了很多，信中注明用于祖母91岁寿礼，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家中老少人人有份。信中也仍然有顺治父亲母亲大人吉安这样的话，说明连阿公因为纵火惹出官司不知道逃向何方的事，阿爸也不知道。家里近来的变故实在太多太多，一封回批肯定是说不清的，所以奶坑决定亲自去一趟暹罗，当面给阿爸讲清楚悔婚的事，也亲自向阿爸道个歉。
0: 在石龙军路的万昌批局，敲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奶坑还没开口，他的阿爸郑梦梅就已经泪眼婆娑，因为奶坑的右手腕上绑着一根普普通通的红头绳，别人看不懂，梦梅一看就明白，家里有人过世了，八成是祖母。在潮汕，丧事结束后，子子孙孙都要戴上首尾，表示和死者之间还有一丝看得见的瓜葛。首尾不过是一根简单的红头绳，表达的正是瓜葛的意思，其中有修辞，妙在不言中。逝者是男，就戴在左手上；逝者是女，就戴在右手上。一看阿爸在抹眼泪，奶坑眼圈也红了，不过他保持着克制，放下包袱，从衣袋里摸出另一根红头绳，向阿爸亮了亮。孟梅一看，立即伸出右手，等女儿把红头绳系在自己手腕上。奇怪的是，当手腕上系上红色首尾，悲伤里竟有了些喜悦。接下来虽然还是泪流不止，但因为其中隐约有些喜悦的成分，所以还算好忍受。至于那一丝喜悦是怎么来的，孟梅怎么都想不明白，似乎明白了，

0: 出来时，又觉得不准确。孟梅说：“
1: 快写封平安批吧。”
0: 孟梅把万昌的披风和信笺放在乃坑面前。乃坑静静坐着，一动不动。孟梅说：“
1: 快写啊，平安批，越快越好。”
0: 乃坑很认真地问：“写给谁？”
1: 乃坑真的不知道写给谁。时光里的那个老资格的收批人刚刚过世，或者在乃坑准备写平安批的这个瞬间才刚刚过世。时光里再也没有谁适合做收批人了。一个收批人原来是用几代人的无数封翻批慢慢造就的，他死了，他的死里面竟然藏着另一个死，一个收批人的死。一个收批人死了。孟梅说：“写呀，写给你的祖母啊。”乃坑仍旧坐着不动。孟梅说：“我的祖母死了，以后该你的祖母收批了。”乃坑的两个眼睛里蓄满泪水。孟梅说：“哎呀，快写快写，争取赶上明天的船。”孟梅开始替乃坑研墨。乃坑提起小白云，皱着额眉写起来：“
0: 祖母大人万福，我于8月26日如期抵仙，水路平安，起勿远念。在万昌批局与阿爸见面，初谈家事，唏嘘不已。好在阿爸身体康健如初，诸事无恙，我心甚慰，也请家人试念。兹承我父之命，写批报安，顺奉雅银200元，抹出100元，用于祭奠老妈之需，余者请祖母大人支配。顺请大安。”
1: 孟梅看了乃坑的信，微微一笑。乃坑问：“
2: 阿爸，你笑什么？”“
1: 笑我女儿想事周到，比我强。不过为什么必须是雅银？”乃坑说：“
2: 哦，一帮资娘奴仔最喜欢收到雅银。”
1: 身为批局老板的孟梅其实是明知故问，他当然知道潮汕地区长期流行着各种银币，仅洋人的银币就有近10

0: 新的鹰羊和龙银在民间被称作光银或哑银。有钱人家往往不舍得用，或者束之高阁，或者作为礼物赠人。奴仔们得到一枚哑银，往往高兴得手舞足蹈。侨眷们收到的批银，往往以流通很久的旧银元为主，有时还混杂着一些成色差、重量轻的劣质银币，偶尔有一两枚哑银，自然就成了稀罕物。哑银的诱惑力其实早就超过了银币自身的实际价值。孟梅说：“坑啊，你启发了我，我有了个好主意。”乃坑问：“
1: 阿爸，有什么好主意？”“
0: 以后咱们万昌批局能不能只付哑银不付别的？”“
1: 当然可以啊。”“
0: 可是哪里找那么多哑银呢？”“
1: 可以折本把旧银换成哑银，要的就是名色。”“
0: 你说的对，要的就是名色。”
2: 接下来在三品街，在木瓜园，在梅南河边，乃坑用了几次才把家里近来发生的一堆事情给阿爸讲清楚，包括自己的悔婚。出乎乃坑意料，关于自己的悔婚，阿爸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甚至有些暗暗赞赏。回到批局，阿爸找了一张最新的华文报纸，阿爸多次发表过文章的那份报纸《汉晋日报》，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让乃坑看看。乃坑拿过来一看，题目是《谈中国早婚之弊》，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阿爸郑梦梅。乃坑小声问：“
1: 阿爸，真的是你吗？”阿爸笑嘻嘻地说：“
0: 当然是我。”
2: 乃坑看得很仔细：“
0: 夫妇为人伦之本，风化之源，故一击乾坤，失史官居，皆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琴瑟和鸣，人生至乐。虽然早婚之弊，毋庸置疑。常见少年夫妻，或因情长，或因气短，欲其感情，磨其壮志，而成旷夫怨女。古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义至良，法至美也。然中国人久而为之，有法不依，爽其结离之期，急欲种族繁盛之故也。据相关医书所记，为早婚者以血脉不足，所生子女类多柔弱，观国人多骨瘦如柴，精神颓靡，每遇战事溃不成军。虽难一概而论，然欧美人体格强悍，气宇轩昂，实为重要原因之一也。中国人身躯之伟岸，使其早有足称也。文王十尺，汤九尺，曹交九尺四寸，六尺以下谓之儿童。今人至高者尚不及儿童之数，而十尺九尺者稀见焉。若言与早婚无关者，吾不信也。看罢，乃坑的脸色大变，说：“
1: 阿爸，你没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0: 哎，胡说。”“
1: 你就是没有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0: 哎，阿爸怎么惹你了？”乃坑指着那篇文章说：“
1: 你既然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偏偏让我早早嫁人？”
0: 孟梅脸一红，说：“阿爸写文章是为了赚点碎银子。”乃坑把报纸从眼前拨开，脸色仍然不好看。孟梅走过去拍拍乃坑的肩膀说：“坑啊，阿爸刚才是开玩笑，别当真啊。实话实说，我是先看上阿端那个后生仔了。阿端是个实在人，家境也不错，不想肥水流进外

0: 人甜。当父母的，谁不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是不是？奶坑竟然哭起来了，想起出嫁那天的折腾，想起老妈的死，哭着说：“
1: 你就是没把我当亲女儿。”
0: 孟梅故意大声说：“别胡说。”奶坑仍在哭，越哭越委屈，有的没的，新的旧的，所有的委屈都来了。孟梅说：“乖女儿，你现在既然是小当家，能不能给阿爸借点钱呀？”奶坑不说话，但哭声小了下来。孟梅在奶坑耳畔说：“可不要见死不救哟。”奶坑突然闲了一笑说：“
1: 阿爸，你现在不是大老板吗？”
0: 孟梅关上房门，长叹一口气说：“哎，你不知道阿爸有多可怜。”
2: 孟梅回到椅子上，点上雪茄，吸了几口，接着说：“
0: 那好吧，阿爸就给你叫叫穷。万昌批局的确重新登记了，阿爸是法人兼经理，占51%的股份，全部员工一律留用。宋老板回潮汕养老，他的两个儿子完全从批局退出，经营宋家原有的米行和茶行。我接手的批局实际上是个空壳子，资金流基本空了，只够周转两三个月。批局向来需要给侨民提供一些方便，比如给远道而来的寄批人提供食宿，有时还要给没钱寄批的人垫付批款，事后结算，免收利息。有些是先收到回批再支付批款的。你想想，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几乎无法运转。另外，我这个新老板总得给员工涨涨工资吧，要不然过不了几天人都要走光了。还有这三品街上批局越来越多，竞争非常激烈，阿爸是新人新手，压力很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26集。奶坑听完没有说话，从箱子里取出两包东西分别打开。一包是5根金条，黄澄澄的大黄鱼，一包是3枚银锭，祖先们亲铸的大银锭。奶坑说：“
3: 阿爸，我早知道你手头紧。”
2: 孟梅问：“哎，你怎么知道？”“
3: 嘿嘿嘿，不告诉你。”“
2: 哎，坑啊，阿爸有个建议，你先不急于开抽纱公司。”好钢用在刀刃上，和我一起开批局，先把批局盘活，等批局有了起色，再兼营别的。暹罗的很多批局都同时经营银号、米行、茶行、瓷器行、抽纱行。奶坑说：“
3: 我没那号本事。”“
2: 哎，你先在万昌学习半年，然后回汕头，在汕头和银溪开连号批局。我在暹罗，你在唐山，父女合作，没有做不好的道理。”“
3: 阿爸，我的兴趣不在批局。”“
2: 哦，说说你的兴趣是什么？”“
3: 我的兴趣，一是开抽纱公司，二是办女学。”“
2: 抽纱女学？太好了，我支持。”“
3: 我想马上就办。”“
2: 哎呀，还是听我的，先帮我忙把批局办好。”“
3: 阿爸，家里的田地和房子能不能卖掉一些？”
2: 孟梅两眼放光，大声说：“我看可以，咱们父女两个人干脆做一回败家子，田地可以卖掉多一半，房子除了时光里再留一处做批局，其余的都卖掉。”“
3: 真的可以吗？”“
2: 真的可以。”“
3: 那我得马上回去吧。”“
2: 哎，不急，过上一年半载再说。”
3: 当晚，孟梅请批局所有员工在一家潮菜馆吃饭，向大家隆重介绍女儿郑乃坑，并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全员涨薪10%。第二天，孟梅又听了乃坑的建议，安排几个水客挑着扁担上街做行街招，那是潮汕街头最常见的情景。担子的一头是黄铜的大锣，另一头是长长的布帘，布帘两面写着广告语，可以变来变去。行街招一出现，屁股后面往往跟满奴仔，锣鼓声加上喊叫声，会让街市变得热闹非凡，人气浩荡。在曼谷，行街招还是第一次出现。挑担的人敲一声大锣，喊一声广告：“好消息，好消息！万昌批局推出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银杏道堂指派雅银。”布帘的两面也是这些话：“万昌批局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效果十分显著，当天的业务量就增加了几倍。几批的人在门前排起长队，见头不见尾。当天回不去的侨胞需要在批局寄宿，客房已经不够用了。原来的几批量只需要一个月回潮汕一次，后来每个月必须增加一次， 上旬一次，下旬又一次。最多的一次，批银高达5000两，不能不包下一间头等舱，增加2个水客一同前往。
2: 万昌批局的小当家乃坑，于是有了3-4个绰号：小财神、招财猫、小福神。因为自从他来暹罗之后，批局人气大旺，每天人进人出，钱银像水一样往进流，挡都挡不住。有人大老远来祭批，甚至是为了一睹小财神的方言，运气好的话还想和他说上几句潮汕话。连多年收不回来的呆账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乃坑亲耳听见，他脸上的胎记被人们描述成蝴蝶的样子，而不是枯叶的样子。有一天，乃坑意外听到了一个新的绰号：马脸西施。更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心里先是一惊，紧接着便坦然接受了。
3: 好吧，我就是马脸，我是马脸西施，怎么了？
2: 后来有人当面喊他马脸西施，他也会欣然答应，尽管觉得脸上烧乎乎的。再后来，马脸西施广泛流传开来，代替了小财神、小当家、招财猫、小福神、郑乃坑，甚至代替了万昌批局。人们大老远跑来祭批，就说去看马脸西施。远道而来的人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在批局的客房里住过一宿，回去便会添油加醋，吹个没完。
3: 孟梅干脆把批局完全交给乃坑，由他独自打理，自己则回到郊区的木瓜园，一边种木瓜，一边做起了寓公。青灯有味，游击无心，这是孟梅的话。读读书，练练字，隔一日写一篇文章，吟几首诗，发表在《汉晋日报》上，自以为是神仙般的日子。
2: 没过几天，木瓜就成熟了，个头、品相和味道都远超过怡宝的木瓜。木瓜半熟时，孟梅就用自己的谜体书法在木瓜上刻上一些通俗易懂的字句，如和为贵、四季平安、春华秋实、吉祥如意、一笑倾城、野渡无人、天涯何处、青山不管人间事、史记独霸才五日。待木瓜长大熟透之后，字的笔画就凸起来，字形也有变化，憨态可掬，好像是神仙随手写上去的。孟梅亲自挑了一担这种品相的木瓜上街试卖，竟被一抢而空。和当初在怡宝看见的一样，人们蹲在路边打开就吃，把瓜瓤甩得满地都是，苍蝇像炸弹一样扑过来，黄澄澄的瓜瓤一眨眼就变黑了。又是乃坑的一个主意，他建议卖木瓜的时候同时卖木瓜种子，每10粒种子装一个小袋，售价是一个木瓜的价钱。结果木瓜和木瓜籽卖得一样好，万昌种子公司就这样萌芽了。万昌批局和万昌种子两翼齐飞，后来居上，成为暹罗潮商的后起之秀。当然，潮商之间同样有争斗，同样有记恨，同样有你死我活，在这方面他们不比任何人更省事。
3: 某一天，孟梅失踪了，人不在木瓜园，也不在批局，到处找不见，连续几天没音讯。大名鼎鼎的马脸西施终于显示出他孩子气的一面，见人就哭，央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忙寻找他阿爸。孟梅失踪第5天的傍晚，林阿维夫妇开车从海边经过，突然彩儿说：“停车，停车！”林阿维缓缓停下车问：“
2: 怎么了？”
3: 彩儿看着泱泱海面说。你听。林阿伟仔细听，除了海浪声什么也听不到。但彩儿坚持说他听到了孟梅的吼叫声，从海湾的深处传过来。有一次超人商会的雅集上，孟梅给大家表演过自己的吼叫功夫。孟梅说自己的吼声能传四里远，没法验证，于是换成用吼声让左近的一块玻璃破碎，结果真的做到了。刚才彩儿固执地认为他听见了孟梅特有的吼叫从海面上飘过来。林阿维知道四五里之外有一个无人岛，令彩儿恳求雇船去岛上看看。于是俩人立即雇了一条岸边的小船，逆着潮汐划向海湾正前方。靠近无人岛时，林阿维喊，
4: 有人在吗？
3: 听不见任何回答，问了好几遍都是如此。林阿维想掉头回去，彩儿坚持上岸看看。
2: 转了半个岛，后来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孟梅。石洞是一处明显的滑坡体，各种或直或斜的石头支棱在那儿，顶上又被一块横向的巨石遮盖，形成一个鬼斧神工的中等石洞。孟梅的手和脚都捆死在一块竖立的礁石上，就像背着一块石头在行走。走累了，垂着头睡着了。先前那几声吼叫应该耗尽他最后的力量。好在他还有热热的鼻息。林阿维和林彩儿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危险。
3: 关于自己是如何来到岛上的，孟梅始终只字不说，秘而不宣。出院后一切恢复正常，区别只是多了两个救命恩人。林阿维夫妇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他们自己也乐于承认。于是潮商界好像人人都知道林阿维夫妇救过郑梦梅的命，并且说得神乎其神，比事实上玄乎了几倍。有一次很意外，林阿维和令彩儿没有同时出现，只有令彩儿，不见跟屁虫林阿维。令彩儿说，
5: 我一直不敢肯定啦，当时我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你的吼声。
3: 孟梅心照不宣，用迎合的态度说，
2: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吼叫过。一年后，奶坑要回唐山，全批局的人一致反对，于是奶坑只好留下，换作孟梅回去。临行前，奶坑说，
5: 阿爸，回去一定要小心，别让官府抓走了，赎金很高的。
2: 孟梅笑着说，呵呵，放心，我会小心的。孟梅离开曼谷没几天，马脸西施又遇到了重大考验。六世太皇认为，中国人在暹罗挣了钱，不在侨居地消费，而是悉数寄回国内，是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暹罗税收减少，内需疲软，破坏了暹罗经济，所以设置了高门槛，出台了一些新办法，向所有批局发来正式公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心火容易过旺，心火上炎容易引起口舌溃疡，所以炎炎夏日，当我们出现口腔溃疡、失眠、便秘等症状时，有可能是心火太旺了。推荐您把鸡蛋百合羹纳入日常膳食，百合性寒，清热养阴，可以清心热、清心火，鸡蛋性温，可以补心阴， 而且这道食疗佳肴也很好制作，您不妨试试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痛风是吃出来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痛到难以言说的痛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痛风了可别坐以待毙，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中医有哪些特色治疗方法。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8: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又到了夜生活丰富的日子，很多朋友啤酒、火锅、烧烤这些夜宵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有些朋友吃着吃着痛风就发作了。痛风真的是吃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先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13: 李先生最近和朋友聚餐，是一瘸一拐的去的。朋友问怎么回事，李先生说，这不天热了吗，夜宵吃的有点多，啤酒、烧烤、小海鲜，一点没节制，一不注意痛风发作了，脚踝疼得不

0: 行。今天和大家见面，酒我就不喝了，只能吃点清淡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排解一下烦闷。李先生的经历也给他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大家纷纷表示以后啊，这酒得少喝了。同时他们也纷纷给李先生出谋划策，其中一位朋友的建议让李先生动了心，那就是去看看中医，给自己综合调理一下。
1: 听完李先生的经历，感觉确实是李先生毫无节制的吃喝引发了痛风。那么饮食到底是痛风的元凶还是帮凶？中医药又能为痛风患者朋友带来哪些帮助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和大家详细聊聊痛风。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关节痛等疾病。
1: 欢迎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霍小萌医生。
1: 欢迎霍主任哈。首先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痛风的病例故事。痛风真的那么疼吗？
2: 啊，痛风呢确实是一个疼痛非常剧烈的一个关节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男性，他当时呢就是正好处于一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而且当时呢因为他病史比较长，他这个受累关节比较多，出现了一个就是四肢多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是夏天，身上盖了一个毛巾被，很薄的被子。然后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他的关节。这时候我们主任轻轻掀了一下他这个毛巾被，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触发了他这个疼痛。这个压力他都不能承受，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床上疼得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痛风的疼痛级别还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疼痛的这个 VAS 评分，也就是说以0到10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0分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然后呢10分呢就是一个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疼痛。一般呢痛风的患者他的给自己的评分都能达到8、9分以上，所以说痛风的疼痛呢是级别很高的一种疼痛。
1: 嗯，听起来这么疼，我们还是一定要别得哈。那我们还是从头来了解痛风。那这个名字呢，痛风它本身一个是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风。那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跟风有关的疾病，好像都是游走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
2: 首先，痛风这个病名呢，它非常的形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们说呢，痛风它典型的发作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在数小时内疼痛达到高峰。比如这个患者，他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关节疼起来了，出现这种就是昼轻夜重的表现。而且呢它这个就是缓解起来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快，有些首次发作的这个痛风患者，他可能就表现的像脚扭伤了一样，2、3天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风呢确实是像一阵风一样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些风邪的影子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受寒以后也会诱发这种的关节症状加重。所以痛风这个病名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疾病名称。
1: 那好像我们中医也认为，一般跟风有关的病都跟肝有关。那痛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2: 痛风呢主要呢就是现在医学认为呢，它还是跟主要和咱们嘌呤的代谢异常，以及呢咱们肾脏呢对这种尿酸的排泄出现障碍有关系。那中医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代谢呀，或者说是消化呀，这些情况呢，其实是责之于肝脾的运化，所以说呢，可能会和咱们中医的肝、肾、脾有相关性。
1: 好，那可能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啊，就发现自己这个尿酸这个指标高了，就很担心，哎，我尿酸高了，我会不会就是痛风啊？尿酸和痛风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2: 痛风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分为3个临床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第三阶段呢，是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那么很多朋友呢，他体检发现血尿酸升高，这个呢，咱们要就是评判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酸高，偶尔这一次体检发现尿酸高，那么我们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您在体检的前一两天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特殊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年轻女性，她当时也是我们单位体检之前，前一天晚上家里聚餐来着，她吃了六七个螃蟹，小螃蟹，第二天抽血呢，她的血尿酸就达到了600多，然后她特别紧张，就问我说，哎，这个我这个是不是高尿酸血症了？因为他家里有点家族史，他也挺紧张的。我说你都吃什么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性别和年龄呢，不太像这个痛风啊，也不太像是这种真正的高尿酸血症。他说，哎呀，我就是昨天我们家聚餐，然后这不是那个螃蟹下来了吗？吃了点螃蟹。我说你啊，先别着急，你呢就是正常饮食，过段时间啊，一两周你再复查抽血再看看。结果他在复查就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一过性的血尿酸升高，那一定呢是要复查一下看一看，或者找一找原因。不光是饮食，有些年轻朋友呢，比如他在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出现血尿酸的一过性升高，因为它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这种运动以后的代谢产生的这个嘌呤类物质有关系。所以说就是看到一次血尿酸升高，咱们不用着急啊，可以复查再看看。一般咱们是至少连续两次以上静脉血的血尿酸大于这个420，男性啊大于420，咱们才可以评判您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持续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我每年体检都是500-600啊，我也没管它，因为有的人不疼不痒的，也不重视。随着这个血尿酸它持续的这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在咱们的一些关节的软组织里沉积，那么它可能就会诱发了一个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这个阶段。相对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发作比较的急，急性的红肿热痛啊，这关节这儿又红又肿，摸着还烫，而且疼痛剧烈。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再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啊，随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它反复发作，有些患者他都没有间歇期了。一般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是间隔一两年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但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对它进行很好的治疗，反复发作，基本上没有间歇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是脚趾头肿疼，过两天又出现了脚踝的肿疼啊，过两天脚踝好了以后又出现膝关节的肿疼，那这种就是进入了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的疾病就相对难治一些了。
1: 就是说我们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有可能变化很大的，比如说我如果之前吃的嘌呤比较高，或者我之前运动，可能都会造成它一过性的升高。
2: 对，
1: 如果要是一直都高，那就很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尿酸一直都高就会造成痛风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症状呢？
2: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这块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尿酸持续在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些结晶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化学里边学到的这种溶液的饱和啊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有一些身体会有一些慢性损伤的部位，然后它这个地方呢相对的循环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那这个血在经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可能血流速会降低，或者它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原因会使得血液中呢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尿酸在局部停留，然后沉积形成了一个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尿酸盐结晶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它就会诱发呢一些炎症反应。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来到这里啊，作为咱们的一个自身免疫系统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晶体作为一个异物来攻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诱发出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就会出现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这样的表现。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还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尿酸降了，然后痛风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

0: 会这样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血尿酸在这个局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形成结晶。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在局部形成晶体了，那它血液中游离的尿酸可能相对来说数量就少了。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他血尿酸才200多。但是呢，它的关节症状很典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我们给他做一个关节超声的检查，我们就看到他有症状的那个关节里边啊，分布了很多这种的尿酸结晶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你原来的那个600-700的尿酸实际上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所以它不在血液中游离存在。
0: 那么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先生他是脚踝疼哈，那我们听说的好像一般更多的是大拇指疼，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这个疼痛它一般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1: 大拇指，咱们所说的脚大拇指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医学上指的这个脚的第一直指关节这个部位，也就是说您大拇指和您那个脚底板连接那个部位啊，那个地儿叫直指关节。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作为咱们痛风典型发作的一个首发关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正常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这个脚上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儿，它也是咱们人体关节中最容易发生劳损的部位。也就是发生劳损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容易有慢性炎症存在的。甭管什么人，咱们就得站立行走，是吧？这个关节它肯定是最容易磨损到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当其冲，就容易吸引尿酸在这里结晶，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首发的关节部位。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脚趾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足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发作关节呢，就是以下肢关节为主。
0: 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这个案例哈，案例中李先生呢是经常和朋友喝啤酒、涮火锅、吃烤串、吃海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主要是吃出来的吗？引起痛风都有哪些原因呢？
1: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食物的诱因啊，但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看呢，也不是这种唯一的因素。我们说痛风的发病呢，还是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嘌呤的代谢紊乱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尿酸排泄的减少。那嘌呤代谢紊乱这部分呢，其实是大致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问题，摄入过多的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喝啤酒、撸串、吃海鲜啊，涮羊肉，这些就是嘌呤比较多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另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先天基因上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尤其是见在一些这种发病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小伙子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他的体质就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或者呢，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嘌呤主要是在肝脏内合成啊代谢的，所以说如果他存在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他对嘌呤的代谢是会出现一个功能的紊乱，所以说也不单单是吃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肾脏里边对尿酸排泄的减少啊，我们讲这个尿酸呢，它主要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的，大约有85%以上的这个尿酸是通过咱们的小便被带出体外。因为尿酸呢，它是一个代谢的最终产物，它在咱们身体中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它是一定会排出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病，或者他饮水量特别少，每天的小便量不足，那他尿酸排泄这块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升高。
0: 一个是摄入的，一个是合成的，一个是代谢问题。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更容易发生痛风呢？
1: 痛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啊，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男性，青壮年男性，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饮食上呢量比较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人到中年30岁啊，30-40岁，正是这个家庭中和工作中的一个中流砥柱，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的劳累，会熬夜，会加班，然后呢，饮食呢也不是特别的规律，他们呢相对来说呢，在工作中 大多数人又是在办公室里久坐，那么代谢呢就相对降低了。而且呢，尿酸的这个代谢呢也和咱们的性激素水平有关系。临床上呢，我们会认为就是雌激素是有利于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说，

0: 男性呢，他一定是雄激素是多于雌激素的，所以说他对尿酸的排泄上是没有女性更强。绝经期前的女性呢，很少会发生痛风这个疾病。
1: 嗯，然后还说到就是除了男性可能比女性得痛风要多一些，还有一个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痛风的发病率好像也挺高，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老年人呢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咱们的脏器的这种代谢功能是下降的啊，甭管是肝脏啊还是肾脏啊，咱们这种代谢功能的下降。还有呢就是老年女性，咱们呢绝经以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保护，所以咱们相对来说这种雌激素利于尿酸代谢这个先决条件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可能老年女性发生痛风的概率就比年轻女性要增加。另外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基础病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一些的降压药和降糖的药物它会对咱们的尿酸代谢有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基础病，同时呢也有这种高尿酸血症，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让医生呢帮您进行一些选择。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痛风的发作跟季节有关系吗？
0: 这个病本身它没有季节性，但是呢会受到咱们这种社会学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节日的影响。比如说那个到春节一般我们就从元旦开始吧，元旦然后春节就大家聚餐增多，因为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好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比如说肉啊、海鲜呀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就比较多，这些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就相对的高。还有就是家庭聚餐时候会饮酒，饮酒也是不利于尿酸代谢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痛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痛风确实和饮食有一定关系，患痛风的朋友想享受美食，怎么做，如何吃，都是很有讲究的。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之痛让人们难以承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痛风的中西医治疗有哪些方法。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是怎么诊断的。
0: 痛风呢其实它诊断是有一个金标准的，我们在临床上说啊，诊断的金标准呢是在您这个发生痛风的这个关节进行穿刺，然后抽取这个关节腔的积液放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去看，如果说发现这种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并且呢在这个痛风患者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已经很疼了，我们再去拿一根针去扎它，这个挺不人道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现在临床使用的非常少了，除非是用于一些诊断上比较疑难的一些鉴别诊断上，我们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法。那么作为常规来说呢，我们就作为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诊断痛风。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来了一个下肢关节的急性的红肿热痛，我们首先要询问他以前有没有高尿酸血症的病史。比如患者说我以前就是体检就发现血尿酸高了，我没怎么管他有四五年了，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他疼痛的性质，病人一定是一个急性的下肢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啊，就单一一个关节啊，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脚踝或者一个膝关节，它出现了这种的几个小时就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急性的疼痛，并且这个部位是一个又红又肿啊，摸着还烫还很疼痛剧烈，并且呢它还会有静息痛， 也就是患者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越静止待着它越疼，疼得我都睡不着觉啊，这种是典型的痛风发作的特点。如果说这几项都具备，我们可能还会给患者抽下血啊，看看他的血尿酸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手段，比如说可以做双能 CT 啊，看到这种他模拟的一个尿酸沉积的样子，或者更直观的就是做关节的这种脊骨超声，可以看到症状关节局部呢会有尿酸盐沉积，这些都是在辅助的诊断里边有很重要意义的检查。
1: 嗯，那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健康体检当中，如果发现尿酸高这件事儿，我们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0: 对，是的，如果咱们在体检中发现血尿酸升高，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过性升高，我们要回想一下咱们在抽血前有没有说一些饮食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啊造成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没有，并且咱们连续两次这个体检都尿酸都高了，咱们要重视。尤其是当您连续两次以上静脉的血尿酸是大于50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医院找大夫来看看评价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您有没有痛风发作都应该降尿酸治疗。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聊到这个尿酸治疗，特别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什么特色。
0: 在痛风的急性期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除了这个吃药，我们也有刺络放血啊，比如说他那个肿胀的那个关节局部呢，我们可以给他点破放血，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他有一些那种比较软的尿酸盐结晶的时候，因为这些尿酸结晶呢，你通过他身体自己代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形成有形的这种的乳糜状的这种的结晶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挤出来，就是不用再进行这种脏器的这种代谢了。当然这种呢是也是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就是还可以局部的一个敷一些药膏啊，像我们中医院呢有一些特色药膏，芙蓉膏、定痛膏，两个放在一起可以起到局部的清热凉血、消肿止疼的作用啊。很多比如说他在口服药或者静脉药使用上有禁忌的患者，他又要解决他的症状，那他只能咱们把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采用这种外治法缓解它局部的疼痛。另外就是中药汤剂了，一般呢是急性期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为主，然后会给病人根据他的体质舌脉啊辩证选择一个方药来使用。
1: 刚才说了我们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一般常规的痛风西医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西药治疗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在您这个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如果是首次治疗，那还是以抗炎止疼为主啊。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就消炎，就先把局部的炎症消了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要完善血尿变常规，然后肝肾功的检查，明确一下您现在脏器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呢他会同时合并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那对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我临床上观察啊，就是痛风的病人大概得有95%以上都合并有脂肪肝啊。那么他这个脂肪肝的病人，有些人他来的时候肝功就是异常的，他肝功高，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可能加重了肝脏的负担，那他可能肝功就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选择用药就得选择可能对肝功影响更小的药，比如说他要是肝功不是很高，我们可以一起给他用着保肝药，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果他转氨酶都升高3倍以上了，但现在又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除了保肝，可能会给他用除了非甾体抗炎药，我们会选择糖皮质激素，相对来说对肝功影响比较小啊，先把他的炎症解决，然后把肝功逐渐恢复，等关节症状完全缓解，再加降尿酸药。啊，初次这个降尿酸药使用呢，一定是要在这个关节症状缓解以后用，因为在这个降尿酸药使用的初期，它可能会出现溶精痛，所以它会引起这种的关节肿痛症状的一个波动反复，所以一开始也是小剂量的一点点加，我们叫滴定疗法，直到就是用到这个病人他血尿酸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我们稳定住这个剂量。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就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您的痛风又复发了，那降尿酸药其实这阶段不主张您停啊，原来什么剂量吃还是什么样的方案去维持， 在这个阶段只是加上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到您肝肾功的情况，多方面的来一起把您的症状缓解。
4: 刚才说到的是缓解症状啊，那我也多问一句，痛风能根治吗？
0: 理论上啊，痛风是不能根治的，但是我们有临床达标。其实如果说您的血尿酸持续稳定啊，我们待会儿会说一下咱们的达标标准，并且您的痛风症状没有反复再出现，其实这就叫临床治愈了。当然这是建立在咱们一个合理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咱们痛风什么是达标呢？就是您的血尿酸有一个数值的限制，我们一般呢是化验单上会体现，以男性为例啊，是以420微摩每升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您如果是真正痛风了，您就不能以420为标准了，您就得要求高一点了。那么我如果说您是有痛风发作，就偶尔发作这样的发作史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以内。但如果说您是一个已经有痛风石形成，并且呢您是一个痛风反复发作，就很频繁发作，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这一类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就得降到300以内，您才能说在日后不反复发作，并且有可能那些已经形成的痛风石它逐渐溶解。所以说这是有标准的。
4: 您说了标准以后，我就还想问一句，那是这个血尿酸的值越低越好吗？
0: 不是这样的，血尿酸呢，一般咱们治疗上，包括咱们就是生理状态，也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因为这个血尿酸它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它就可以维持咱们脑脊液的一定的晶体的压力，对咱们大脑的这个供血循环呀，以及脑脊液的循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血尿酸低于200，可能呢会引起咱们脑循环的一些问题，可能患者会出现头晕呀，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意识的问题。所以说不要降到200以下。
4: 就是说越有痛风，那可能我们这个阈值就会越来越小。
0: 对，
4: 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问个救急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接到过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嘛，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了解一些，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半夜男士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现在突然大脚趾疼，我可以初步判断可能是痛风，因为他说这个症状，但是怎么办？
0: 这是这样，如果说您半夜里突然出现这种痛风的发作，家里如果说手边有这种比如扶他林乳胶剂啊，这种消炎止疼的外用药，可以赶紧给他敷上啊。包括有些这种的外用的凝胶贴膏，都是以这种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消炎的这类为主的，外用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说您对您的肝肾功比较有信心，比如说您是规律体检，并且平时近期可能也查过，以前也没有肝功或肾功的问题，如果家里手里有比如芬必得啊、扶他林啊、洛索洛芬钠、双氯芬酸钠这一类的药物吧，可以及时吃上，包括秋水仙碱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马上吃上。
4: 就是我们平常常用的那些就是止疼药，如果您要是对自己身体有把握的话，这个可以在药店买到的止疼药是可以吃的。
0: 对，是的，而且就即使是啊，您不知道自己肝功什么样，如果说以前也吃过这类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晚上临时吃这一片也是问题不大的，可以咱们第二天马上去医院看，如果说提示肝功肾功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调整也都来得及。
4: 然后比如说那朋友就会问，我是用热水泡泡好呀，还是用冰敷好呀？
0: 其实痛风在急性发作期既不适合热敷也不适合冷敷，热敷呢可能会能加重您这个关节肿热的症状，冷敷呢就是在您给它一个外界冷刺激以后，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就更差了，可能它沉积的尿酸就会更多。其实可以抬高这个患肢，就是把您那个脚啊抬高点，如果您躺着呢，就可以在小腿底下垫个枕头或者一个被子卷儿啊，稍微抬高一点，促进回流。如果您坐着呢，就在旁边再放个凳子，把脚支起来点儿，这个是有利的。如果说有外用药膏，就敷上。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为我们介绍了痛风急性发作时缓解疼痛的办法。这里西子还要提示大家一下，
1: 疼痛过后，咱们还是一定要坚持积极就医，规范治疗。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0: 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1: 医生有话说，
0: 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晓萌带您了解，要想远离痛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已经尿酸高了的朋友，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办哈？那首先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还能吃海鲜吗？
2: 海鲜呢是这样，就是海鲜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海鲜它嘌呤含量的高低决定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像有一些深海鱼，比如说这个金枪鱼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海鲜尽量就不吃。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这种海白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嘌呤含量高的这种的海鲜，也可以少量的吃。海鲜里边有一个完全不用顾虑的，就是海参。这个食物呢，它对这个咱们嘌呤影响不大。所以说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您当时就有这需求的啊，海鲜可以吃，但是不作为咱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必须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首先不是治痛风的啊，大家要理清这个关系，不要有这个误区。所以它呢，就是您可能在这种膳食选择上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海带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其他的海产品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它的嘌呤的含量，并且呢以前也没有过说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诱发痛风发作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您尽量还是少碰。
0: 嗯，然后就说喝酒哈，因为咱们前面的案例当中也是因为吃海鲜喝啤酒导致的痛风的发作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痛风不能喝啤酒，但是喝白酒呢，是不是就没事了？
2: 这个酒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酒它都是含酒精的。酒精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尿酸的代谢中是起到不好的作用的，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么酒呢分很多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啤酒肯定是最不好的，因为啤酒它虽然酒精含量不高，但是它本身它那个啤酒花啊，它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是最不适宜的。另外白酒呢，就是它酒精的浓度比较高啊，一般白酒怎么也得三四十度吧，啊，还有很多都能到六七十度的。那这个浓度的话，酒精就对咱们的这种肝脏内的尿酸的代谢是不好的。那么还有另一种的酒呢，就是红酒。红酒相对来说呢比较特殊一些，它的酒精含量可能相对和啤酒差不多，比较低的度数。但是呢，因为红酒呢它里边含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是一个碱性的，所以它这部分呢会对咱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也经常会有朋友问，或者是患者问，说我这个平时工作就是可能应酬比较多啊，我就酒局很多，那我能不能就喝酒？那就是可以在酒的种类上选择一下。如果您本身是个痛风患者，或者你血尿酸高啊，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少酌一点，喝一点点红酒啊，可能能把这个对您的危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万一喝了酒了，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酒的种类上有些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酒的量别太大，咱别每次都喝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在这个酒局上喝酒的这天吃的这饭，尽量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这一桌菜，您呢喝酒了，您就挑那嘌呤含量低一点的菜吃啊，别同时又吃涮羊肉又吃海鲜的，那肯定是不好。喝完酒之后呢，这几天呢，尽量避免再次有这种酒局的参加，就是您频繁的去饮酒。另外呢，就是要多增加饮水量，促进咱们这个尿酸的代谢。
0: 好，那我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哈，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血尿酸的升高，或者如果我已经有过痛风了，那么我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海鲜，特别是一部分什么深海的带壳的这种，它可能嘌呤的含量会很高。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其实就是有一些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啊，就在烹制方法上也对咱们这个尿酸是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举最简单的吧，就是肉类啊，红肉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它是咱们这个营养摄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红肉呢，它含蛋白质丰富，含铁呀，一些就是矿物质也很丰富。咱们 不可能不吃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咱们尿酸高呢，咱们在合理使用。

0: 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能收获最大，然后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这种红肉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特性。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矿物质，我们不想要的是它的嘌呤，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用方法来去除嘌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家里咱们做红烧肉或者炖排骨啊，反正我妈妈的做法呢是先把这个肉搁热水里焯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炒糖色呀什么的，这样过程其实焯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在焯制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肉中的大部分的嘌呤就溶解在这肉汤里了，这部分咱们一般都倒掉啊，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哎，它就去除了很多。其实咱们吃的时候，这种大块的这种红烧肉啊和排骨啊，反而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这种的蛋白质啊、铁、钙这种有力的元素。所以其实如果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我就和患者说，你回去吃红烧肉、吃炖排骨，大块朵颐可以吃，没有问题，每天就是控制在2两以内，其实这个量基本上成年人是够的，就是不要太贪心。因为如果您太贪心的话，你以后可能控制的一发不可收拾，您真的就什么也吃不了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就肉类的这种制作方法呢，就是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咱们会做肉馅包子、肉馅饺子、馅饼。那么这种它把肉剁碎了，和其他的蔬菜啊、鸡蛋啊拌在一起做成馅儿，这个里边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汤汁儿里会含有很多的嘌呤。您看，其实您没吃几口肉，但是您吃的这个嘌呤还挺多，所以会有患者说，我吃了这个肉包子，我发病了。哎，我会跟他讲这个，您看您吃这肉包子其实可能连一两肉都没有，您还不如吃二两的这红烧肉呢。还有就是涮羊肉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呢，如果您涮羊肉的过程中您光涮了这肉片，吃了这个肉片，它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的患者朋友呢，他说我跟别人去聚餐了，我们点的涮羊肉，然后我知道我有痛风，我特别在意，人家吃肉我吃菜，我吃大白菜、大萝卜，然后那个涮的蘑菇呀什么这些我都吃的素的，但是我后来我也犯病了，这为什么呀？我都这么清洁这饮食了，这么顾忌这个了。哎，其实这里边还是这个问题，那个汤里边含的嘌呤很多，尤其咱们涮一些蔬菜，它这个都是根茎嘛，它那个孔隙很多，它会吸进去很多这种汤汁儿，那这个嘌呤就吸到您这个蔬菜的这个孔里了。您吃这口大白菜，没准比人家那吃那涮肉片嘌呤还多呢。所以说，如果说跟人家聚餐吃涮羊肉，您也可以，要不您跟人家分锅，要不然呢您就吃两口肉也没关系。然后您那个涮的那个菜呢，在一个另外一个锅里涮，这个影响就能降到最低了。
1: 哎呀，我觉得霍主任提的这个技巧真的太重要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能吃一部分肉，能吃一部分好吃的，但是您得会吃。
0: 对，
1: 甚至可以比如说咱俩吃，我的肉在你那锅里涮。
0: 对，是的。
1: 然后肉我可以吃点。
0: 对，
1: 但是呢我自己这锅汤我就不能涮肉了。
0: 对，其实从这几年的这个痛风的指南上啊，也是对饮食嘌呤限制摄入这块越来越不那么强调了，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痛风的发病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也不是单纯就是饮食这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其实我就是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我又不能那样吃，我很痛苦，我每天吃的像小白兔一样，很痛苦。其实真的，如果咱们把血尿酸控制稳定，然后咱们在饮食上稍微精细化一点点，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多样性的，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肉汤里面可能含有的嘌呤是非常高的，那么其他的在饮食方面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植物的嘌呤，我们以前也有患者他会提到说，哎，我吃了芝麻酱，就是这个麻酱，它也诱发了关节症状。然后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吃花生坚果吃豆制品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首先这种嘌呤它分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植物性嘌呤它这个在体内的代谢呢和动物性嘌呤是有差距的，这个也分 人种，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亚洲人的人种对植物的嘌呤的代谢能力是优于白种人的。所以可能国外的文献中报道呢，他们会对这种花生酱啊、花生的这种的报道会比较多，就是比较限制这类的食物。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人群中对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是因人而异。如果说您是那种吃了花生吃了芝麻酱您就犯病的，您就尽量不吃啊。如果您吃了没事儿，这方面您可以

0: 因为它在体内代谢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这种加工类的豆制品尽量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它是在卤制的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的调料啊，它的成分更加复杂，它代谢起来可能障碍会更多，所以这类的咱们尽量要少吃。
1: 我觉得特别中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痛风患者的运动。痛风患者我们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吗？还是因为太疼了我们就不能动了？
0: 痛风呢是要锻炼的，但是咱们急性期的时候那肯定是尽量以休息为主，这个脚都肿成那样了，咱们做啥运动都不太合适了。如果说在痛风急性期发作过后还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把这个两个腿分别依次抬起来停住一会儿，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腰肌啊和腹肌用力也锻炼了我们一部分的肌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耗能啊，因为咱们很多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体型偏胖一点啊，就是肯定也有久坐这么一个因素，咱们这个有氧运动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一以贯之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一歇就歇懒了，可能就再运动恢复起来就慢一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所谓脚不沾地儿的运动，躺在垫子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我们抬抬腿啊，让这个腹肌收缩一下啊，腹肌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在痛风完全缓解了，咱们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游泳啊，骑车呀，30分钟以内的这种快走，各种的操类，然后垫子上的运动，核心中段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养生操类都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停下来，先循序渐进，从小量的开始加起。有氧运动的原则呢是最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的心率能够到120次以上，这个时候才能耗能，然后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以这20分钟之内您的心率能降到正常这个维度，不要在运动过程中过量，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痛风的患者呢可能心血管条件也差，他在这种的剧烈运动中呢，比如说我现在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好好锻炼了啊，出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心脏的负荷增加，您可能这个就会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什么一些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小细微的运动，比如您就躺在床上抬起腿练练那个空蹬车是吧，或者说呢做一些胯下击掌，抬抬胳膊抬抬腿儿，这些活动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您的心率是有变化的，您的耗能也有变化，您的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逐渐调整的，那为您后面能去参加马拉松啊什么这些运动做一些准备，这个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咱们运动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这个标准的。
1: 就是说我们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动了，我们好好休息，
0: 对，
1: 但是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尿酸高的朋友，有痛风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运动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痛风了嘛，可能我们身体其他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小心，
0: 对，然后运动的种类选择上也是尽量减少那种跑跳类的，像有一些中年的男性的患者啊，他会说我其实平时我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就喜欢，然后工作以后也一直在坚持，可能比如说一两周啊或者说一个月左右啊会跟朋友们约一场踢足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呢到这个年龄段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在这种的就是踢球跑步的过程中他对下肢关节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并且踢足球啊就是咱们这个球和脚接触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足的这个指趾关节这个部分，它这种每次这种撞击其实还会增加局部的损伤的，那可能就为您下一次痛风发作引起这种慢性损伤备好了这个空间了，所以这类的运动包括有些那个男同志喜欢打羽毛球网球这些还有乒乓球，因为这些运动呢它有接球啊什么这种瞬间的运动位移，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说疏于锻炼呢咱们的肌肉力量差，韧带呢也相对松，在这个过程中呢容易扭伤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局部的撞击比较大，那也是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的，所以我觉得呢咱们的运动还是以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1: 那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有运动损伤的 那些关节部位，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痛风的更可能发生的部位呢？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

0: 我举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小患者，他是个高中生，就是可能也是家里呢就是给吃的条件好一点，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太爱运动，体型偏胖一些，然后呢就是情绪也有点暴躁，反正是一个就是性格呀饮食条件呀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在高中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把手给戳了，打篮球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就骨裂了。他之前就诊呢一直是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就是控制的也还算可以，但是他因为上学这个压力比较大呢，也不是能频繁来就诊。结果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来看病了，他这个手关节肿了。他这个骨裂这个事儿也是我后来追问病史才问出来的。他这个肘关节肿，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因为手关节肿痛一般不是痛风的首发关节，我就怕他有别的风湿免疫病。然后呢我就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关节超声，关节超声证实他就是痛风啊，局部有尿酸盐沉积，非常典型。后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手曾经发生过什么呀？他在跟我说，就是打篮球上课戳了，骨裂了，那个地儿是一两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你某个部位有一个慢性的这种运动损伤，那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尿酸盐在这沉积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基础。痛风这病它就是病走虚处，你哪个地儿伤的多，它就哪儿就先会发病。
1: 嗯，但是根源还是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还是要从控制血尿酸做起哈。
0: 对，是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问问生活起居，比如说我的作息跟痛风有关系吗？
0: 也非常有关系。我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中呢，有一部分呢是这种二十出头的年轻男性的患者，他们呢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有的是刚刚毕业，有几个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从事这种 IT 工作，或者说是做这种的影视后期，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这么一个工作。有几个患者呢他们就是长时间熬夜，比如说我那个做影视后期的这个患者，他就说接到一个片子的工作，他可能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他要赶这个工期，那就把他后期这块的时间就压缩了，他需要三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这个甲方需要他就是一个月就完成，那他就得24小时几乎这样连轴转。他长期这样的一个作息以后，就导致了他一个代谢的紊乱。然后他其实本身既没有遗传的病史，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种基础病史，就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状态，就导致了他这种代谢紊乱，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直至发生痛风。这样的病人还真挺多的，尤其现在越是咱们这种的工作的工种的变化啊，以及咱们生活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这样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还是主张咱们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休息，然后规律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吧。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情绪了，情绪和痛风关系是什么样的？
0: 情绪也会对咱们的痛风发病有影响。我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中老年人啊，一个50-60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呢就是也很自律，然后依从性也很好，血尿酸一直控制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来复诊，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又来了，我感觉他好像瞬间苍老了很多，并且他这次复诊是这个因为痛风又复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您以前控制挺好的呀，这次怎么了？后来这个先生就挺感慨的跟我说，嗨，真是我家里遇上事儿了。他就是老年丧子，儿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他那段时间呢就是生活过得就是比较的灰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痛风又复发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有过一个例子，是一个患者之前也是控制不错，上午呢在单位被领导 训了一顿，情绪可能不太好，下午这个痛风就发作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情绪确实是会对痛风发病是有影响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痛风其实它发病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不是光吃喝这么简单，它一定是和咱们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那么代谢的紊乱呢，它也会受到咱们的环境因素啊，咱们的情绪因素，咱们休息的程度，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外界寒冷受寒。以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在冬天某一天就是在外边等车，可能那个公交车遇到点事故，就等的时间特别长，就冻了一下，然后就又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过症状的关节，然后咱们对他加强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防治痛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远离这种难以承受之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端午佳节，在这仲夏之时，气候明显湿热起来，湿热的气候会加重心脏负担。明天节目，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如何养心支支招。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北京时间17点整。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6: 可以可以。
17: 去哪儿？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6: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

0: 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严丽用生物科技改变文物命运，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韩基东用执着与专注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专业领域的专家。网上发布曝光他人视频也有可能触犯法律。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愤怒下的曝光。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在文物保护中，环境中的温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以及生物因素等等所产生的腐蚀、损毁等危害，都会从不同维度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严丽就是一位用生物科技改变文物命运的文物保护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严丽，走进她守护国宝的故事吧。
3: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4: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墓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3: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丽，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4: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3: 20年的时间里，严厉利用生物学知识

0: 不仅清除了出土丝织文物上的血字、污字，而且还攻克了困扰书画界多年的接画新难题。那么阎立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他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1: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0: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阎立，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他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阎立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
1: 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墓，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儿，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0: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几个月下来，阎立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
1: 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阎立，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的清除掉这些污染物？”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0: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阎立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
1: 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下那个墓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儿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
0: 接下来的日子里，阎立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砂。
1: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孔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的这个方孔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孔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就做成一个水槽，一团那个泥沙的那个纺织品，我们放在这个水里，然后用那水的波纹就慢慢的涤荡，然后把它一点点展开。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在那个仓库里，因为这些棺木都运到当时一个临时大仓库里，我们在那帮着就是一起跟着清理。
0: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阎立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江西省李周奥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
2: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 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阎立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0: 经历两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阎立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文物呢？
1: 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渍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们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
0: 做足了准备工作，2008年阎立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
1: 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啊，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
0: 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阎立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1: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哈，像血污布啊、脂肪类的污布啊、结晶盐这类的，那都是单一的，然后就我们在科研院所买来这种实验用的大白鼠，然后用丝毛棉麻这个裹尸布把它裹上，然后用小木盒给它埋到地下，然后等到它这个尸体多年以后腐烂到纺织品上，我们把它再拿出来，我们清洗它，其实就是跟清洗文物一样嘛，我把它清洗干净了，那文物是不是也就自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的难题就解决了。
0: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让阎立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2010年，阎立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
1: 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护膝，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脏了，
3: 对，
1: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3: 哦，已经清洗。
1: 它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那我们洗完以后。哦，
3: 就完全没有了，
1: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一共洗了有8000多块血污布，时间跨度大概有2年的时间。清洗丝织文物上血迹这个工作做成功以后，一个是受到了我这个在博物馆中这个同事的认可，再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自己就增加了信心，更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就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马老师您看这块已经有裂纹，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朽重新装裱了。
4: 对对，是
1: 重新装裱
4: 了。
1: 一幅古画这个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20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我们跟纺织品组做的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哎，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挨个试，哎，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盏接画芯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就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0: 在严厉看来，效果稳定的生物酶接盏剂如果研制成功，不仅仅是古画修复界的一场革命，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裱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在严厉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
1: 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你能负责任的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
0: 整个生物酶接盏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
3: 然后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1: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盏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盏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跺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看见了吗？
3: 哦，看到了。
1: 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相当于把画芯和面纸分开。
3: 嗯。
1: 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哦、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0: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最终，胜利的曙光照进了这个陪伴他走过日日夜夜的封闭走廊。
1: 从发现这个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使面纸和画芯自然分开，我们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路。一幅难接的古画，闷上3天、5天到7天都很正常。如果环境不好会生霉菌，但是我们这个缩短了它闷热的时间，而且我们的面纸是能够整张揭开的。如果一个有年代的这一幅古画，那它的面纸也是很有价值的。
0: 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严厉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盏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4: 听众朋友，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从山东农村的农机修理铺到承载大国重器的航天焊接车间，20多年来，韩基东用执着与专注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他用汗水将自己与责任与使命紧紧地焊接在了一起，最终熔铸成真正的国之栋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韩基东，走进这位从山东农机修理铺走向航天焊接车间的工匠的故事吧。
5: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159厂的焊接技师韩基东，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和多种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攻克了一种钢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 在多个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中取得了关键。

0: 行突破。
1: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0: 那么韩继东是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国航天悍将的呢？1980年，韩继东出生在山东滕县，还是孩童时就对焊接产生了兴趣。
1: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0: 中学毕业以后，热爱焊接的韩继东如愿到姨父的农机修理铺帮忙，和姨父学习焊工的基础技能。
1: 在我姨父家干了2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儿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0: 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继东来到了北京。
1: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0: 落选首钢的技术工人似乎是意料之中，正当韩继东为此惆怅之时，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使他重新燃起希望。
1: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还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0: 2004年，韩继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勤奋好学，业务能力突出，他被选送至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也因此结识了师傅王文华。
2: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呢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1: 我们呢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进入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是韩继东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焊接培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前的技能反而为他设置了障碍，很快他就成为最令师傅头疼的徒弟。
2: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他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0-80度，所以他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他几次，你一扭头瞬间他又回到原来了。
1: 当时就跟我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0: 师傅的话刺激了好强的韩继东，也成为鞭策他的力量。他下定决心改掉多年养成的错误习惯。
1: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30就到。
0: 利用课前的这半个小时，韩继东反复练习养焊，仔细揣摩师傅说过的动作要领。养焊时，由于焊枪的重力作用，韩继东的手臂肌肉常常酸痛，甚至发抖，以至于无法稳定地持握焊枪，这将严重影响焊锋的质量。为了加强手臂力量，韩继东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后都会独自留在厂房内，将砖头吊在手腕上，坚持做到极限才会休息。
1: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0: 除了力量练习，韩继

0: 东还利用周末时间加紧训练，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口气至少焊完50根焊条，一蹲就是3-4个小时。刺鼻的气味、刺眼的光亮、刺耳的焊接声以及筋酸腿麻、受皮肉伤都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1: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0: 凭借着这股拼劲儿和不服输的劲头，韩继东经过上百次的反复钻研，掌握了各类焊接的正确操作姿势，再加上勤于练习，他的焊接技艺愈发精进。与此相伴的是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2007年，首钢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付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北京奥运会制造主火炬塔。那时的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28天，把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锻造成型，关键不仅要靠高超的焊接技术，还要求焊工胆子大、不恐高。所以，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全面保证焊接质量，找到合适的焊工最重要。经过多次论证和层层筛选，首钢最终决定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交给韩继东。
1: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2: 在接到焊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重任后，当时年仅27岁的韩继东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挑起了焊接主火炬塔的重担。火炬塔2000多根异形钢管的骨架，密布的焊口数量，复杂的焊接角度，低温的焊接环境，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那么韩继东和工友是如何解决火炬塔焊接难题的呢？
1: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0: 为搭建火炬塔的骨架，钢构团队用了2000多根异形钢管，它们分为不同的材质和规格。火炬塔的螺旋状结构也使钢管之间的连接异常复杂，因此无论是焊口数量还是焊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韩继东和团队带来不小的困难。
1: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0: 为方便施工，32米高的巨型火炬塔被划分为上下两部分，焊接难度最大的是上部分。
1: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跪着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0: 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随着备受关注的主火炬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给韩继东的焊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1: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

0: 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1: 在韩吉东和同事们的全力以赴下，这个令人翘首以盼的焊接工程最终提前完成，并一次性通过验收。
0: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1: 2017年，韩吉东作为焊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159厂，他的生活与工作迎来了又一次转折。
0: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习。
1: 卸下昔日光环，一切从零开始。有了过去练就的扎实基本功，韩吉东花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可让他依然感到极具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很多零部件都十分轻薄。2022年3月，159厂准备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焊工需要对其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
0: 它就是咱们平时使用的 A4 纸两张纸的厚度，就非常的薄，拿手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面对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焊工们几乎都无从下手，韩吉东却主动要求第一个尝试。
0: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1: 韩吉东和他的同事韩峰每天一边做日常任务，一边琢磨超薄铝合金组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0: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洞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1: 就这样，从反复试验焊枪的火焰温度，到摸索火焰在组件不同位置上的停留时间，再到观察焊缝外观的等级标准，韩吉东和搭档总是一起反复推敲，有时专注到忘记时间，在车间一待就是整晚。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他们便拿出了第一件焊接完美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0: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1: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意味着这一精密组件将从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我国航天装备的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吉东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作为焊接一线的主力，他参与了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系列装备等项目的相关焊接任务。
2: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随手拍摄发布曝光他人的视频，似乎成为一些人讨说法揭黑幕的便捷手段。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老赖欠债不还，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律师王树德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原来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需要很多资金，他偶尔向朋友借款用于周转。有一天，陈金城向丁江借钱，他说最近准备收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二手车，成色很好，但是还缺40万资金。这次他给的利息是银行的4倍，作为担保，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丁江。这几年做生意，丁江攒了一些家财，一直以来丁江都觉得陈金城诚信可靠。他觉得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陈金城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金城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金城卖泡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丁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一万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

0: 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和唐娟表示，陈金城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金城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那么就构成名誉侵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唐娟发布的视频是否歪曲了事实。本案中，陈金城故意隐瞒购买泡水车的事实向丁江借款，这是不诚信的。之后呢，法院判决陈金城向丁江还款，但陈金城没有履行判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呢，虽然陈金城的房子已经被抵押，但事实上其他债权人还没有起诉陈金城，所以他这套

0: 房子，仍然可以正常居住。唐娟发布的视频当中，对陈金城做出的老赖住着豪宅等描述和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判断唐娟发布的视频并没有歪曲事实。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金城名誉受损。陈金城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1: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金城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金城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金城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
2: 听众朋友们，刚才的案例中，女子发视频曝光老赖欠债不还被起诉，法院判决女子无罪。当然，在网上发布曝光他人的视频需要非常谨慎，因为这类行为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从维权或揭露滑向违法行为，甚至构成刑事犯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最终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发布视频的小男孩母亲是否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律师王树德为我们以案说法。
1: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跟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孙健一上班就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 原来当天民警给双方做笔录的时候，王家红偷偷记住了孙健和李丽的工作单位。这天一上班，王家红就到了孙健单位，要求开除孙健。孙健的单位是国企，领导看王家红比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3: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4: 还有一个人上班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见哪个行业要求就是因为救人当太人了。
3: 李丽彻底崩溃了，她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1: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所以她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 带领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0: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结合这三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家红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家红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家红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家红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家红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家红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家红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家红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家红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家红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家红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家红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家红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家红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家红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家红是既后悔又自责。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随着受众对文艺作品欣赏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不欢迎那种为了吸引眼球而过分追求娱乐化的节目。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就讽刺了那些只追求娱乐不注重内涵，只追求套路而不肯下真功夫的娱乐节目。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哎，通过这个大家的掌声能看出来，
2: 说一说
1: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2: 爱听相声。
1: 为什么喜欢相声呢？啊，因为相声能让大家开心。
2: 哎，能让大伙笑，
1: 能让大家笑。
2: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
2: 再谈谈
1: 现在能让大家笑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了。
2: 那可不，
1: 导致我们相声演员越来越不好干了。嗯，所以咱得学习，咱得进步。
2: 咱学什么呢？
1: 最近我就观察了啊，很多综艺节目大伙儿都比较喜欢。
2: 还真是，
1: 是不是？嗯，好多综艺演员，哎，综艺节目大伙儿都爱看。
2: 对，
1: 为什么？人家身上有优点有特点，所以说咱也得向人综艺学习借鉴。
2: 是，学习在哪儿呢？
1: 就是咱们说话呢，也得有点综艺感。啊，
2: 什么是综艺感？
1: 综艺感就是咱们说话得有点综艺感。
2: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2: 什么是综艺感呢？
1: 我刚才不说一遍了吗？
2: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说呀。
1: 这么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咱们举一个这个大伙儿比较喜欢的演员。嗯，我也特喜欢大张伟，
2: 大老师。
1: 哎，你说一歌手，各大综艺哪节目都有人家，
2: 人家火。
1: 为什么呢？你分析啊。
2: 分析，
1: 身上有优点。
2: 他什么优点？
1: 大张伟，你发现什么优点啊？嗯，说话嘴碎
2: 是优点吗？
1: 优点呢？有特点呢？
2: 什么特点？
1: 听完你平时你夸人说人厉害怎么说呀？
2: 说人厉害，嗯，真厉害，
1: 多老气，真厉害。
2: 我是你那样？
1: 傻了吧唧，人大老师就不这样。
2: 大老师怎么说？
1: 你夸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哎，鼓掌。
2: 哎呀，我的妈，这嘴是真碎！哎，
1: 他碎到什么地步？各位啊，我有时候我就观察呀，他这脑子就跟不上那嘴。哎呀，
2: 他那还是嘴吗？那玩意儿。
1: 大老师有特点。
2: 哦，这是人家的特点。
1: 不光是人有特点，嗯，大伙儿注意观察啊。
2: 观察什么？
1: 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套路，都有特点。
2: 有什么套路？
1: 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创作一个新节目，
2: 是
1: 好多包袱笑料。嗯，你第一次演出，不一定可乐。
2: 对，
1: 现场观众没乐，嗯，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好尴尬呀。
2: 对，
1: 是不是？
2: 那就很尬。
1: 但人节目就不怕，
2: 他们为什么不怕？
1: 综艺节目有化解尴尬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你头一个来说啊，就是笑，笑自己笑，自己笑，知道吗？观众都看傻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笑，玩命笑，笑着笑着观众就笑了，知道吧？
2: 明白了。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

0: 天上飞一小乌鸦，啊啊
1: 啊！哦，还得这样，
0: 化解尴尬。
1: 乌鸦这个，
0: 还有别的可以借鉴呢。哦，您知道他还有一最绝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只要尴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尴尬到一定地步。嗯，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插广告。
1: 插广告，
0: 哎，一插广告，广告说完以后，哎呀，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你看，就跟没事一样，
1: 哦，这就过去了。
0: 而且他们插广告还有特点呢。
1: 哎，什么特点？
0: 看中间。
1: 哎，为什么看中间？
0: 中间有提词器。
1: 哈，你把实话说出来了。
0: 今天咱当了大伙面，咱就创新创新。
1: 哎，怎么创？
0: 咱来一个综艺感的相声，好不好，朋友们？来一回啊！啊，
1: 把这综艺感放相声里。
0: 而且来之前，我跟你说，咱得起个名字。
1: 对，
0: 我跟你说，这名字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1: 是啊，
0: 我跟你说，名字棒极了。哦，咱们俩人以后就叫金飞家族，怎么样？名字
1: 不怎么样啊？那太讨厌了。
0: 怎么样？
1: 哈哈哈！你这名字是前好长时间你就想好了啊？那这么说，前好长时间，嗯，你就想把我写到你们家户口本里啊？
0: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这
1: 什么什么逻辑？
0: 我就问你，这名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这名字里边它没我。你金飞家族这里头有我吗？这玩意儿，
0: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就得叫金飞西比，
0: 啊，对对对对对，金飞西比，哎，咱们就叫金飞西比家族。
1: 哎呀，俩人就别叫家族了，咱哥俩谁继承谁呀？那玩意儿家族，你
0: 这名字不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1: 行行，洋气，
0: 好不好？啊，洋气。咱俩就来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好，
0: 把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优点，咱们都得用上。
1: 咱们再来一遍，
0: 好不好？
1: 好，
0: 打上台开始。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咱俩一样，好不好？
1: 哦，还是第一次。
0: 哎，来，
1: 你等会儿我，你。
0: 好，预备，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行了，你看你说完以后有鼓掌的吗？有理你的吗？知道吗？不用，太老了。嗯，你这有什么变化？大家好，跟原来有变化吗？你后边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1: 我要说什么？
0: 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要这个？
1: 我怎么着？
0: 你状态你活泼一点，轻松一点。
1: 我怎么轻松？我
0: 你看着你这样啊，哦，你上台就是活泼点。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金飞西比家族。
1: 啊，你家族爷爷。这样，
0: 哎，轻松一点，自然一点嘛。
1: 不是，那我问问，嗯，咱俩轻松完了之后，咱说什么？
0: 平时咱上台都说什么呀？
1: 那就都这样吗？嗯，您看今天呢，啊，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0: 你看，听着就那么严肃，哦，活泼一点，活泼一点，你忘了？
1: 活泼，哎，明白了。您看呢，今天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活泼一点的相声。哎，我们今天
0: 不是词儿活泼，嗯，状态。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
1: 我不会。
0: 你看哪，我再给你来一遍。看着你上台，
1: 怎么活泼？
0: 嗨，大家好，我们是金飞西比家族，欢迎收看本场相声。本相声由金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金飞西比，金飞西比呀。啊，明白这感觉了吗？
1: 明白，广告就进来了。
0: 你看，很自然，很流畅，是不是？
1: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栏目咱俩自己赞助自己。
0: 废话，不是没人赞助咱俩吗？
1: 就是这感觉，
0: 这感觉，
1: 我知道了。
0: 这回咱们打头再来一遍啊！
1: 好嘞，
0: 我让他们放一个呀开场音乐，咱俩试试好吗？
1: 说相声还带开场音乐，
0: 这听着多不挨着呀！
1: 这你来，哎，还不挨着？
0: 哎，音乐起。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好，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啊，好，朋友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谢谢。哇，我发现今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热情的观众，我就认为你们就是你们全世界就是最热情的观众，你们说对不对？欢迎大家。
1: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说话了呢？
0: 你看这样说话，显得咱们这个节目很洋气，有没有？很时尚呀。
2: 那我要不要和你一起呢？
0: 哇、哦，你的状态好好耶！
2: 我很聪明，马上就跟上了，
0: 好不好？
2: 好，
0: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2: 是，
0: 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了啦。
2: 是的，
0: 我是家族里面的今非，他是家族里面的晨曦。
2: 是，
0: 今天我觉得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耶。
2: 什么样的节目呢？
0: 年轻演员既然要。

0: 放心，
1: 是
0: 就跟其他所有的演员都要有区别。
1: 怎么和他们区别呢？
0: 你看通常的相声演员走上台为的是什么？
1: 为什么
0: 给大家表演节目？为了让大家笑。
1: 对，让大家快乐，
0: 让大家开心。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么多年好无聊耶。我要打破这个规矩，我们要创新。
1: 您要干什么？
0: 我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努力给大家表演一个不笑的相声好不好？
1: 哇，你这个主意听起来真是欺师灭祖哎，
0: 好不好？好，我们创新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个相声的第一个环节，
1: 嗯，
0: 冷笑话啊啊啊。
1: 刚才你又在讲什么？什么叫冷笑话啊啊啊？
0: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比赛讲冷笑话，
1: 然后呢？
0: 就想办法让大家不笑。
1: 哇，
0: 就坐下，好冷啊，好冷，好无聊耶。
1: 啊，就是让他们坐在那里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感觉。
0: 对对，好冷哎。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俩谁讲的笑话比较冷，你们就大声的喊出来。
1: OK，
0: 喊出来好吗？
1: 啊，那就他们都是评委啊。
0: 啊，
1: 那喊什么呢？
0: 啊啊啊
1: 啊，就是代表很冷，
0: 跟乌鸦一样，好不好？
1: 是的，
0: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示范一下，好不好？还有前台没有买票的朋友们，一块试一下，好不好？
1: 好，大家一起，
0: 一二三。我有一种在大森林里讲相声的感觉。
1: 好啊，
0: 好不好？
1: 是，
0: 就是这种状态。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 嗯，
0: 好吧，我先讲一个冷笑话。
1: 好，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1: 看大家冷不冷。
0: 你听一听啊。
1: OK，
0: 这个好冷，好冷。
1: OK，
0: 说有一块姜，
1: 姜
0: 有一块姜被切成了四块，变成了什么？
1: 不知道。
0: 姜姜姜姜。
1: 你们为什么不叫呢？
0: 一个姜被切成四片是姜姜姜姜，有没有好无聊？
1: 用相声的口语告诉你，你这是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就对
1: 了。就这么讲。
0: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1: 好，
0: 你们记得要喊，好不好
1: ？OK，
0: 准备啊，听我这第一个冷笑话。
1: 嗯，
0: 说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拳。你好像有病耶。你在干什么？
1: 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小拳。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你戳中了我的笑点了。
0: 我发现你有点故意的了。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1: 哈，说有一个猎人碰到了一只狐狸，然后开枪打了狐狸一枪，结果猎人死掉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反射弧了啦。
0: 你成功了耶。你听我这个，
1: 你还要讲？
0: 你听我这个冷笑话。
1: 好好，
0: 刚才一比一平啊，听我这个冷笑话。说，有的时候表白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1: 为什么？
0: 因为嫌手黑。我又成功了一次耶。
1: 我再讲一个。说，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0: 嗯，然后呢？
1: 小明没有理他。
0: 乌鸦都没有力气叫了耶。
1: 兄弟，我发现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好像真尴尬了。
0: 真尴尬没有关系啊。
1: 还有办法吗？
0: 没有最终办法啊。
1: 什么办法？
0: 插广告啊。
1: 哦，对，
0: 本相声由今非昔比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什么玩意？演出到此结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小品中有一位主人公，他是社区志愿者，叫郝美丽。他不但人长得美丽，心灵更美，为了小区的百姓那是忙里忙外，人人见了都称赞，而他老公却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敏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
1: 心脏搭桥刚做完，不能做单杠大回环。哎呦，您别再上去了啊！哎，张大哥，不能用垃圾链投篮，这个高空抛物不安全。街坊们，今天我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您各位需要帮助就找我。哎，您别看这小小社区办事处，大事儿、小情、家长里短，是一天到晚的走忙碌。特别是这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者，
2: 提他我就一肚子火。
1: 对待群众特热情，
2: 简直气得我肝疼。
1: 咱给他们点个赞，
2: 今天必须做了断。
1: 谁这么讨厌在捣乱？出来！
2: 枪怒火，头发晕，我今天必须闹离婚。
1: 大哥，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呀？
2: 我媳妇儿
1: 啊，
2: 就在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来工作，可现在我俩的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大哥，您先消消气儿，您说说您跟媳妇儿怎么回事儿？您叫我小张就行。
2: 行。我正愁啊，一肚子苦水没人聊，我今天跟你来吐槽。我媳妇儿，她姓郝，名叫郝美丽。
1: 郝美丽
2: 啊，
1: 我跟丽姐是闺蜜。
2: 张儿，虽说你跟美丽是闺蜜
1: 啊，
2: 可我对她的这个表现不满意。我说，郝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1: 什么答案？
2: 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1: 我说姐夫，您这也太偏激了。
2: 张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张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1: 姐夫，
2: 哎，
1: 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丽姐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儿。
2: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1: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我说的。
1: 你要这样，
2: 嗯，
1: 可有人找你麻烦。
2: 你爱谁谁，爱谁谁。
1: 那你可要倒霉了。
2: 嗯。
3: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2: 你闺女？不是，您是谁呀？
3: 我是你丈母娘。
2: 马张
1: 啊，
2: 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1: 这是社区的猪大妈。
2: 不是，
3: 小子
2: 啊，
3: 你媳妇儿
2: 啊
3: 人多好，
2: 这
3: 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2: 张，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周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3: 好嘞。
2: 哎，太快了吧。
3: 哎，哭啊。
2: 大妈要唱，
3: 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去年夏天呀，
2: 您不唱啊？
3: 我哪有那心情啊？
2: 那您，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是
3: 大妈，我今年73
2: 啊，
3: 孤苦伶仃，好心酸。
2: 他家人呢？
1: 周大妈老伴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
3: 哎，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
2: 哟，
3: 你媳妇儿
2: 啊，
3: 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我
4: 出口。
2: 不是，大妈，他跟您说什么了？
4: 我就
2: 我，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
4: 少儿，啊，哎。
2: 咱这不是哭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说，
4: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哎呀，
2: 太暖心了。
5: 他什么意思？
3: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亲，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3: 就冲我们娘俩这深情啊，我决定啊，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
6: 你小子，哎，敢逼他辞职闹离婚，哎，我马上，哎，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2: 哎，好嘞，哎，回去
6: 你试试。
2: 是我试试。那个，
6: 不信你试试。
2: 这怎么？不是丈母娘。
6: 张儿，哎，交给你了。
4: 好嘞。哎，
2: 大妈，无敌呀！啊，张儿，但是啊，美丽这事做得对呀，啊，这得支持啊。
4: 姐夫，啊，这就对了。听人劝，吃饱饭。
2: 得吃，我吃不下饭了。你不知道啊，那郝美丽竟把别人爸妈来照顾，弄得我妈都吃醋。我妈说了啊，哼，你媳妇儿啊，对我倒是很孝顺，可就是啊，把我跟外人不分远近。你听，就听我妈这话，我能不闹吗？所以说，我今天横下一条心，她不辞职，我就闹离婚。
7: 谁跟我妹妹要离婚？

0: 跟我妹妹要离婚。
1: 这不是您是谁呀？
0: 我是美丽，她大哥。
1: 这儿我又多出一大舅哥。
2: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0: 看我，看我，看我！
1: 练家子。霍哥你好。这儿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这个
2: 著名的猴拳表演艺术家，
1: 猴哥，霍，
0: 干嘛你要唱啊？就你这美丽闹离婚呐、啊？
1: 不是，渣，我这怎么处置啊？这
2: 我说你不信，
1: 你怎么那么
0: 凶的？你把眼给我睁开。
1: 好嘞，已经到极限了。
0: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1: 是
0: 那么好的媳妇儿，我都想找。
1: 他也想找。
0: 不是，我是说呀，那么好的小媳妇儿，怎么跟了他？不是，兄弟，
1: 上哪儿说啊？别碰我
0: 啊！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2: 好好解释。
0: 我那会儿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也打着我喝的有点多。那天晚上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两滚带爬的往下折，
1: 这醉拳，
0: 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蒙，俩眼儿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闪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嗨，
2: 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0: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她，她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1: 你真是太感人了，
0: 你小子，要胆敢跟他闹离婚，我马上
1: 怎么样？
0: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1: 大可不必。
0: 不信你试试。
1: 哎，我信了。
0: 你试试。
1: 我不是。
0: 小张，交给你了。
2: 好嘞，
1: 练家子。哎。

0: 猴哥，霍大侠慢走。嗯，哎呀，这儿，你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1: 怎么样啊？
0: 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1: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0: 住口！
1: 您不离了？
0: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儿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儿我上哪儿找啊？嗯，再说了，刚才大伙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你看，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他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他当好贤内助。
1: 对，
0: 这儿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先撤了啊。
1: 去哪儿啊？
0: 找美丽去。
1: 还吵？
0: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他去跪。哎，错。

0: 听完这个作品啊，我只想说，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好美丽。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是那位好美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明泽、张伟、张胜迪、周民表演的快板小品《社区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哎，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哎呦，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啊，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谈不上学习啊，
0: 哎，
1: 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
0: 哎，
1: 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嗯，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是是，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给你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
0: 嗯，
1: 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哦，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棋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嗯，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哎，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下去。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是，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0: 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啊，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啊，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1: 这么个黛玉啊。
0: 哎，
1: 听这个啊，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这就是迎春的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有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啊，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0: 这是
1: 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呀。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对了，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老娘。
0: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1: 这是
0: 油柿。
1: 这怎么是油柿啊？
0: 番茄又叫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1: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0: 这是
1: 世叔。
0: 怎么呢？
1: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0: 世叔。
1: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0: 那你外甥喊你
1: 哦
0: 傻大舅。
1: 说你爱人假天真。
0: 这是
1: 傻大姐儿。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晴雯。
0: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巧姐儿。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0: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0: 听您的。
1: 听这个 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我是
0: 贾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他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啊，
1: 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道貌岸然贾政。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
0: 你不懂装懂，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
1: 开
0: 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儿，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1: 你
0: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咱们感情市场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是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比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德高望重，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是不，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最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到。
2: 什么字？
1: 牛。
2: 你谁？哪位朋友？
1: 牛，
2: 谢谢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1: 啊，
2: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
1: 什么字？
2: 坐稳了。
1: 嗯。
2: 拱，
1: 拱，绕到
2: 北大，您好。
1: 巩固政权，
2: 就是安定团结嘛，对。全，
1: 全心，全意。
2: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意，意，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比翼双飞，
2: 飞，
1: 飞沙。走时，
2: 时，
1: 时，时减七等于三。
2: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1: 三纲五常。
2: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2: 等啊，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小朋友。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点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坏，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没问题。好，天人说话够根儿，没问题。天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1: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2: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1: 绕到
2: 北大，您好，
1: 根儿了吧唧。
2: 鸡
1: 不择食，
2: 十
1: 减七等于三。五常，长江以北。
2: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四九年就解放了啊。
3: 以东，
2: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3: 什么？
2: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1: 长江以东，东，东西南北。北大你好。
2: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那胶带吗？真的，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吧？这话题，博士后，这太好了，这次，听见了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1: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2: 光。声
1: 声威大震，
2: 震
1: 震撼人心，
2: 心
1: 欣欣向荣，
2: 融
1: 融会贯通，
2: 通
1: 通情达理，
2: 礼
1: 礼尚往来，
2: 来
1: 来者不善，
2: 善
1: 善善者不来。
2: 来，
1: 来龙去脉，
2: 脉搏
1: 跳动，
2: 心率过速，这位动
1: 动人事迹，
2: 迹
1: 气望开来，
2: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1: 来。来来日方长
2: 长
1: 长。

0: 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出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益
0: 益
1: 气风发，说过啊。
0: EF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1: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流。
0: 流芳百世，
1: 是
0: 世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实减
0: 期。
1: 等着再说，再说，再说，等一下。
0: 实心实意，
1: 意 F 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大您好。
2: 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其实食疗与药膳异曲同工，因为有些食物本身就是药材。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365种药材中，有很多都是人们日常吃的食物，比如蜂蜜、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所以根据个人的需要，选取具有一定保健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也可以起到调理身体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为何很多医生还会提醒糖尿病人一定要预防出现低血糖呢？因为糖尿病人出现低血糖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的低血糖原因就是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分泌类药物的使用过程中，血糖下降速度过快而引起的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反应迟钝等，严重的甚至可能昏迷、诱发脑卒中等急症。所以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最好要规律，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点升糖快的糖果点心，以备不时之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六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一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武家坡》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剧情讲的是薛平贵之妻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18年，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王宝钏清贫艰苦，坚守贞洁，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陪诉前情，夫妻二人终于相认。下面为大家播放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连良的演唱以流水板、摇板、散板见长，他的念白讲究韵味，吐字清楚，节奏鲜明，潇洒飘逸。马连良对待艺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合作者的选择、乐队的配合、舞台的装置、服装的色彩，无不精心设计，与众不同。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雾现在马上，心神不定。

就万儿在凉茶里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在唱腔唱法上以曲折深邃取胜，对于带有悲剧气氛的唱腔，杨宝森尤为擅长。杨宝森在字韵方面也很讲究，他继承了谭派、余派用湖广音念中州韵的传统，

不是他，乃是南洋人士，贩卖绸缎为生，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去套苏子妈赵大家中避雨去了，是他夫妻见财起意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冤有仇债有主，不去找他去，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得了。

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在碗面上我闹肚子，有盆屎啊还没倒，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你呀，你够家伙们，哎呀，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袁世凯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尤其是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观众誉为活曹操。他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原派表演艺术风格。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越过缘》。
1: 我越

叨闹是不闹。

龙王他带我的儿女住日山，将马打死了我孙悟空。

刘家半日多远，到日今焉识不散，要我见怎难也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裘盛戎在剧中演唱的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脍炙人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心火容易过旺，心火上炎容易引起口舌溃疡，所以炎炎夏日，当我们出现口腔溃疡、失眠、便秘等症状时，有可能是心火太旺了。推荐您把鸡蛋百合羹纳入日常膳食。百合性寒，清热养阴，可以清心热、清心火。鸡蛋性温，可以补心阴。而且这道食疗佳肴也很好制作，您不妨试试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痛风是吃出来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痛到难以言说的痛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痛风了可别坐以待毙，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中医有哪些特色治疗方法。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又到了夜生活丰富的日子，很多朋友啤酒、火锅、烧烤这些夜宵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有些朋友吃着吃着痛风就发作了。 痛风真的是吃出来的吗？让我们一起先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7: 李先生最近和朋友聚餐，是一瘸一拐的去的。朋友问怎么回事，李先生说，这不天热了吗，夜宵吃的有点多，啤酒烧烤小海鲜，一点没节制，一不注意痛风发作了，脚踝疼得不行。今天和大家见面，酒我就不喝了，只能吃点清淡的，就想跟大家聊聊天，排解一下烦闷。李先生的经历也给他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大家纷纷表示以后啊，这酒得少喝了。同时他们也纷纷给李先生出谋划策，其中一位朋友的建议让李先生动了心，那就是去看看中医，给自己综合调理一下。
5: 听完李先生的经历，感觉确实是李先生毫无节制的吃喝引发了痛风。那么饮食到底是痛风的元凶还是帮凶？中医药又能为痛风患者朋友带来哪些帮助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和大家详细聊聊痛风。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关节痛等疾病。
5: 欢迎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霍小萌医生。
5: 欢迎霍主任哈。首先我们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痛风的病例故事。痛风真的那么疼吗？
8: 啊，痛风呢确实是一个疼痛非常剧烈的一个关节炎。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男性，他当时呢就是正好处于一个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而且当时呢因为他病史比较长，他这个受累关节比较多，出现了一个就是四肢多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是夏天，身上盖了一个毛巾被，很薄的被子。然后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呢，就需要看一下他的关节。这时候我们主任轻轻掀了一下他这个毛巾被，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触发了他这个疼痛。这个压力他都不能承受，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床上疼得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痛风的疼痛级别还是很高的。我们有一个疼痛的这个 VAS 评分，也就是说以0到10分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0分呢是完全没有疼痛，然后呢10分呢就是一个人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疼痛。一般呢痛风的患者他的给自己的评分都能达到8-9分以上，所以说痛风的疼痛呢是级别很高的一种疼痛。
5: 嗯，听起来这么疼，我们还是一定要别得哈。那我们还是从头来了解痛风。那这个名字呢，痛风它本身一个是疼痛，还有一个就是风。那我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跟风有关的疾病好像都是游走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呢？
8: 首先痛风这个病名呢它非常的形象，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真的就像一阵风一样。我们说呢痛风它典型的发作呢是一个就是可以在数小时内疼痛达到高峰。比如这个患者他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突然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就关节疼起来了，出现这种就是昼轻夜重的表现。而且呢它这个就是缓解起来可能也相对的比较快，有些首次发作的这个痛风患者他可能就表现的像脚扭伤了一样，2-3天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风呢确实是像一阵风一样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有没有一些风邪的影子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受寒以后也会诱发这种的关节症状加重。所以痛风这个病名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疾病名称。
5: 那好像我们中医也认为一般跟风有关的病都跟肝有关。那痛风它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8: 痛风呢主要呢就是现在医学认为呢它还是跟主要和咱们嘌呤的代谢异常，以及呢咱们肾脏呢对这种尿酸的排泄出现障碍有关系。那中医讲呢其实这个我们所说的代谢呀或者说是消化呀这些情况呢其实是责之于肝脾的

0: 运化，所以说呢，可能会和咱们中医的肝、肾、脾有相关性。
1: 嗯，好，那可能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啊，就发现自己这个尿酸这个指标高了，就很担心，哎，我尿酸高了，我会不会就是痛风啊？尿酸和痛风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痛风这个疾病呢，它其实分为三个临床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第三阶段呢，是慢性的痛风性关节炎期。那么很多朋友呢，他体检发现血尿酸升高，这个呢，咱们要就是评判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说您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尿酸高，偶尔这一次体检发现尿酸高，那么我们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您在体检的前一两天饮食上有没有一些特殊啊？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年轻女性，她当时也是我们单位体检之前前一天晚上家里聚餐来着，她吃了六七个螃蟹，小螃蟹，第二天抽血呢，她的血尿酸就达到了600多，然后她特别紧张，就问我说，哎，这个我这个是不是高尿酸血症了？因为他家里有点家族史，他也挺紧张的。我说你都吃什么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以他的性别和年龄呢，不太像这个痛风啊，也不太像是这种真正的高尿酸血症。他说，哎呀，我就是昨天我们家聚餐，然后这不是那个螃蟹下来了吗？吃了点螃蟹。我说你啊，先别着急，你呢就是正常饮食，过段时间啊，一两周你再复查抽血再看看。结果他在复查就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一过性的血尿酸升高，那一定呢是要复查一下看一看，或者找一找原因。不光是饮食，有些年轻朋友呢，比如他在剧烈运动以后也会出现血尿酸的一过性升高，因为它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这种运动以后的代谢产生的这个嘌呤类物质有关系。所以说就是看到一次血尿酸升高，咱们不用着急啊，可以复查再看看。一般咱们是至少连续两次以上静脉血的血尿酸大于这个420，男性啊大于420，咱们才可以评判您是一个高尿酸血症。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持续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我每年体检都是500-600啊，我也没管它，因为有的人不疼不痒的，也不重视。随着这个血尿酸它持续的这个升高，它可能就会在咱们的一些关节的软组织里沉积，那么它可能就会诱发了一个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这个阶段。相对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发作比较的急，急性的红肿热痛啊，这关节这儿又红又肿，摸着还烫，而且疼痛剧烈。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再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啊，随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它反复发作，有些患者他都没有间歇期了。一般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是间隔一两年或者几个月才发作一次，但如果有的人他没有对它进行很好的治疗，反复发作，基本上没有间歇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是脚趾头肿疼，过两天又出现了脚踝的肿疼啊，过两天脚踝好了以后又出现膝关节的肿疼，那这种就是进入了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的疾病就相对难治一些了。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尿酸这个指标它其实是有可能变化很大的，比如说我如果之前吃的嘌呤比较高，或者我之前运动，可能都会造成它一过性的升高。
0: 对，
1: 嗯，如果要是一直都高，那就很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尿酸一直都高就会造成痛风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症状呢？
0: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这块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尿酸持续在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它容易产生一些结晶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化学里边学到的这种溶液的饱和啊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有一些身体会有一些慢性损伤的部位，然后它这个地方呢相对的循环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那这个血在经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它可能血流速会降低，或者它内外的这种压力的原因会使得血液中呢这种浓度比较高的尿酸在局部停留，然后沉积形成了一个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尿酸盐结晶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它就会诱发呢一些炎症反应。在这个时候呢，白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来到这里啊，作为咱们的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晶体作为一个异物来攻击。那在这个过程中就 又发出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就会出现哎红肿热痛、体温升高这样的表现。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还听说过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尿酸降了，然后痛风反而更严重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痛风性关节炎，它的发作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血尿酸在这个局部软组织里沉积以后形成结晶。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在局部形成晶体了，那它血液中游离的尿酸可能相对来说数量就少了。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在痛风急性期的时候，他血尿酸才200多，但是呢，他的关节症状很典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我们给他做一个关节超声的检查，我们就看到他有症状的那个关节里边分布了很多这种的尿酸结晶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你原来的那个600-700的尿酸，实际上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所以它不在血液中游离存在。
1: 嗯，那么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先生他是脚踝疼哈，那我们听说的好像一般更多的是大拇指疼。
0: 嗯，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这个疼痛，它一般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0: 大拇指，咱们所说的脚大拇指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医学上指的这个脚的第一直指关节这个部位，也就是说您大拇指和您那个脚底板连接那个部位啊，那个地儿叫直指关节。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作为咱们痛风典型发作的一个首发关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正常直立行走的过程中，这个脚上受力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儿，它也是咱们人体关节中最容易发生劳损的部位。也就是发生劳损以后，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容易有慢性炎症存在的。甭管什么人，咱们就得站立行走，是吧？这个关节它肯定是最容易磨损到使用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它首当其冲，就容易吸引尿酸在这里结晶，所以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首发的关节部位。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脚趾头，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足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膝关节。典型的发作关节呢，就是以下肢关节为主。
1: 我们再来回到开头的这个案例哈，案例中李先生呢是经常和朋友喝啤酒、涮火锅、吃烤串、吃海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主要是吃出来的吗？引起痛风都有哪些原因呢？
0: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种食物的诱因啊，但实际上临床上我们看呢，也不是这种唯一的因素。我们说痛风的发病呢，还是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嘌呤的代谢紊乱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尿酸排泄的减少。那嘌呤代谢紊乱这部分呢，其实是大致分为两种，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问题，摄入过多的嘌呤含量的食物，比如说咱们喝啤酒、撸串、吃海鲜啊，涮羊肉，这些就是嘌呤比较多的，包括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另一方面呢，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先天基因上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尤其是见在一些这种发病年龄比较低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小伙子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他的体质就是对这种嘌呤代谢是有障碍的。或者呢，是说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嘌呤主要是在肝脏内合成啊代谢的，所以说如果他存在一些慢性的肝脏疾病，他对嘌呤的代谢是会出现一个功能的紊乱，所以说也不单单是吃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肾脏里边对尿酸排泄的减少。啊，我们讲这个尿酸呢，它主要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的，大约有85%以上的这个尿酸是通过咱们的小便被带出体外。因为尿酸呢，它是一个代谢的最终产物，它在咱们身体中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它是一定会排出去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病，或者他饮水量特别少，每天的小便量不足，那他尿酸排泄这块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也会引起血尿酸的升高。
1: 嗯，一个是摄入的，一个是合成的，一个是代谢问题。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痛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更容易发生痛风呢？
0: 痛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啊，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男性，青壮年男性，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呢，他可能就是饮食上呢， 量比较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人到中年30岁啊，三四。

0: 40岁正是这个家庭中和工作中的一个中流砥柱，相对来说呢，可能也比较的劳累，会熬夜，会加班，然后呢，饮食呢也不是特别的规律，他们呢相对来说呢，在工作中大多数人又是在办公室里久坐，那么代谢呢就相对降低了，而且呢，尿酸的这个代谢呢也和咱们的性激素水平有关系。临床上呢，我们会认为就是雌激素是有利于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说男性呢，他一定是雄激素是多于雌激素的，所以说他对尿酸的排泄上是没有女性更强。绝经期前的女性呢，很少会发生痛风这个疾病。
1: 然后还说到，就是除了男性可能比女性得痛风要多一些，还有一个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痛风的发病率好像也挺高，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老年人呢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老年人他咱们的脏器的这种代谢功能是下降的啊，甭管是肝脏啊还是肾脏啊，咱们这种代谢功能的下降。还有呢，就是老年女性，咱们呢绝经以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保护，所以咱们相对来说这种雌激素利于尿酸代谢这个先决条件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可能老年女性发生痛风的概率就比年轻女性要增加。另外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基础病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有一些的降压药和降糖的药物它会对咱们的尿酸代谢有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基础病，同时呢也有这种高尿酸血症，在药物的选择上可以让医生呢帮您进行一些选择。
1: 好，还有个问题，就是痛风的发作跟季节有关系吗？
0: 这个病本身它没有季节性，但是呢会受到咱们这种社会学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节日的影响。比如说那个到春节，一般我们就从元旦开始吧，元旦然后春节就大家聚餐增多，因为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想吃点好的，所以好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比如说肉啊、海鲜呀，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食物就比较多，这些食物呢它的嘌呤含量就相对的高。还有就是家庭聚餐时候会饮酒，饮酒也是不利于尿酸代谢的，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痛风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痛风确实和饮食有一定关系，患痛风的朋友想享受美食，怎么做，如何吃，都是很有讲究的。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之痛让人们难以承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痛风的中西医治疗有哪些方法。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是怎么诊断的。
0: 痛风呢，其实它诊断是有一个金标准的，我们在临床上说啊，诊断的金标准呢是在您这个发生痛风的这个关节进行穿刺，然后抽取这个关节腔的积液，放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去看，如果说发现这种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诊断痛风的金标准。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并且呢在这个痛风患者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已经很疼了，我们再去拿一根针去扎它，这个挺不人道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现在临床使用的非常少了，除非是用于一些诊断上比较疑难的一些鉴别诊断上，我们可能还会采取这个方法。 那么作为常规来说呢，我们就作为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诊断痛风。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来了一个下肢关节的急性的红肿热痛，我们首先要询问他以前有没有高尿酸血症的病史。比如患者说，我以前就是体检就发现血尿酸高了，我没怎么管的，有四五年了，那这

0: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一个它疼痛的性质，病人一定是一个急性的下肢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啊，就单一一个关节啊，一个脚趾头或者一个脚踝或者一个膝关节，它出现在这种的啊，几个小时就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急性的疼痛，并且这个部位是一个又红又肿啊，摸着还烫，还很疼痛剧烈，并且呢，它还会有静息痛。也就是患者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越静止待着，它越疼，疼得我都睡不着觉，啊，这种啊是典型的痛风发作的特点。如果说这几项都具备，我们可能还会给患者抽下血啊，看看他的血尿酸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手段，比如说可以做双能 CT 啊，看到这种它模拟的一个尿酸沉积的样子，或者更直观的就是做关节的这种脊骨超声，可以看到症状关节局部呢会有尿酸盐沉积，这些都是在辅助的诊断里边有很重要意义的检查。
1: 嗯，那是不是也提示我们，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健康体检当中，如果发现尿酸高这件事儿，我们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0: 对，是的，如果咱们在体检中发现血尿酸升高，一定要重视这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是一过性升高，我们要回想一下咱们在抽血前有没有说一些饮食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啊造成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没有，并且咱们连续两次这个体检都尿酸都高了，咱们要重视。尤其是当您连续两次以上静脉的血尿酸是大于50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医院找大夫来看看评价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您有没有痛风发作都应该降尿酸治疗。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聊到这个尿酸治疗，特别是我们中医在治疗痛风方面有什么特色。
0: 在痛风的急性期的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除了这个吃药，我们也有刺络放血啊，比如说它那个肿胀的那个关节局部呢，我们可以给它点破放血，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那种比较软的尿酸盐结晶的时候，因为这些尿酸结晶呢，你通过它身体自己代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形成有形的这种的乳糜状的这种的结晶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给挤出来，就是不用再进行这种脏器的这种代谢了。当然这种呢是也是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就是还可以局部的一个敷一些药膏啊，像我们中医院呢有一些特色药膏，芙蓉膏、定痛膏，两个放在一起可以起到局部的清热凉血、消肿止疼的作用啊。很多比如说他在口服药或者静脉药使用上有禁忌的患者，他又要解决他的症状，那他只能咱们把对身体的危害降到最低，采用这种外治法缓解它局部的疼痛。另外就是中药汤剂了，一般呢是急性期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为主，然后会给病人根据他的体质舌脉啊辩证选择一个方药来使用。
1: 刚才说了我们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一般常规的痛风西医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西药治疗呢就是分为两个阶段，在您这个痛风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如果是首次治疗，那还是以抗炎止疼为主，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就消炎。

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那对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会有很大的困扰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我临床上观察啊，就是痛风的病人大概得有95%以上都合并有脂肪肝啊。那么他这个脂肪肝的病人，有些人他来的时候肝功就是异常的，他肝功高，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可能加重了肝脏的负担，那他可能肝功就更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选择用药就得选择可能对肝功影响更小的药。比如说他要是肝功不是很高，我们可以一起给他用着保肝药，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果他转酶都升高3倍以上了，但现在又疼得特别厉害，我们除了保肝可能会给他用，除了非甾体抗炎药，我们会选择糖皮质激素，相对来说对肝功影响比较小啊，先把他的炎症解决，然后把肝功逐渐恢复，等关节症状完全缓解再加降尿酸药。啊，初次这个降尿酸药使用呢，一定是要在这个关节症状缓解以后用，因为在这个降尿酸药使用的初期，它可能会出现溶精痛，所以它会引起这种的关节肿痛症状的一个波动反复，所以一开始也是小剂量的一点点加，我们叫滴定疗法，直到就是用到这个病人他血尿酸达到一个达标的状态，我们稳定住这个剂量。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就在规律服用降尿酸药，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您的痛风又复发了，那降尿酸药其实这阶段不主张您停啊，原来什么剂量吃还是什么样的方案去维持，在这个阶段只是加上一个抗炎止痛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到您肝肾功的情况，多方面的来一起把您的症状缓解。

0: 在咱们一个合理治疗的基础上。那么咱们痛风什么是达标呢？就是您的，那么就是您如果是真正痛风了，您就不能以420为标准了，您就得要求高一点了。那么我如果说您是有痛风发作，就偶尔发作这样的发作史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以内。但如果说您是一个已经有痛风石形成，并且呢，您是一个痛风反复发作，就很频繁发作，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痛风性关节炎的这一类的病人，那您的血尿酸就得降到300以内，您才能说在日后不反复发作，并且有可能那些已经形成的痛风石它逐渐溶解。所以说这是有标准的。
1: 你说了标准以后，我就还想问一句，那是这个血尿酸的值越低越好吗？
0: 不是这样的，血尿酸呢，一般咱们治疗上，包括咱们就是生理状态，也不建议降到200以下，因为这个血尿酸它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它就可以维持咱们脑脊液的一定的晶体的压力，对咱们大脑的这个供血循环呀，以及脑脊液循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血尿酸低于200，可能呢会引起咱们脑循环的一些问题，可能患者会出现头晕呀，或者记忆力下降啊，意识的问题。所以说不要降到200以下。
1: 就是说越有痛风，那可能我们这个阈值就会越来越小。
0: 对，
1: 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咱们问个救急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接到过朋友的电话，因为我做健康节目嘛，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了解一些，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半夜男士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现在突然大脚趾疼，我可以初步判断可能是痛风，因为他说这个症状，但是怎么办？
0: 这是这样，如果说您半夜里突然出现这种痛风的发作，家里如果说手边有这种比如扶他林乳胶剂啊，这种消炎止疼的外用药，可以赶紧给它敷上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的外用的凝胶贴膏，都是以这种就是非甾体抗炎药、消炎的这类为主的，外用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说您对您的肝肾功比较有信心，比如说您是规律体检，并且平时近期可能也查过，以前也没有肝功或肾功的问题，如果家里手里有比如芬必得啊、扶他林啊、洛索洛芬钠、双氯芬酸钠这一类的药物吧，可以及时吃上，包括秋水仙碱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马上吃上。
1: 就是我们平常常用的那些就是止疼药，如果您要是对自己身体有把握的话，这个可以在药店买到的止疼药是可以吃的。
0: 对，是的，而且就即使是啊，您不知道自己肝功什么样，如果说以前也吃过这类药，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晚上临时吃这一片也是问题不大的，可以咱们第二天马上去医院看。如果说提示肝功肾功有问题，咱们再及时调整也都来得及。
1: 然后比如说呢，朋友就会问，我是用热水泡泡好呀，还是用冰敷好呀？
0: 其实痛风在急性发作期既不适合热敷也不适合冷敷。热敷呢可能会能加重您这个关节肿热的症状，冷敷呢就是在您给它一个外界冷刺激以后，它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就更差了，可能它沉积的尿酸就会更多。其实可以抬高这个患肢，就是把您那个脚啊抬高点，如果您躺着呢，就可以在小腿底下垫个枕头或者一个被子卷啊，稍微抬高一点，促进回流。如果您坐着呢，就在旁边再放个凳子，把脚支起来点，这个是有利的。如果说有外用药膏，就敷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为我们介绍了痛风急性发作时缓解疼痛的办法。这里西子还要提示大家一下，疼痛过后咱们还是一定要坚持积极就医，规范治疗。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

0: 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控制痛风除了积极治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您了解，要想远离痛风，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已经尿酸高了的朋友，我们生活中该怎么办哈？那首先可能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还能吃海鲜吗？
3: 海鲜呢是这样，就是海鲜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海鲜它嘌呤含量的高低决定的。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像有一些深海鱼，比如说这个金枪鱼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贝壳类的这种海鲜，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海鲜尽量就不吃。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这种海白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嘌呤含量高的这种的海鲜也可以少量的吃。海鲜里边有一个完全不用顾虑的就是海参，这个食物呢它对这个咱们嘌呤影响不大，所以说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您当时就有这需求的啊，海鲜可以吃，但是不作为咱们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必须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首先不是治痛风的啊，大家要理清这个关系，不要有这个误区。所以它呢，就是您可能在这种膳食选择上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海带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其他的海产品呢，如果说您不知道它的嘌呤的含量，并且呢以前也没有过说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诱发痛风发作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您尽量还是少碰。
1: 嗯，然后就说喝酒哈，因为咱们前面的案例当中也是因为吃海鲜喝啤酒导致的痛风的发作嘛。那我们就想问一问，痛风不能喝啤酒，但是喝白酒呢是不是就没事了？
3: 这个酒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酒它都是含酒精的，酒精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尿酸的代谢中是起到不好的作用的，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么酒呢分很多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啤酒肯定是最不好的，因为啤酒它虽然酒精含量不高，但是它本身它那个啤酒花啊，它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是最不适宜的。另外白酒呢，就是它酒精的浓度比较高啊，一般白酒怎么也得30-40度吧，啊，还有很多都能到60-70度的。那这个浓度的话，酒精就对咱们的这种肝。

0: 种类上选择一下。如果您本身是个痛风患者，或者你血氧酸高啊，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少酌一点，喝一点点红酒啊，可能能把这个对您的危害降到最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万一喝了酒了，一个是咱们刚才讲的酒的种类上有些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酒的量别太大，咱别每次都喝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您在这个酒局上喝酒的这天吃的这饭，尽量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这一桌菜，您呢喝酒了，您就挑那嘌呤含量低一点的菜吃啊，别同时又吃涮羊肉又吃海鲜的，那肯定是不好。喝完酒之后呢，这几天呢，尽量避免再次有这种酒局的参加，就是您频繁的去饮酒。另外呢，就是要多增加饮水量，促进咱们这个尿酸的代谢。
1: 好，那我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哈，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血尿酸的升高，或者如果我已经有过痛风了，那么我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海鲜，特别是一部分什么深海的带壳的这种，它可能嘌呤的含量会很高。那么

0: 其实它是咱们这个营养摄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红肉呢，它含蛋白质丰富，含铁呀，一些就是矿物质也很丰富，咱们不可能不吃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咱们尿酸高呢，咱们在合理食用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咱们能收获最大，然后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这种红肉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它的特性。我们需要的是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矿物质，我们不想要的是它的嘌呤，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加工制作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用方法来去除嘌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家里咱们做红烧肉或者炖排骨啊，反正我妈妈的做法呢是先把这个肉搁热水里焯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炒糖色呀什么的，这样过程其实焯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嘌呤是溶于水的，在焯制这个过程中呢，这个肉中的大部分的嘌呤就溶解在这肉汤里了，这部分咱们一般都倒掉啊，就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在加工的过程中，哎，它就去除了很多。其实咱们吃的时候，这种大块的这种红烧肉啊和排骨啊，反而它给咱们提供了丰富的这种的蛋白质啊、铁、钙这种有利的元素。所以其实如果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我就和患者说，你回去吃红烧肉、吃炖排骨，大块朵颐可以吃，没有问题，每天就是控制在2两以内，其实这个量基本上成年人是够的，就是不要太贪心。因为如果您太贪心的话，你以后可能控制的一发不可收拾，您真的就什么也吃不了了。另外呢，就还有一些就肉类的这种制作方法里，就是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咱们会做肉馅包子、肉馅饺子、馅饼。那么这种它把肉剁碎了，和其他的蔬菜啊、鸡蛋啊拌在一起做成馅儿，这个里边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汤汁里会含有很多的嘌呤。您看，其实您没吃几口肉，但是您吃的这个嘌呤还挺多，所以会有患者说，我吃了这个肉包子我发病了。哎，我会跟他讲这个，你看您吃这肉包子其实可能连一两肉都没有，您还不如吃2两这红烧肉呢。还有就是涮羊肉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呢，如果您涮羊肉的过程中您光涮了这肉片，吃了这个肉片，它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的患者朋友呢，他说我跟别人去聚餐了，我们点的涮羊肉，然后我知道我有痛风，我特别在意，人家吃肉我吃菜，我吃大白菜、大萝卜，然后那个涮的蘑菇呀什么这些我都吃的素的，但是我后来我也犯病了，这为什么呀？我都这么清洁这饮食了，这么顾忌这个了，哎，其实这里边还是这个问题，那个汤里边含的嘌呤很多，尤其咱们涮一些蔬菜，它这个都是根茎嘛，它那个孔隙很多，它会吸进去很多这种汤汁儿，那这个嘌呤就吸到您这个蔬菜的这个孔里了。您吃这口大白菜，没准比人家那吃那涮肉片嘌呤还多呢。所以说，如果说跟人家聚餐吃涮羊肉，您也可以，要不您跟人家分锅，要不然呢您就吃两口肉也没关系。然后您那个涮的那个菜呢，在一个另外一个锅里涮，哎，这个影响就能降到最低了。
1: 哎呀，我觉得霍主任提的这个技巧真的太重要了，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能吃一部分肉，能吃一部分好吃的，但是您得会吃。
0: 对，
1: 甚至可以比如说咱俩吃，我的肉在你那锅里涮。
0: 对，是的。
1: 然后肉可以吃点。
0: 对, 对，
1: 但是呢我自己这锅汤我就不能涮肉了。
0: 对，其实从这几年的这个痛风的指南上啊，也是对饮食嘌呤限制摄入这块越来越不那么强调了，因为我们逐渐认识到痛风的发病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也不是单纯就是饮食这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呀，其实我就是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我又不能那样吃，我很痛苦，我每天吃的像小白兔一样很痛苦。其实真的，如果咱们把血尿酸控制稳定，然后咱们在饮食上稍微精细化一点点，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多样性的，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肉汤里面可能含有的嘌呤是非常高的，那么其他的在饮食方面还有吗？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植物的嘌呤，我们以前也有患者他会提到说，哎，我吃了芝麻酱，就是这个麻酱，它也诱发了关节症状。然后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吃花生坚果啊，吃豆制品啊，诱发这种痛风发作。

0: 做的。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首先，这种嘌呤它分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植物性嘌呤它这个在体内的代谢呢和动物性嘌呤是有差距的，这个也分人种。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咱们亚洲人的人种对植物的嘌呤的代谢能力是优于白种人的，所以可能国外的文献中报道呢，他们会对这种花生酱啊、花生的这种的报道会比较多，就是比较限制这类的食物。但是其实咱们国内的人群中对这方面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还是因人而异。如果说您是那种吃了花生吃了芝麻酱您就犯病的，您就尽量不吃啊。如果您吃了没事儿，这方面您可以不用那么完全顾虑。包括豆腐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咱们日常买的那种白豆腐啊，你成盒的那种的啊，它其实没有经过任何这种复杂的这种就是加工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吃的，因为它在体内代谢还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这种加工类的豆制品尽量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它是在卤制的过程中它添加了很多的调料啊，它的成分更加复杂，它代谢起来可能障碍会更多，所以这类的咱们尽量要少吃。
1: 我觉得特别中肯。好，那我们再来聊聊痛风患者的运动。痛风患者我们需要好好锻炼身体吗？还是因为太疼了我们就不能动了？
0: 痛风呢是要锻炼的，但是咱们急性期的时候那肯定是尽量以休息为主。这个脚都肿成那样了，咱们做啥运动都不太合适了。如果说在痛风急性期发作过后还有一点点症状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坐在椅子上把这个两个腿分别依次抬起来停住一会儿，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腰肌啊和腹肌用力啊，也锻炼了我们一部分的肌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耗能啊，因为咱们很多痛风的患者呢都是体型偏胖一点啊，就是肯定也有久坐这么一个因素。咱们这个有氧运动这个事情呢肯定是要一以贯之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一歇就歇懒了，可能就再运动恢复起来就慢一些。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所谓脚不沾地儿的运动，躺在垫子上，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我们抬抬腿啊，让这个腹肌收缩一下啊，腹肌锻炼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在痛风完全缓解了，咱们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也可以做一些这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游泳啊，骑车呀，30分钟以内的这种快走，各种的操类，然后垫子上的运动，核心中段力量的训练，包括一些养生操类都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呢觉得不舒服，就赶紧停下来，先循序渐进，从小量的开始加起。有氧运动的原则呢是最好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您的心率能够到120次以上，这个时候才能耗能。然后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以这20分钟之内您的心率能降到正常这个维度，不要在运动过程中过量。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痛风的患者呢可能心血管条件也差，他在这种的剧烈运动中呢，比如说我现在下决心了我一定要好好锻炼了啊，出去跑步，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心脏的负荷增加，您可能这个就会诱发这种急性心梗啊什么一些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不要看不起一些很小细微的运动，比如您就躺在床上抬起腿练练那个空蹬车是吧，或者说呢做一些胯下击掌，抬抬胳膊抬抬腿儿，这些活动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您的心率是有变化的，您的耗能也有变化，您的心肺功能也是有一个逐渐调整的，那为您后面能去参加马拉松啊什么

0: 中风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需要运动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痛风了嘛，可能我们身体其他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小心。
1: 对，然后运动的种类选择上也是尽量减少那种跑跳类的。像有一些中年的男性的患者啊，他会说我其实平时我挺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就喜欢，然后工作以后也一直在坚持，可能比如说1-2周啊，或者说1个月左右啊，会跟朋友们约一场踢足球。但实际上这个运动呢，到这个年龄段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在这种的就是踢球跑步的过程中，它对下肢关节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并且踢足球啊，就是咱们这个球和脚接触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足的这个直指关节这个部分，它这种每次这种撞击其实还会增加局部的损伤的，那可能就为您下一次痛风发作引起这种慢性损伤备好了这个空间了。所以这类的运动，包括有些那个男同志喜欢打羽毛球。网球这些，还有乒乓球，因为这些运动呢，它有接球啊，什么这种瞬间的运动位移，在这个过程中，您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说疏于锻炼呢，咱们的肌肉力量差，韧带呢也相对松，在这个过程中呢，容易扭伤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局部的撞击比较大。那也是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的，所以我觉得呢，咱们的运动还是以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
0: 那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有运动损伤的那些关节部位，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痛风的更可能发生的部位呢？
1: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举个例子吧，我原来有一个小患者，他是个高中生，就是可能也是家里呢，就是给吃的条件好一点，而且这个小朋友呢也不太爱运动，体型偏胖一些，然后呢就是情绪也有点暴躁，反正是一个就是性格呀，饮食条件呀，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在高中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把手给戳了。打篮球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就骨裂了。他之前就诊呢，一直是高尿酸血症，然后呢，就是控制的也还算可以。但是他因为上学这个压力比较大呢，也不是能频繁来就诊。结果直到某一天，他突然来看病了。他这个手关节肿了，他这个骨裂这个事儿也是我后来追问病史才问出来的。他这个肘关节肿，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因为手关节肿痛一般不是痛风的首发关节，我就怕他有别的风湿免疫病。然后呢，我就赶紧让他去做了一个关节超声，关节超声证实他就是痛风啊，局部有尿酸盐沉积，非常典型。后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手曾经发生过什么呀？他在跟我说，就是打篮球上课戳了，骨裂了，那个地儿是1-2年以前的事儿。那么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您某个部位有一个慢性的这种运动损伤，那它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尿酸盐在这沉积，诱发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基础。痛风这病它就是病走虚处，您哪个地儿伤得多，它就哪儿就先会发病。
0: 但是根源还是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1: 对，是的。
0: 所以呢，还是要从控制血尿酸做起哈。
1: 对，是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然后我们再问问生活起居，比如说我的作息跟痛风有关系吗？
1: 也非常有关系。我临床接诊的这个患者中呢，有一部分呢是这种20出头的年轻男性的患者，他们呢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有的是刚刚毕业，有几个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从事这种 IT 工作，或者说是做这种的影视后期。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长时间需要坐在电脑前这么一个工作，有几个患者呢，他们就是长时间熬夜。比如说我那个做影视后期的这个患者，他就说接到一个片子的工作，他可能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他要赶这个工期，那就把他后期这块的时间就压缩了。他需要3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可能这个甲方需要他就是1个月就完成，那他就得24小时几乎这样连轴转。 他长期这样的一个作息以后，就导致了他一个代谢的紊乱。然后他其实本身既没有遗传的病史，然后以前也没有什么这种基础病史，就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工作状态，

0: 就导致了他这种代谢紊乱，出现了一个高尿酸血症，直至发生痛风。这样的病人还真挺多的，尤其现在越是咱们这种的工作的工种的变化，以及咱们生活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这样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还是主张咱们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休息，然后规律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吧。
1: 嗯，还有一方面就是情绪了，情绪和痛风关系是什么样的？
0: 情绪也会对咱们的痛风发病有影响。我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是一个中老年人啊，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男性。他之前呢就是也很自律，然后依从性也很好，血尿酸一直控制的还不错。然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来复诊，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又出现了，然后又来了。我感觉他好像瞬间苍老了很多，并且他这次复诊是这个因为痛风又复发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您以前控制挺好的呀，这次怎么了？后来这个先生就挺感慨的跟我说，嗨，真是我家里遇上事儿了。他就是老年丧子，儿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他那段时间呢就是生活过得就是比较的灰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痛风又复发了。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有过一个例子，是一个患者之前也是控制不错，上午呢在单位被领导训了一顿，情绪可能不太好，下午这个痛风就发作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见到情绪确实是会对痛风发病是有影响的。所以是我们看到痛风其实它发病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不是光吃喝这么简单，它一定是和咱们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那么代谢的紊乱呢，它也会受到咱们的环境因素啊，咱们的情绪因素，咱们休息的程度，这些都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外界寒冷受寒。以前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在冬天某一天就是在外边等车，可能那个公交车遇到点事故，就等的时间特别长，就冻了一下，然后就又发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有过症状的关节，然后咱们对他加强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防治痛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远离这种难以承受之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端午佳节，在这仲夏之时，气候明显湿热起来，湿热的气候会加重心脏负担。明天节目，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如何养心支支招。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北京时间22:00，
16: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8: 小姐丁月华一看自个儿的大哥上陷空岛没回来，二哥又束手无策，拿不出救展雄飞的方案来。这姑娘心里边可就下了个决心，心想，你们都没有辙呀，都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我自个儿办。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里可并没有说，因为当着自个儿的母亲和自己的二哥的面儿，他不好说这样的话。他如果说展雄飞在那儿被困了，没人救，我去救，我有办法，这本身就让人家笑话呀。你说没出门子的一个姑娘，为救自己的未婚夫，或这么全神贯注，这么喝得出去，让人家得说这姑娘没有礼教。但是姑娘这个决心已经有了，老太太就跟这丁二爷就说了，说甭管怎么说，你得快想办法把展雄飞给我救出来。好吧，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尽快的把展雄飞救出来。就这样，丁二爷上前边去了，姑娘也辞别自己的母亲回

到自个儿的绣楼。来到自个儿的绣楼上，端然稳坐之后，这姑娘心里边可就犯寻思了。姑娘心想，看来这个展雄飞肯定是被陷空岛上的人把他给抓住了，关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可听说陷空岛上的这个白玉堂，那是诡计多端。这个白玉堂跟展雄飞到底结的什么仇？我听说就是因为展雄飞外号叫猫，他们哥几个叫鼠，就因为这么一个称谓就结了仇了。小姐暗想，如果就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姑娘担心的是，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下什么毒手，下什么狠手？姑娘就想啊，像展雄飞这样的人，应该说世上不多。展南侠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内心好。就是心地善良，品格端正。姑娘有这么一个认为，说这世上啊，四肢齐全、五官齐备的这样人到处都有。如果说品格端正、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也有，两者结合到一起，样样具备，又有才华又有能力的人，这可就不多了。展雄飞。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从姑娘跟展雄飞一见面，比剑连银之后，这姑娘对展雄飞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没有过门，还没有成为夫妻，但是心里边那就跟夫妻一样了。只是姑娘不对别人说。可是今天，展雄飞被困在陷空岛，没有办法把他搭救出来。丁月华就想啊，我应该能把她搭救出来。别看我是女流，但我毕竟有一身武艺。为了展雄飞，我应该去一趟陷空岛，我打探打探怎么回事。姑娘就想了，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姑娘，自个儿贸然去陷空岛去救展雄飞去，这可是个天大的笑话。传扬出去，让大家伙都得指我的后脊背。那么，我有没有上陷空岛去的这个条件呢？姑娘仔细一想，还别说，她真想出来了。想出什么来了？她就想起来自己3年前跟着自己的两个哥哥，曾经到松江府的三皇庙去赶过一次庙会。松江府三皇庙的庙会非常热闹，这姑娘呢想去，要看个热闹。这姑娘的脾气秉性啊，有点像她母亲。那老太太那就是开朗大方，不在乎，也是会一身好武艺。这姑娘呢，当初曾经去逛了一回庙会，逛庙会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这姑娘当时是女扮男装，打扮成一个文成公子的样子，跟着两个哥哥去了。到在那个庙会上，恰恰他们就碰见了卢大爷卢芳。卢芳呢，当时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叫卢真，那年才8岁。这个小儿子跟着他的父母到那逛庙会，一见双霞。这卢大爷跟双霞就打招呼。当时他两个哥哥呢，也给这位卢大爷指引了自己的妹妹。一说这是他妹妹，当时卢大爷很惊愕，为什么？他一看，怎么他妹妹穿男的衣裳啊？后来这姑娘一乐，卢大爷心里就明白了：女孩子逛庙会，怕别人注目，女扮男装。这卢大爷的夫人卫氏，当时呢也跟丁月华见着面了，两个人也寒暄了一番。可是就在这个逛庙会的过程当中，卢大爷这儿子，这小孩卢真，走失了，人太多，叽叽喳喳的，这孩子也不知看什么东西，驻足没走。

哦，他母亲一把没领住，这孩子找不着了。孩子找大人，大人找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双霞和丁月华就知道这件事儿了。丁月华当时就跟这卫士就说：“说嫂子，您别着急，我给您找去。这姑娘腿也勤，眼睛也快。”东撒西看，跑出去好几里路，在人群里边穿过来穿过去，找着他那孩子了，把这孩子给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一见魏夫人，魏夫人对这姑娘是千恩万谢呀。当时这魏夫人呢，跟这月华就说了，说妹妹呀，有时间呢，您上我们相公岛，到我们卢家庄，到我们那儿去玩2天，跟你说。我们那个卢家庄里边啊，我们家是单独一个小院儿，跟谁也不挨着。我们那个小院儿非常幽静，院子里边有闲房，你到那儿闲住几日，看看我们那相公岛的风景。这丁月华呢，有心无心的就答应下来了，说可以，等着我有时间上您那儿去。这卫士呢，表现自己一番诚意。强调的描绘了一番他的院子，我跟你说啊，妹妹呀、啊，你要到我们那小院啊，特别好找。你进了卢家庄，你就挨个院看，哪个院也跟我们那院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院里边种了一棵大枣树，那棵大枣树啊，据说有100多年了，当年也不知道是谁在那种的，是先种的树，后盖的房。还是先盖的房，后种的树，这我都说不清楚了。种树的这个人呐，还真有本事。最初把这个树他给剪裁的非常漂亮，那个树啊是仨杈9个枝儿，无数个枝条，结的那枣那才甜呐。你到我们家去，你尝尝那枣，哎呦，像拌了糖一样。去啊！这丁月华听魏夫人这么一番夸耀，他自己那小院儿，这丁月华点头就答应了。好吧，嫂子，到时候我一定上您家去。从那个三皇庙的庙会上分手之后，这么一转眼3年了，丁月华怎么能会上他们岛上去呀、啊？这是没出门子的大姑娘啊，她能乱串门吗？可是今天。小姐丁月华忽然想起来卢芳的妻子这位魏夫人，还有她那孩子，心想：以往我们两个有这么一个缘分，见了这么一面，我帮她找过孩子，现在算来3年了。那年她那孩子8岁，今年应该是11了。对，我去找这魏夫人。我通过魏夫人可以打听到展兄。

我得换上一身夜行衣，同时我也得女扮男装。我不能被他们发现了，我一看是个大姑娘。所以丁月华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打扮了一番，头发蓬松开之后，重新挽了一个发卷，脑袋上面戴上一顶扎巾，身上穿着箭袖短衣，下身兜裆滚裤、薄底快靴，把展雄飞跟他换的这口湛卢剑保兵器就背在了身后，斜挎着镖囊。这姑娘打扮完了之后，对着镜子一瞧，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姑娘心里想啊，我这个举动好吗？我今天晚上我要到相空岛卢家庄去救展雄飞，我能救成吗？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如果我要救成了的话，我一见着展雄飞，展雄飞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么一个没出闺阁的大姑娘，自个儿就冒蒙的去救自个儿的未婚夫去了。哎呦，一想到见到展雄飞，姑娘这个脸腾的一下子先红了，冲着镜子自个儿看着，自个儿心里暗想：“嗨，这怎么说的？算了，不去了。”坐下了。坐下之后，姑娘这心里边又翻腾。丁月华心想。我不救他，我不救他，谁救他？我大哥到相空岛去了，结果一去不复返。我二哥吧，又不敢去，在这犹豫不决。如果就这么拖来拖去，再拖个3天5日的，这展雄飞说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呢。真要是展雄飞被白玉堂给害死，那我还能再找人吗？我不能了。我从现在起就已经是展家的人了。既然我已经是展家的人了，展雄飞性命攸关，我有这个能力，我在这坐视不管，这对吗？什么叫闺阁的规矩？什么叫三从四德？什么叫女子的为人标准？我不管那些。姑娘心想。我娘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管这个理儿那个道的。好，我想好了，我就去做。于是姑娘立即离开了自己的绣楼。离开绣楼之后，刚一下楼，伺候她的小丫鬟看见她了。小丫鬟开始啊还一晃范儿，为什么？小丫鬟一看，从姑娘楼上下来一男的，这小丫鬟一愣神，谁？丁月华冲她一瞪眼睛。嘘，别吵吵。我，哟，叫丫鬟说：“小姐，您要上哪儿啊？”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许说。我要上相空岛。我的妈耶！您要上相空岛？您上相空岛一个人去？对，跟谁也不许讲，听见没有？那能行吗？你不知道，我那里边有内应。您有内应？谁是您的内应？这你就甭管了。丁月华跟这个丫鬟简单的说了两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丁月华先到岸边上，自个儿找了一条船，解开缆绳，支舟立岸。这姑娘从小在水边上长大的，不但说会水，而且还会摆船。从这点上来讲，这姑娘比展雄飞本事大多了。展南侠呀！您别看号称南侠客，到水里不灵。这姑娘行，摆着船就奔相空岛卢家庄方向来了。这个船夜色之中摆到了卢家庄这边的岸边，船一靠岸，姑娘把这个船靠岸之后，用缆绳把船拴在一棵树根上，又打船上下来，姑娘自己。高抬足，轻落步，悄然地来到了卢家庄的庄墙外面。姑娘心想：“我不能叫他这庄门，我要一叫庄门，这等于就给他们留下了痕迹，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人来了。我干脆吧，我就给他翻墙。”

0: 于是小姐就捋着这个卢家庄的这个院墙往旁边走，走出去足有一里来地了，看见这个地方挺好，可以翻墙而入，听听里边没有什么动静。姑娘一纵身，噌，胳膊肘一跨墙，双腿往上一揉，先坐在墙头上了，探身形往下一看，底下没有动静。所以，姑娘轻轻的一纵身，跳到院子当中，然后她就奔后边走。她记住了，这卢夫人跟她说的是，他们家是个小院儿，就是院中院儿。小院儿最有一个大特点，就是里边有棵大枣树，三根杈，九个枝儿。我先就找这大枣树，她说是100多年的大枣树，肯定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姑娘往后找，找来找去，还就真找到一个小院儿，后宅院一个独院儿。这个院儿就是大爷卢芳的住处。院子里边果然有一棵大枣树，这个枣树非常的茂盛。这姑娘心想，到在这个小院儿了，我可就不能翻墙而入了，在这儿要翻墙而入，显得没有礼貌。人家这卫士也会看我这么一个大姑娘家，半夜跑人家跳墙来，会笑话我。所以丁月华就敲打他这个院门，梆梆梆梆梆一敲，敲了两遍，听见上方屋门响，有一个人走出来了，谁呀？我，串门的。咕隆咕隆，门插关一响，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往外一瞧，您是谁呀？丁月华说：“你别害怕，我是串门的，这不是卢员外家吗？对呀，卢夫人在吗？在，您哪儿来？我是他的朋友，是他把我请来的。啊？这丁月华自个儿是女扮男装啊，她这一说话。”忘了自个儿这个外表形象了，一说卢夫人把她当朋友请来的，这小丫鬟心里还犯合计：哎呦，我们卢夫人怎么还认识这么一年轻小伙啊？这深更半夜的还把她请到这儿来呀？这怎么回事？小丫鬟一愣，丁月华就走进来了。丁月华一走到院子里边，上方屋里边的卢夫人。听见院子里边有声音，卢夫人跟着就出来了。卢夫人站在屋门口，往院子里边一瞧，你是谁呀？哎，丁月华往前走了两步，嫂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月华，啊，说是月华，这卢夫人当时还没想起来是谁。虽然说在那三皇庙的庙会上见过一回面儿。毕竟事隔3年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卢夫人一听是月华，而且她一走近了，卢夫人仔细观瞧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卢夫人倒退几步，就退到屋里去了。这丁月华还真不客气，干手迈步就进来了。他一进来，一到里间屋，这卢夫人对过那屋里面那小孩就过来了。小孩跑进来，抬头一看，一看见丁月华，哎呦，是姑姑！你看这个小孩，就是卢大爷这儿子卢真，今年11了，好记性。在庙会上被丢了一回，是这丁月华把他找着了。他对丁月华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这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叫了一声“姑姑”，丁月华说：“哎。”好孩子，你还认得我呢，是吧？他这一叫姑姑，丁月华一说好孩子，这卢夫人卫士当时就想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丁家妹妹呀，怎么您今儿个这个时候上我这儿来了？丁月华说：“嫂子，我跟您说，我就这个时候有时间，快说，妹妹，你来干什么来了？”丁月华说：“嫂子，咱们在那三皇庙上见了一面之后， 您不是跟我说吗？您请我过来吃你们家枣树结的枣啊！您说你们家这枣树上枣特甜，所以今天我上您这儿吃枣来了。啊！卫士一听，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吃枣来了，心想啊，这丫头有点病吧？但是又一转念，这个丫头精明透彻，长得也漂亮，绝不会就是为吃枣来的。所以卢夫人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呦，妹妹呀，你吃枣你也不分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来吃枣啊？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春末夏初，这枣啊还没结呢，你得秋天来吃枣啊。这个时候树上没枣啊。”丁月花一听：“哦，那我来早了，我得过几个月再来。”可不嘛，快点坐坐坐坐坐。丁月花一转身，在旁边个椅子上坐下了。嫂子，您挺好的。卫士说：“挺好啊。”我说：“妹妹，你这个时间来，天都黑了，就你自个儿一个人来的吗？”“对呀，就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卫士说：“妹妹呀。”你要想我，想来看我，你早给我送个信儿啊！我派人用船把你接过来呀、啊！你看这么着，你自个儿一个人就闯到我这儿来了，这显得当嫂子的多不讲义气呀、啊，是不是？嗨，嫂子，咱们谁跟谁呀？何必那么客气呀？今天我就想见见您。哦，马上吩咐丫鬟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丫鬟把茶给端上来了。丁月华把这茶水往桌子上一放，嫂子，您没有什么变化，跟3年前一样。卫士说：“是吗？你也没有变化。如果是有变化的话，你比3年前更漂亮了。不过，妹妹，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独身一人来到我这里，必然是有事儿。”丁月花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我还真有点事儿。”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卢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月华说：“嫂子，我问您。”卢德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呀。”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德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呐，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月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丁月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所以就这么着，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哎，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啊？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卢氏说他什么人呢？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按说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认死卯子，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非走到黑不可。钻了牛犄角找套里间儿，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喽。就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呀？啊，咱就叫去呗。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哎，他就没完没了，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可人家是个官儿啊，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
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呀？丁月华说什么亲戚儿？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姑娘一点头，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结了亲了，对，还没过门儿。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押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的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

0: 丁月花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儿。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花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相公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相公岛上，他对相公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娇能给我叫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娇能这老头来了，60来岁了。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夫人，是您找我吗？”“对，我找你进来吧。”娇能迈步就进来了，灯光下一看，这屋子里边还坐着一个外人。这老头没看出来这是个女的，他先冲夫人见了礼，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然后对夫人说：“夫人，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卢夫人说：“娇囊啊，你是这相空岛上的老人，对不对？”“对对对。”“我问你，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在卢家庄里边折腾什么呢？”“
1: 哎呦。”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一天到晚的呀，都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是吗？真有这个事儿？哎，我说焦能，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儿。焦能说：“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年呐要建这个卢家庄啊，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都有什么洞？”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师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5、6个呢。现在我问你，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俩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

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这看着。这个12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所以你们这个干什么呀？啊？罗夫人说：“我们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她吗？这是墨华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们不错。”今天晚上他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

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一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时候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哦，我是胶囊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吧？你把他领去，到在那个洞的前面，你呢就让丁小姐把那洞打开，到里边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我觉得你们五爷呀，他折腾的有点过了，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个名字，因为个外号吗？至于这样吗？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家，你说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这热闹，哎。我说主母，您呐，还别说这个，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他要想折腾，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恐怕这里边够呛。怎么够呛？你说，您想啊，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到那儿，她到了那洞门口，她也进不去呀、啊，人家也不让进呐、啊，是不是？就是我去了，人家一看是我，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要联想到大爷，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啊？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一个是他要治我，再有一种呢，他就得找您来呀。卢夫人一听，怎么着？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哎，夫人，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他会想办法把您这块周围给看起来，不让您多做活动。哟。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这卢家庄姓卢，他可不姓白。我告诉你，就这样，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丁月华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一个是什么罗师。”罗师轩，对，先上那罗师轩，再上那个通天洞，不是那叫通天窟啊？啊，对，通天窟也罢，通天洞也罢，再上那儿，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师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胶囊啊。”你要细心点儿，仔细点儿，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胶囊转身行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焦。

0: 能有打这芦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旧理，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先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要想进这个罗石轩，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石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那个门呢，你看吧，那两棵树，两棵树当间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胶能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的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立，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啊，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要是万一伤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立两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还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啊？就是啊，哎，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着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他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边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是谁呀？啊？哦，马儿，是不是马儿？啊？要不你就费七，费七，狗子。哎，狗子这手他没那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这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嚓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突出，这一顶。就给他顶的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来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嘣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棍儿一睁眼，你吵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棍儿腾楞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是谁？姑娘并不答话，探背膀由打身后歘，把这口湛卢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歘就是一剑。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3招5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恋战。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呐，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侧身，一举这个湛卢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儿，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冯棍儿踢倒在地下了。冯棍儿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棍的裤腰带解下来，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蹬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棍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丽呢？冯丽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她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她缓醒过来，把她的裤腰带也蹬出来，把她也捆上了，都是倒剪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 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来，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儿去了，这怎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她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他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胶囊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胶囊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这利索，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个人给收拾了啊！这胶囊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焦能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两个还接着喝。”丁大爷呀。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

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端午节，端午可以说是一年中的全民卫生节，在古代原为避病去邪所设。端是开端的意思，午在十二地之中属火，是阳气的极致，端午意味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开始了。端午节养生要养阳气，《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这个时节日照时间长，所以睡觉应该更晚一些，早上起得更早一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最好是在晚上10点半以前就寝，早起呢在早晨6点左右，这对夏季养阳气比较有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端午节要吃粽子，中医认为糯米是粮食中的佳品，具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糯米味甘，性温，入脾胃肺经，具有益肺气、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止虚汗之功效。而粽叶甘淡寒，可以清热除烦。粽子的配料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如小枣、赤小豆、绿豆等，具有补血安神、利尿排毒的功效。而火腿、鸭蛋黄、鲜肉等等都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当然了，吃粽子也应该有所节制，肠胃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还有老人以及孩子不宜多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

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吃粽子过端午，不管是南方的粽子还是北方的粽子，都是由糯米制成，比较黏，不太好消化。如果喜欢食用凉粽子或者肉粽子，更会增加肠胃负担。所以希子为大家送上一杯陈皮茯苓普洱茶，帮助大家增强脾胃消化能力。您选取适量陈皮、茯苓、熟普洱，用热水冲泡后饮用就可以了。陈皮有理气化痰的功效，对胃肠功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茯苓也是非常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可以增强脾胃功能。熟普洱比较温和，有健胃暖胃的作用，适合大多数朋友饮用。生普洱相对性寒，如果是容易上火的朋友，可以少量饮用生普洱清除内热，

0: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端午节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祛病防疫的卫生节。端午开始，气候明显湿热起来，湿热的气候会加重心脏负担。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提示大家端午过后养生重点要侧重于养心，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养心支招。
1: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0: 端午节是传统节日，端是开端的意思，五对应十二地支，五行属火，代表一年阳气最盛之时。端午节所在的农历五月被人们认为是百毒之月，此时天气炎热，万物繁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湿气加重，蚊虫滋生，人们容易出现口舌生疮、心慌胸闷、烦躁失眠的情况。此时养生保健需注重治胃病、养心神。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医专家从端午民俗中的养生智慧讲起，为大家养心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来小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缺血性心衰、冠心病、中青年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胸闷心悸、头晕失眠。
0: 欢迎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来小磊医生。
0: 非常欢迎您哈，我们来聊一聊仲夏时节端午咱们养心的话题。那端午呢，确实正值仲夏哈，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万物繁茂的时段。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时节整体的气候特点和天地气机有哪些核心的特征呢？
2: 实际上咱们这个端午啊，它有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炎热。黄帝内经里面其实讲说叫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它的这个阳气是非常亢盛的啊，天地之气会交汇啊。那么端午呢也是靠近夏至的这个节气啊，这个时候天地的阳气会升到这个顶点啊，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呢也会随之外浮，毛孔呢就会舒张啊，这个腠理就会开泄，出汗会比较多一些。那么第二个这个特点就是有这种暑湿的交争，因为这个时候就不光是热了啊，只有一些湿的成分在里面啊，这个季节雨水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地气的这种上升啊，那么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就非常的高，那么湿性呢它就是比较容易啊重浊呀、粘滞啊啊，在咱们中医里面它容易比较困厄我们的这种脾胃组织气机。
0: 那我们民间有这种说法，说端午养心，一年少病。哎，那我们就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哈，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仲夏时节要特别强调养心呢？
2: 因为在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就是五脏当中实际上和我们的节气它是互相对应的啊。那么在夏天的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五脏当中的心它会通于夏气啊，这个时候心它是属火的啊，在五行当中，那么夏天呢在五行当中也是属火的，我们说同气相求哈。那么在这个仲夏时节，在这个心火当令的时候呢，我们心脏的活动是最旺盛的，但是呢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种暑热之气它非常容易耗伤我们的这种心气呀，耗伤我们的这种津液呀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容易 易引起我们心气的不足。那么心气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血液运行的一个无力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慌呀、气短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湿邪哈，它也容易困住我们的心阳啊。那么这个湿热它容易酿生一些痰浊呀啊，阻碍我们的心脉呀，那么也会出现一些胸闷啦、头晕啊这些症状。

0: 症状。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夏天这个燥热的时节哈，它也容易扰乱我们的心神啊。我们说心的主要的生理作用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心主神明，一个是心主血脉啊。那么如果一旦这个困扰到这个神明的问题，那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烦躁啊、失眠啊、焦虑啊这些情绪的表现啊。所以说咱们说这个端午时节要注意养心哈，也不是随便说说，也是我们顺应这种天时哈、所需要的。
1: 那确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只知道说到了端午节哈，我们要吃粽子挂艾草哈，确实很少人了解端午养生的内核。那端午民俗背后藏着哪些古人顺应夏季气候的养生智慧，我们请来主任跟我们说说。
0: 咱们这个古人也是非常的聪明的哈。这个端午它又称为什么呢？称为端阳，也就是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毒气呀、湿邪呀最重的时候啊。那么吃粽子呢、画龙舟呢，它实际上也是顺应这个节气的要求啊，是我们古人一种非常高明的未病先防的一个智慧啊。那么这个吃粽子实际上它是具有这种健脾开胃呀、这种作用啊。划龙舟呢能够舒展我们的筋骨，这个挂艾草啊、配香囊啊，实际上是利用我们这种中草药的芳香之气啊，来进行一个化湿辟秽的这么一个作用哈、我们中医上经常说芳香可以化浊，就是通过外用的这些气味啊、这些药物能够把蒙蔽在心窍之内的一些湿热之气驱散开，达到这种醒神宁心的目的啊，这个也是起到一种未病先防的作用。
1: 哎，那说到这儿，我确实有个疑问哈。我们端午的核心美食是粽子，那粽子呢，主要是糯米做的嘛。但是糯米它是性质偏温的哈，虽然比较补，但是我也会担心夏季吃粽子会不会加重心火、加重湿气呢？
0: 这个其实不能简单的这么一概而论哈。这个糯米的性质它确实是这个甘温的啊，就是属于甘性温性的啊，它是入我们这个脾胃经的啊，在性味归经这一块儿啊，那么它是有这种补中益气啊、健脾的这种作用。对于一些平常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还是挺适合的啊，是一个温阳的好食材啊。脾胃虚寒的这种表现其实经常人可能会感到容易乏力呀、腹泻呀、怕冷啊，会有这些表现哈。那么糯米的这种甘温的特性啊，食用之后呢，对于这些患者啊是有这种温阳的作用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注意好这种量的这种控制啊。那至于说它会不会加重心火哈，就是适当的吃啊，应该是不会的啊。但是如果要是吃太多的这种比较甜的这种粽子哈，那么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消化的负担，而且对于一些可能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啊，或者有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啊，可能会引起血糖的这种控制不佳呀啊，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就接着问一下哈，那有三高的人群或者说有心悸的人群，那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怎么吃才能不伤心呢？
0: 这一类人哈，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注意一些啊。一般有三高，咱们说血压高啊、血糖高和血脂高，或者有心悸，可能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哈。那么这类人群在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记住这四个字，叫浅尝辄止啊。那么就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第一个是不能吃这种冷的粽子啊、因为如果这个凉着吃的话呢，它的这种比较难以消化啊、那么可能消化不好的话就会引起心脏方面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粽子当饭后的甜点啊、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主食来吃啊、那么吃了粽子呢就要控制其他的啊这些主食的量。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哈，最好搭配一些这种山楂茶呀或者陈皮水呀，能够消食的、健脾理气的这些，帮助减轻我们这种脾胃和心脏的负担啊。第四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食用哈，尽量避免在晚餐的时候吃这个不好消化的食物。
1: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粽子哈。你看我们北方人呢喜欢这个在粽子里加甜馅啊，豆沙呀，放红枣啊，南方呢喜欢这个粽子里面放咸肉啊，蛋黄啊。那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最近呢又很火的有很多杂粮粽，就是在这个粽子里面除了糯米还会加一些杂粮。那么从养心祛湿的角度来看，也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哪一种粽子更适合我们仲夏食用。
0: 那如果要是排个序的话哈，我的建议是这个杂粮粽要排在第一位啊，那其次呢就是白粽，然后是甜粽，然后是咸粽。因为我们这个杂粮粽里面它一般都会加入一些杂粮的成分，比如说薏米啊，赤小豆啊，燕麦啊，或者糙米啊那么这些食物是一些在中医里面具有健脾祛湿的这些效果的哈。那么这个燕麦或者糙米呢，它能够降低我们这个 GI 值能够减少这种糯米的粘滞之性哈，同时又能够增强祛湿的这种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杂粮粽还是仲夏的首选。
1: 有没有不适合吃粽子的人群呢？
0: 那么不适合吃粽子的人群呢，实际上主要包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一个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这个粽子它可能含糖量还是稍微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消化性的溃疡或者有胃食管反流的这些患者因为这个粽子它会比较粘滞难以消化呀还有就是比如说近期有一些急性肠胃炎的患者还有呢就是心脏方面如果有这种严重的心功能不全就是存在一些胃肠道的淤血这个时候它胃肠道的功能比较弱咱们是不建议吃这个粽子的。
1: 那我们说端午呢还有饮雄黄酒、喝艾草茶、菖蒲茶的习俗，那也来问一问来主任哈，这些茶饮是否真的具备养心祛湿的功效我们在饮用的时候有哪些禁忌呢？
0: 这个雄黄酒哈，实际上咱们现在是不太推荐来进行一个内服的但是古人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驱虫啊、辟秽啊这些作用哈。目前是只建议在这个一些外用比如说起到一些这种驱虫的这种效果，是不推荐内服的那么这个艾草茶呢，艾草它实际上是具有温经的这个功效能够养心祛湿。对于一些这种寒湿的体质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就是适合喝一些艾草茶的能够温煦脾阳，散寒祛湿但是对于一些已经本身有阴虚内热的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这个菖蒲茶哈，石菖蒲它是具有这种开窍宁心、化湿和胃的作用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是记载石菖蒲它的这个作用是具有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的这种作用。那么对于暑湿困脾所导致的一些食欲不振头昏沉心烦是有比较良好的这种效果。但是这个菖蒲茶呢，它是有一定的兴奋的作用不建议大家在睡前饮用。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刮艾草配香囊。那这种习俗除了驱虫，这个都是一些芳香的药物嘛，那么这些芳香的药物是否可以通过我们闻香来达到开窍醒神宁心的作用呢？
0: 中医上来讲，这个气味通乎心那这个香囊里面它的这些芳香类的 药物呢，它是富含这些挥发油的，这些芳香的分子呢，能够通过鼻腔的黏膜进行一个吸收，直接作用到我们人体的一个神经的中枢，在这种闷热的夏天呢，这个湿气，我们把它比喻一下哈，就像一团这种迷雾蒙住了我们心神，所以就会，很多人感觉到夏季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昏昏沉沉、头脑特别不清醒的这种感觉，而这个芳香之气实际上它具有这种挥发的作用能够好像在应用之后能够像把这团迷雾吹散了一样能够起到这种芳香化浊、开窍醒神的作用。
1: 那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一个养心的香囊，来主任有没有推荐搭配的药材？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三款吧，第一个呢就是叫宁心安神方，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它主要适合于一些失眠呐、心烦啊或者焦虑的这个人群，可以用酸枣仁合欢花、远志、夜交藤和檀香然后把它们碾成粉，装到这个布囊里面，放在枕头边，每天晚上可以轻轻的这个嗅3到5秒，能够起到这种宁心安神的作用，对于平复心情然后改善睡眠呢，能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款呢叫清心开窍方，就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有这种头昏昏沉沉的，或者觉得胸闷提不起精神来这种呢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清心开窍方这里面包括石菖蒲薄荷、冰片，还有藿香和艾叶这个也是给它碾成粗粉，可以进行一个随身的佩戴。那么第三个呢，推荐一个祛湿健脾方，就是一些可能体型比较肥胖啦身体会觉得比较困重吃饭没什么食欲自己看一下舌苔比较厚腻的这种，可以用苍竹、白芷、佩兰、藿香、草果和厚朴然后来制作一个香囊，可以起到这种祛湿健脾的这种作用。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来主任，本来我们期待一个，结果来主任给了我们3个哈，没关系，如果您记不住您可以反复听，然后根据您的需要来配置适合的香囊。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民俗了哈，那我们也请来主任给我们说一说，那么这些乖草配香囊，就是我们从中医角度看能不能起到安神清心祛湿的养生作用？
0: 是可以的咱们可以进行分场景的一个应用。比如说这些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会挂这个艾草哈，那挂在门上实际上能够起到这种净化空气的作用那么还可以呢拿这个艾草给它煮水，然后睡前进行一个泡脚，那么也可以起到这种温经散寒改善睡眠适合一些这种阳虚的体质。那么我们还可以拿这个艾叶来进行一些艾灸的治疗，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足三里关元去温补我们的脾阳哈。那么这个菖蒲呢其实也是可以和艾草搭配着挂在门上，可以增强这种脾会的作用，因为菖蒲它有这种芳香开窍的作用。还可以拿这个菖蒲呢去煮水进行一个代茶饮，能够改善一些头昏沉心烦这些的这个人群。那么还有就是做成香囊刚才咱们也推荐了哈，我们可以配在胸前或者配在腰间起到这种清心开窍或者健脾祛湿的作用或者安神类的呢可以放在枕头边这个驱蚊类的呢可以放在这个适合在户外的时候去进行一个佩戴。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端午节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我是主持人张希。仲夏之时人特别容易心火旺、心烦燥热，也就是中医说的心火易亢，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古人的这些做法其实是顺应节气、养心祛湿的生活智慧。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中医认为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端午时节阳气长盛，是养护心阳的好时期。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肖磊，从睡眠、情绪、饮食几个方面为大家养心支招。那我们中医讲心主神明，心主血脉，那夏季呢，我们是阳气外浮啊，我们也请蓝主任给我们说说，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0: 咱们也说了，这个心呢，它是我们的君主之官，那它具有主要的两大作用，一个是心主神明，一个是心主血脉。那么在夏季的这个阶段，它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也是主要从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首先说这个心主神明啊，对于我们神明的影响，如果有这种天气过热的时候啊，暑热扰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烦呐、失眠呐、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啊。那么夏天天气热，出的汗太多，也会伤神啊，这样是就会使我们有些精神萎靡啊，反应迟钝呐、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啊困阻我们的心窍了啊，就会出现头沉呐、胸闷呐、嗜睡乏力这些表现，这个主要是对心主神明的一些影响。那么不光是对心主神明有影响，还会对心主血脉有影响。那么夏天天气比较热，会使心率加快啊，这个时候心脏的这种负担就会比较大啊。那么大量的这种出汗呐、脱水呀、还会使血液变粘稠，那么这种血栓的风险就会高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夏天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压的波动，尤其是在一些空调房里啊，骤然的啊出来到外面，温度很高啊，这种血管的强烈的收缩舒张，可能会引起血压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就是这种夏季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
1: 那么在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类似于苦夏的症状啊，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然后呢心烦易怒。我们也来请来主任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是心火旺还是心血虚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并且进行自我调理呢？
0: 都有可能，也可能是心火旺，也可能是心血虚啊。这个时候咱们区分的一个要点哈，主要是还在于这些症状的表现。一般呢，这个心火旺它是偏于这种实热啊，心血虚呢它是一种虚症。那么对于这种睡不着觉的表现来说，心火旺一般就是会有入睡的这种困难，但是就是有入睡的这种困难，它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么心血虚的话呢，就是入睡还可以，但是可能会多梦啊、易醒啊，有这些表现。那么对于情绪来说呢，心火旺一般会有情绪比较急躁比较焦虑啊。那么心血虚呢一般是这种心慌胆怯啊，易受惊吓。从这个出汗来说哈，心火旺一般是白天会出汗比较多，那么这个血虚阴虚的话会出现这种夜间的盗汗。那么不同的这种辩证，实际上咱们是要进行一个不同的调理 啊，那么对于这种心火旺的调理的话，咱们就是要选择清心降火，比如说可以用莲子心呐、来进行泡水，或者煮一些绿豆百合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对于这种心血虚的调理，那咱们关键就是要在于进行一个养血安神。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酸枣仁啊煮点水在睡前喝啊，那么平常可以煮一点桂圆红枣小米粥啊啊，然后要注意啊早睡呀 从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调理。那么临床当中呢比较常见的呢是既有心火旺啊，同时还兼具有心血虚。这是因为如果你心火旺久了之后，它实际上会损伤我们的心血啊，这种心血虚了之后呢，它就会生一些虚火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补兼施了啊。那么在调养方面可以用一点莲子啊，加上一些枸杞啊，这样莲子呢能够清心啊，那么枸杞呢又能够滋肾啊，这样能够起到一个交通心肾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仲夏时节啊，是昼长夜短，熬夜啊晚睡啊会成为很多朋友的常态。那我们请来主任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熬夜晚睡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0: 夏天的这个熬夜对于心脏的伤害比其他的季节要更大一些。因为本身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心脏它的这个工作已经是超负荷在工作了哈。比如说我们心脏它要应对这种血压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再熬夜的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脏再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这样的话是有伤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养心阴的一个关键的时段，那如果熬夜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阴不得滋养，那么虚火就会上浮啊。也有研究显示，就是如果经常的这个睡眠不足哈，会使我们心梗的风险啊也会增加。那么白天呢出汗比较多，已经损耗我们的心气了，如果夜间再熬夜不睡的话呢会使我们的心气无法得到恢复。第四个呢就是睡眠节律的这种紊乱，也会导致交感神经的这种持续的兴奋。那么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啊，也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具体的仲夏时节，我们在作息上有什么专属的规律吗？比如说我们具体的作息是怎么样的？该几点起床，该几点睡觉呢？
0: 咱们《黄帝内经》里实际上是有这个建议的哈，叫夜卧早起。在仲夏这个时段是让大家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相比于冬季来说，咱们可以稍微的晚睡一点啊，那么要早起床顺应这种天时。那么这个入睡呢一般建议是在11点之前啊。那因为子时的时候这个阴气是最盛的，它是最养我们的心阴的啊。咱们说这个夜卧早起实际上不是晚睡啊，就是要最迟不能超过11点。那么起床呢是建议在6点左右啊。那么午休呢中间可以有一个20-30分钟的这么一个午休哈。关键的这个原则哈，就是要有规律啊，就是我们规律的这种作息实际上比你睡多长时间要更重要一些啊。你说我平常经常熬夜，然后周一到周五都熬夜，然后呢周末我就昏睡个2天把觉补回来啊，这个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还是要规律的作息。
1: 那刚才来主任提到了午休哈，那么我们中医讲要睡好子午觉啊，也有人称午睡叫养心觉，那我们也请来主任具体给我们说一说，我们端午仲夏的午睡，最佳时长是多少？ 那么最佳时段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禁忌哈？
0: 那咱们睡午觉的这个最佳的时间呢，是建议在12点哈到1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最佳的时长呢是建议在20到30分钟啊。如果这个超过30分钟之后，咱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阶段啊。那么在醒了以后呢，可能容易有头晕脑胀的这些表现啊。那么如果要超过1个小时哈，就是有的人会午觉睡的时间太长，那么他可能会影响到他晚上的这个入睡啊，影响到夜间的这个睡眠啊。那么有一些午睡的禁忌啊，就是一个是不要吃完午饭以后立刻入睡啊，一定要先活动个15到20分钟啊。第二个就是不要趴着睡，这样会压迫我们的这个胸腔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啊。那么如果直吹的话，在入睡以后啊，它很容易啊伤我们的肺气啊，很容易伤心哈。那么夜间睡眠，如果就是经常有失眠的这些患者，就是白天如果睡了夜里就睡不着的这种患者哈，咱们可以建议他白天就不要进行这个午休午睡。
1: 仲夏时节昼夜温差已经变小了，就是白天热晚上可能也很热了，那有没有简单的居家养心安神助眠的小方法推荐给大家？
0: 可以推荐给大家几个，一个是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啊，温度别太高，时间别太长啊，温度大概38到40度左右，时间呢是在15分钟左右啊。那么泡泡脚呢，感觉到微微出汗了就可以啊，这样能够有助于我们的这种睡眠。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做一些这种穴位的按摩啊，我们在睡前可以搓搓这个涌泉穴啊，那么左右脚各搓100下。就是有这种发热的感觉了就可以哈。那么还可以就是在饮食上喝一些这种莲子百合粥那么在睡前半个小时服用呢，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安神。
1: 那我们说这个端午前后哈，湿热之气是比较严重的我也想问一问来主任，那湿热的环境会不会影响我们心脏的状态呢？
0: 对，湿热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是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种状态的哈。我们说这个湿邪哈，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困住我们的脾脏那么这个时候呢，脾湿运化之后呢，就会有些痰浊痰浊内生，那么蒙蔽心窍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神那具体的表现，有的人就会觉得头重如裹。什么叫头重如裹呢？就像头上好像是裹了一块毛巾似的觉得特别不清爽哈。那么在心脏的表现呢，就会觉得胸闷总觉得憋气这个气短喘不上气来。在消化方面呢，就是觉得嘴里面特别黏腻不想吃饭，大便也是偏黏的那么身体方面呢，就是觉得很乏很困重很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其实咱们调理的话，也是通过一些健脾祛湿的这些中药进行一个调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那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人也很容易情绪失控，烦躁易怒，那这样的情绪波动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0: 这个喜伤心怒伤肝，这里面的这个喜，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愉悦的状态是这种狂喜或者亢奋过度的这些表现那么情绪的波动对于心脏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直接，而且是很迅速的那么这种暴怒的状态它会使我们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性一下子会很高这样的话我们肾上腺素就会飙升那心率快，血压高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斑块破裂的这种风险。那么这种狂喜的话，就是不是正常的这种喜悦的话，它也会使我们这种心气过度的外泄心神失于收敛，而会出现一些心慌的表现，或者出现一些失眠的这种表现 啊，那么还有焦虑的这种情绪啊，会使得我们这种气机有一个郁结啊，血行的这种瘀滞啊，实际上也会使我们啊这种气血运行的不畅，也会使我们这种血栓的风险啊这个要更高一些哈。所以说我们在夏季啊，在养心的时候哈，其实这个情志的管理哈，情绪的管理啊，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那我这里想问问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穴位我们可以按一按，然后来帮助我们解压，帮助我们缓解情绪呢？
0: 可以的啊，一个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内关穴啊，这个是在腕横纹上两寸啊，在两筋之间。这个内关穴呢，实际上你每天啊去按揉个3-5分钟啊，能够起到宽胸理气、宁心安神的效果啊。对于我们一些心慌呀、胸闷啊、焦虑的啊这些朋友啊，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膻中穴啊，它是在我们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啊，我们用掌根轻轻的摁揉个3-5分钟，对于这种胸闷憋气。

0: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缓冲的效果。
1: 那我们再到食物哈，我们种下养心，适合多吃哪些应季的瓜果蔬菜，什么样的食材呢？有没有简单的家常养心的食谱推荐给大家？
0: 养心的食谱呢，就是可以咱们按照不同的功效哈，分为以下的这个几类。一个是呢具有这种清心降火功用的啊，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呀、绿豆啊、荷叶呀，这些啊都是具有清心降火功效的。还有一些呢是养心安神这一类的，对于失眠的这种患者、焦虑的患者啊，可以吃一些酸枣仁啊、桂圆肉啊、红枣啊、小麦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对于湿邪比较重的患者呢，就是可以用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薏米啊、冬瓜呀、陈皮呀、赤小豆呀，这些都是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那么还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几道家常食谱哈，比如说这个莲子百合清心粥我们就可以用莲子加上百合加上这个粳米去熬这个莲子百合清心粥，能够起到一个养心安神、清心除烦的作用。那么还有一道汤呢就是。是冬瓜赤小豆排骨汤用冬瓜、赤小豆和排骨来进行熬汤哈，那么可以起到这种健脾祛湿利尿消肿的作用那么还给大家推荐一款茶叫香参麦冬茶那么这里面可以用香参加上麦冬加上五味子去进行一个冲泡，能够起到益气养阴、敛汗护心的这种作用。
1: 还有些朋友会出现夏季食欲不振、心烦厌食的情况，那我们也想知道这是和心气不足还是心火旺盛相关呢？我们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
0: 很多人他在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哈，他是可能有几个不同的这种中医的症型一个是有的人是这个心火比较旺就会表现出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同时呢伴有口干呀、口苦啊、心烦呐一看舌头尖儿会比较红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吃点这个用这个莲子心呐加上这个麦芽进行一个泡水或吃点这种凉拌的苦瓜呀或者苦菊啊去清清心火这一类人呢是和心火旺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心气不足就是会表现为吃完之后会有肚子胀平常精神比较萎靡呀觉得总是没精神舌头比较淡苔也是这种偏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用山药、薏米、黄芪粥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还有一个类型的呢就是目前咱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叫湿邪困脾型，会表现出也是没有食欲、不想吃嘴里边总觉得黏黏的一身舌苔呢也是比较厚腻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健脾祛湿的治疗用这个陈皮加上藿香进行一个泡水，或者用煮一点赤小豆薏米粥进行一个健脾利湿哈。那么对于咱们大部分人来说哈，对于这种夏季如果吃东西不好的话是建议少量多餐在饭前半个小时呢不要喝大量的水哈。那么在饭后呢可以适当的运动运动去辅助消化。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端午养心的话题，规律作息，睡好午觉，管好情绪，顺时饮食，才能有效应对暑热湿气对心脏的困扰。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种下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炎炎夏日，吹空调，冲凉水澡，贪凉躺卧，喝冰饮，这些很多朋友都在做的消暑行为到底健不健康？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小磊帮大家拆解这些夏季消暑的常见行为与误区，帮您把握好度，让身心安然度夏。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喜欢吹空调啊，冲凉水澡，那我们也来问问来主任哈，这样的行为会伤我们的心吗？是伤心气啊，还是伤心阳呢？那我们日常的消暑到底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尺度呢？
1: 还是会的啊，因为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可能室外的温度会比较高，那么室内的这个空调房温度会比较低啊，这个时候骤然的啊这种气温的变化，实际上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瞬间的波动啊，那么血压的这种波动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血管的一个痉挛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急性的事件哈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啊，这个日常在消暑的时候啊，一个是空调的温度啊不要太低啊，就是使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冷风啊不要直接的吹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脖颈啊、后背呀 啊这些督脉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如果室外运动完了之后出汗的量特别大的话啊，建议呢先擦擦汗，缓个5到10分钟再进到这个空调房里面。还有就是如果夜间哈天气炎热开空调的话啊，建议盖一个薄被啊，把我们的这个胸腹部啊要给它护住哈。那么还有就是每天要保证有一段时间啊在这种自然的温度下啊活动，不能整天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暑它不是越凉越好啊，微凉不寒啊才是养心之道。
0: 那我们说夏天大家出汗多嘛，帮我们散热嘛，那民间呢也有这个说法叫汗为心之液，认为出汗过多会耗伤心气。那我们也来问问来主任哈，日常运动该如何把控强度？那我们什么样的运动量最适合我们的夏季养心呢？
1: 咱们这个运动强度的把控哈，就是建议大家叫微汗即止啊，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啊觉得全身温热了啊，微微的有一点出汗，心不慌气不喘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强度是最为适宜的啊。那么一旦你是有这种大汗淋漓了啊，或者有运动完了会有一些心慌气短了，或者觉得头晕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了，是建议要立即停止的啊。那么在运动的当时，如果说有些胸闷啊、胸痛啊出大汗呢，这些表现是建议立即停止的啊。那么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清晨的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推荐的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傍晚的这个5点到7点之间那么避免我们在白天这个温度特别高的这个时间段哈去进行一个强度特别大的这种运动那么最适合咱们夏天的一个养心的运动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可能比较推崇的太极拳呐、八段锦啊，这些比较柔和舒缓又能活动筋骨的这些运动，或者呢散步或者游泳啊，做做瑜伽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不太适合的就是就是在正午的时候跑到外面去进行这种户外的高强度的运动那么在运动之后呢，也是建议及时的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然后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也不能立即的进入到这种空调房实际上是要给身体一个适应和缓冲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刚才说到运动其实也有另外一些朋友在夏天是久坐不动，而且贪凉，喜欢在一些比如说有过堂风的地方、凉快的地方躺卧。那我们请来主任跟我们说说，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和心神造成哪些隐性的伤害呢？
1: 咱们中医上来说，这个久坐是伤肉的哈，久卧是伤气的那么这种久卧或者久坐的话对于心血管的这个层面久坐

0: 会导致我们下肢的这种回流的减慢，血液的这种瘀滞哈，再加上夏天，这个出汗会比较多，那么也会使血液粘稠，就会造成血栓的这个风险哈，会容易叠加，而且这种缺乏运动的话，也会使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啊会下降。咱们说，心脑血管哈，这些危险因素里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包括这个缺乏运动，那么在心神的这个层面哈，那么久坐会伤脾是吧？久坐会伤肉，那么脾虚的话呢，会使我们这个气血的生化不足，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嘛，然后脾脏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如果一旦脾虚了，使气血生化不足了，就会使我们的心神失养啊。那么还有就是贪凉躺卧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种，关节啊、筋骨呀这些也会造成一定的这种损害哈。所以我们建议，即使待在这个空调房当中啊，每一个小时其实也要起身的活动个5到10分钟啊，在傍晚在凉快的时候啊，可以外出散散步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养生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还有就是夏季，大家常常的喝冰水、吃冷饮、喝凉茶来解暑。那我们知道这个贪凉的饮食肯定会损伤脾胃的，那我也想问问，长期贪凉饮食会伤我们的心阳，会伤我们的心神吗？
0: 对，也会的啊，因为这个寒凉之邪哈，这个寒凉的这种饮食啊，进入到胃里面啊，那么脾胃是有相关性的啊，不光伤胃，它也会伤脾。那么脾虚的话呢，失去这种运化的功能，它可能会酿生一些痰湿啊，那个痰湿呢，它可能会困阻我们的心窍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心的这个活动受到影响了，那么就会引起哈这个心神不宁啊，那么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啊。那么对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会喝一些冰水呀，或者凉茶呀，这些凉茶呢，大多数都是一些苦寒之品哈，它实际上更适合一些，实热的这种体质。如果是这个体质偏寒的话，那在长期喝这种凉茶，实际上会，更加使我们的这个脾阳受伤哈，会越喝会觉得越不舒服。那正确的做法，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解暑还是首选这个温开水哈，或者这种常温的水啊，或者煮一些这种绿豆汤啊，也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有一些凉茶呢，如果确实是有实火的话，可以短期的进行一个饮用啊。那么，其他的时间呢，是可以选一些比较温和的这种消暑茶，比如说菊花茶呀，这个竹叶茶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2: 很多人夏季感觉心慌、胸闷，就盲目的进补养心的食材，这种做法对不对？养心是否需要补呢？
0: 这种做法不完全正确哈，咱们夏天的这种养心不是简单的这种进补，而是要调补结合，还是以调为主哈。正确的思路呢，我们就是要，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暑热呀、痰湿啊，我们就先要清清火啊。那么后续呢，如果有一些气血的这种失调啊，或者阴阳的不平衡啊，我们去调理它的气血和阴阳的平衡啊。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些虚症啊，我们才要进行一个这个补虚啊，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调理。
2: 好的，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您在门诊中遇到的我们夏季有哪些常见的养心误区？
0: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这个误区哈，可能有几点，就是一个是有的人一提上火，可能就要喝这个凉茶啊，但实际上我们建议是要分辨不同的这种体质啊进行一个调理。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夏天得大量的运动出汗才叫排毒呢啊，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啊，这种大汗的

0: 话，实际上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啊。我们建议啊，微汗即止。那么还有就是觉得空调的这个温度越低，可能会越舒服哈。实际上，这种温差的这种骤然的变化啊，也会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1: 那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那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可能还想跟大家再说，一个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声音啊，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啊，我们不要这个贻误啊，要这个。如果确实有这种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啊，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可能谈这个养生啊、养心啊，谈的比较多哈。实际上，也是这个建议大家，咱们也不能用力过猛啊。这个养心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做减法。啊，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少熬夜呀，少贪凉啊，少生气呀，啊，这些实际上可能比我们吃多少这种药啊或者食材呀，可能更管用哈。那么第三个这个养心呢，实际上是要就是调节我们的这种情绪哈。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实际上是要注意我们精。

0: 们还是要慢下来啊，静下来啊，吃一只粽子呀，挂一束艾草呀，睡一个午觉啊，啊，这些看似平常的一些小事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养心啊。最后呢，也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心宽体健。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端午养心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小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端午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防病保健的养生智慧。无论是一枚粽子、一束艾草，还是一个香囊，都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的美好期盼。也希望大家在粽香中品味传统，在养生中收获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打个喷嚏就骨折，您相信吗？但这确实发生在了有些朋友身上，为什么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不重视骨质疏松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7点整。
17: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8: 可以可以。
19: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8: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2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

0: 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首先要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的乐享时光也将为您带来端午节的特别节目，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划龙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带您走进龙舟运动，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说到端午节，我们总会想起一个人，屈原。2000多年前，他站在汨罗江边，把一腔家国情怀投进了江水之中。那今天的端午节就有很多风俗都和屈原有关，比如说赛龙舟。据说啊，屈原投江之后，很多人是划着船去搜寻他，那船就是龙舟最早的雏形。但实际上啊，龙舟起源于先秦，祭河神，祭水神，后来慢慢的才与端午节结合在了一起。赛龙舟呢，也从宫廷走进了民间，后来还传到了国外，被世界各地的人民接受和喜欢。最近全国各地的龙舟比赛也吸引着大家的关注，通过赛事经济促进了地区文旅的发展。而在众多参赛队伍当中，也不乏一些平均年龄40+的龙舟队劈波斩浪。那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这些中老年龙舟爱好者的运动生活，听听他们讲述和龙舟有关的故事。
3: 鼓声敲在水面上，船桨划过千层浪，龙舟体现端午的节奏，更在掀起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
4: 头桨注意调船头啊！到比赛的时候抓住龙尾的话，你要调一下船头，往前，好，200米，多的注意，预备，划。
2: 这是北京强力时尚龙舟队的训练日常。这支龙舟队的队员大多数都是北京的上班族，平均年龄超过40岁。他们当中很多人平日里都是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下了班他们会放下公文包，换上运动服，跃到龙舟上，在水面上使劲的划，大声的喊。就在前不久，2026年行走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主会场北京昌平站，继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比赛当中，他们就一口气参加了3个组别，还全都拿了名次，尤其是大众女子组拿

0: 下了第二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就邀请到了北京强力时尚龙舟队的队长张娜，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龙舟上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强力时尚龙舟队的队长，我叫张娜，然后大家都很亲切的管我叫娜姐。
0: 娜姐好，刚刚我们是在行走大运河龙舟赛比赛回来哈。
1: 是的，
0: 这次成绩还不错。
1: 所以我的嗓子也是哑的。我们拿到了一个女子的第二名和一个公开的第五名。像我们这种龙舟队，然后呢跟那种由单位来派出的那种队伍来讲，做大龙舟的话我们是非常吃亏的
0: 啊，因为大家都是爱好者，
1: 很难招募到那么多的人同时跟我到一个城市去或者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所以呢特别是那种20个人划手的大龙舟，我的成绩往往是很不好的。
0: 所以这回我们公开组能排到第八也不容易啊。
1: 是的，因为前面都很多都是完整的一个以单位建制啊，你像什么枣庄学院、沈阳大学、河北美院，这种就一来到全是年纪很年轻的帅小伙，全很清一色的体育生，对，而且他们的训练会比较有计划性的，一般他们出来会得到学校对他们的支持，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业余时间，所以大家会出差，会家里有事情，是吧？你要把这个工作生活和这个健身训练要把它怎么样合理的安排好，所以这很困难。
0: 所以可能从我们队伍来讲每周有固定的训练时间，但从每一个个体的队员来讲他不一定能保证。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最后这支龙舟队你不见得说我们每周多少多少次训练每个人都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1: 没有。
0: 但是龙舟其实也是讲究配合的，是需要反复的去磨合合作来训练的。
1: 是的，但是我的龙舟队的训练的话呢，基本上还都是我以我这个作为这个教练吧，哈，
0: 您既是
1: 队
0: 长，队
1: 长也是教练，然后以我的，我要喊，然后呢，以我这个为主，我是按照同一个战术和技术来去训练的大家。
0: 哦，
1: 所以说呢，可能你这一段时间没有来，没有来，但有的可能还继续去了健身房。是吧？然后呢，
0: 体能上是没问题的。
1: 然后去了健身房，但是呢，就是他的所有的技术和整个战术，包括我们出发该怎么出发
0: 啊，
1: 起步该就起航该怎么起航，对吧？途中怎么打，什么时候冲刺，冲刺前面的约定是什么？这些
0: 一致
1: 的。所以他只要是跟我训练的话，他就知道100米该怎么打，200米怎么打，500米怎么打，他就知道大概是这样的。
0: 那到比赛现场，你不也得有一些应急的变化吗？
1: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从龙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全队的一个协同性来讲啊，两个头奖很重要。
0: 头奖很重要，
1: 对，他两个一定要配合好，配合默契。那我的这个队伍如果参加比赛，如果我去的话，我会做鼓手，我会去指挥这两个人，让他做好了，做好了。然后呢，
0: 鼓手是离头奖最近的，
1: 对，他是面对着这个一对的头奖。然后呢，其余的这个后面的滑手，按照既定的战术，然后呢只要跟着走就行。实际上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当大型赛事一出发有8条龙舟的时候，你听不到鼓声的。
0: 其实很混乱，你搞不清谁是谁。
1: 然后而且还有80多个桨在那搞浪对吧？你像一个队18桨嘛。
0: 对，然后岸边还有喊的。
1: 还有喊的，所以实质上龙舟的鼓手可以说是有振奋气势的作用。像我如果在船上会有指挥第一排的作用，所以全船的整齐度跟前讲，
0: 这是我们这个制胜的一个法宝了哈。这也是这么多年摸索出来的。我们龙舟队是20多年前就成立了。
1: 是的，所以现在其实龙舟的项目呢，竞技化程度不那么厉害。就是有一些专业水平的话，你即使用再多的战术，它毕竟是一个体力活嘛。
0: 对。
1: 而且它是一个完全一个定量来去决定，就是它用秒数。是吧？它不是说有一些表演呐或者怎么样，
0: 是的，
1: 这个是完整是硬碰硬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无论是短视频啊，还无论在网上，我们能搜到很多的人愿意去分享我自己龙舟我的技术是什么。我的战术是什么，我是怎么配合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反而说你能够去建立一个适合自己队伍的战术是很重要的。不是说 好的战术就好的，是适合的战术是最好的。
0: 这个还真是。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队伍可能有我们队伍的这种特点。嗯、
1: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这种人员的流动性也好，
1: 是
0: 还是大家这种训练不能每一次都保证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提高效率？
1: 是的，所以说每一支队伍都有会有自己的战术，
0: 嗯，
1: 而且呢会根据运动员的不同，然后给他设定不同的个技术。
0: 那这20多年是什么吸引的您呢？就是能干这一件事能20多年，而且呢它只是您的一个业余爱好，因为还有本职工作要做的。
1: 嗯，是的，就是几个方面的元素吧哈、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原来在最早前的工作当中我接触了龙舟，对这个项目有认识。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嗯，我不仅仅接触了国内的龙舟，也接触上国际上的龙舟。国际上龙舟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人都做他们所在地的龙舟协会的会长。那这些人呢非常有爱心，他在关心着照顾着所有跟他在一起做龙舟的这个人，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这个龙舟哈，实际上同舟共济也是在互相帮助。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受那些人的感染很多。大概20多年之前的话呢，我基本上工作呀生活都很稳定了。我自己回味了，因为我算是一个北漂嘛，我的老家是大连的。
0: 啊，
1: 那我后来回味的时候呢，就是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孤身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0: 嗯，
1: 然后呢，我会有家里的人对我的期待。你到了首都，你是一个优秀的人，这是一种压力。
0: 是，
1: 你会在工作当中会接受到来自领导是吧给你的一些那个，虽然不是那个压力，但是是工作量嘛。
0: 嗯，
1: 就是
0: 你要完成
1: 在
0: 工作任务嘛。
1: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需要你的努力。
0: 嗯，
1: 另外有一个的话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个，就背井离乡嘛，没有家，
0: 嗯，
1: 然后在这边也得不到很多的照顾。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另外的一个概念是打造一个孤身在北京的人，没有很多的朋友的这种人的一个，算是一个临时的家
0: 啊，一个小港湾
1: 啊。对对对，就是你到了我这，我会照顾大家。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不能自私或者在这里面强势或者怎么样。
0: 啊，
1: 然后呢你可以放空自我。
0: 嗯，
1: 就跟你回家了一样，你就是做一个放空自我的人。
0: 哎，真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龙舟还真的是强调这种配合，
1: 嗯，配合团队嘛。然后呢这是第二块，
0: 所以凝聚成一个小的团队。大家就既是战友，
1: 是的，
0: 也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家人。
1: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管我叫姐姐嘛？
0: 啊，
1: 就妈妈管我叫娜姐，孩子也管我叫娜姐。对，所以我们像家人一样相处。这是第二个我坚持下来的原因。第三个的话呢，是你随着年纪的增大，你终究要选择一个运动。我是认为水上运动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你去游泳馆的话你就享受不到阳光是吧哈。
0: 啊，
1: 因为水上的运动对人体比较友好。
0: 嗯，
1: 逮着的泼水节为什么那么欢乐？因为他溅了一身水，龙舟也会滑一身水，甚至我们认为滑龙舟最舒服的时候是雨滑。
0: 哦，就在雨里滑，
1: 只要不打雷，
0: 不，
1: 那个，
0: 不是暴雨
1: 啊。对对对，我们雨滑是最爽的。然后我们可以想到去雨滑。然后就水是首先让你内心欢乐，另外水是柔性的。
0: 嗯，
1: 它不像会有一些特别硬的一些器材呀，
0: 嗯，
1: 或者硬的地面。
0: 嗯，
1: 然后它会对你身体造成一个反冲嘛。
0: 嗯，
1: 是水的话呢，你滑龙舟滑得动就滑动，滑不动就滑不动了。然后是吧，
0: 它是柔的，但它又是有力量的。
1: 有力量的，拉不动就，所以说就拉不动了。所以呢它柔的话呢对你不会造成一个反冲的力量。
0: 是
1: 吧哈。
0: 是，
1: 然后呢它同时 又相对来讲你要负重前行嘛。
0: 嗯，
1: 是吧，这条船你要把船划走，还要把这船人划走。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还是要有力量输出。
0: 嗯，
1: 这样的话又能 得到很好的锻炼效果。
0: 嗯，
1: 我认为一个方面锻炼好，另外一方面相对来讲比较不容易有运动损伤。
0: 嗯，
1: 目前来讲跟我由于划龙舟造成运动损伤的人没有，但是呢如果专业的职业的运动员他如果每天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劳损。
0: 啊，
1: 对吧，
0: 那是因为运动量过大造成
1: 的。嗯，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专业运动员是另一种情况。
1: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项目相对来讲我是觉得也比较安全是吧哈。
0: 嗯，
1: 你看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性，相对又比较安全。
0: 而且在北方划龙舟啊，北京其实不是水面特别多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北京找一个基地不是特别容易吧。
1: 当时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西城区水上运动学校的帮助，
0: 所以我们在什刹海划。
1: 对，它的然后呢因为它这上面原本就有 水上的运动，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买两条龙舟放在那儿划龙舟，他们认为我们也是专业的运动员的一部分。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国家发文就是要求利用开放的这种水域啊山地啊，然后开展体育运动，实际上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北京已经增加了，至少我自己知道目前都有七八个可以划龙舟的地方了。
0: 哦，这么多呢？
1: 是的。
0: 哦，真是不滑不知道。这20多年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水域的这种变化哈，北方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能够开展这个龙舟的项目，所以今年我看北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龙舟的比赛还不少。

0: 是的，北京现在基本上像海淀呐、昌平是吧哈，然后那个东城啊，就是这些有一定水域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龙舟赛，而且办龙舟赛的这些地方都有一个龙舟基地，你可以去划，都可以去划哈，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可以体验的机会。我们这支队伍其实队伍成立的时间挺久的，但是人员上其实一直是有一些变化。
1: 对吧？是的，
0: 我们队伍平均年龄是多大？
1: 我们平均年龄40多。那就意味着有很多年龄要大于40、50的这样的人。
0: 对的，是的。
1: 您在您队里算是？
0: 我在我们队里还算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一波。
1: 还有比您大的吗？
0: 有比我大的，六几年的。
1: 六几年的，那就是60多岁啊。
0: 是的，有的。
1: 那退休了已经，
0: 退休了他更有时间了，他的考勤第一名。终于退休了，可以天天滑。是的，也是一种兴趣啊。对，那最小的呢？最小的我们有08年的，06、08的都有。06、08年，06年就才20岁，08年不到20岁，刚成年。对，还有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有的也带家里的小孩子，所以我也背了一批小桨，短的<笑>
1: 反正你适合小孩，不要他管他划没划上水或做多少工，他至少做了运动，他就是锻炼嘛。
0: 哎，这所以这是我们大众运动的这种魅力，
2: 是的，特点哈。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龙舟船的大小因地而异，比赛是在规定距离内同时起航， 以到达终点先后决定名次。1984年，原国家体委决定将龙舟赛列为体育比赛项目，举办了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7年，第13届全运会首次将龙舟比赛纳入群众比赛项目。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队伍参赛，比赛设22人龙舟和12人龙舟两个大项，各分男子组和女子组， 在100米、 200米、 500米 直道赛三个项目上角逐， 共产生12块金牌， 广东队获得10枚金牌。 2010年广州亚运会 增设了中国的民间传统项目龙舟。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 中国龙舟男队队长、中国龙舟队舵手吴国冲作为主会场第一棒火炬手跑进会场，也说明了这个项目在那届运动会的地位。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的比赛场上， 作为展示项目，中国龙舟被录入了奥运赛场。
0: 然后就开始举办一些高原的龙舟赛。龙舟作为表演项目列入了东京奥运会，这标志着龙舟已经启动了入奥程序。
1: 听说您接下来还会要带着队伍去西藏，还有高原龙舟赛啊。
0: 是的，这个是从去年起啊，拉萨然后就开始举办一些高原的龙舟赛。他们今年专门特邀了北京的队伍过来，然后他也是通过一些赛事活动哈，他找到了我嘛，找到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谨慎，因为我自己是去过2次拉萨的，
1: 是去比赛去旅游啊？
0: 工作，然后时间倒是不是很长，然后每次四五天，我没有反应，
1: 这可能和运动基础是有关系吧，
0: 人对氧气的依赖程度。
1: 嗯，
0: 所以呢我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很犹豫，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呢跟整个队伍的那个群里面说了，结果好多人私信我，说娜姐我想 西藏请我们去更多的是为能够丰富他整个一个参赛队伍的是吧，
1: 对，
0: 来自于不同省份的这种队伍，首都的队伍也来了、大概他是想要这个点、所以说呢我去了拿第几名他们都会很开心对吧然后呢我就是让
1: 提前把心态大家
0: 是的
1: 做好了，
0: 所以我每次说只要让拉萨人民看到我们是会划龙舟的就行了、
1: 哎、
0: 你不能说搞得很业余上去划的又不齐动作又不好看对吧就是水面姿势要优美要整齐啊、水下的话你就别使劲了、
1: 哦、
0: 啊，这船走多快就走多快吧，没关系，
1: 结果不重要，
0: 是的，是的，
1: 过程漂亮最重要，
0: 对对，是的，就是然后照相也很出片啊、
1: 哎、
0: 一块下奖一块拉奖一块回奖是吧、一看看出来是一支龙舟队伍，
1: 而
0: 且这样就足够了，
1: 确实我们在平原而且低海拔的一个平原平时训练、就去高原比赛，确实我们可能和长期在高原训练的这些队伍
0: 不一样，
1: 没法比。
0: 是的，
1: 对，劣势太明显。
0: 对，好在西藏人民不太划龙舟，
1: 因为确实可能水也没那么多。
0: 它有个河嘛，
1: 有啊，对
0: 啊，在整个那个拉萨城里面有一条河、那个河上可以进行一些龙舟运动，
1: 但季节很短，气温也是个问题。
0: 对呀、
1: 气
0: 温那个，你想相当于站在一个山顶上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弄着水我感觉会很凉。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说去划个中优吧，也别划最后，划个中优吧这样的。
1: 但是龙舟毕竟还是和端午渊源很深哈，
0: 是，
1: 尤其是端午前后我们感受到全国各地这个龙舟竞渡哈，就是原来可能龙舟更像是一种民俗的展示，但是现在这种民俗的展示和全民健身很好的结合，也形成了新的赛事经济，掀起了全民运动的这种热潮哈。这二十多年你也是参与到其中，也算是推动了这项工作哈。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感受啊、
0: 这一块的话呢，我是想一个方面，从这个龙舟进入全国运动会以后哈、各地的重视了那个龙舟项目，实际上对龙舟项目整体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呢，我们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也设想了龙舟。是吧，
1: 对，
0: 中国当时也是五金一银
1: 啊，
0: 所以说呢进入到这个综合性的运动会，包括在世界运动会当中也设想了龙舟，就世界各地也重视起来了、另外有一个现在世界锦标赛、世界俱乐部锦标赛也在频繁举办，所以现在国际上的龙舟运动开展也很好。
1: 这几年确实我们也感受到这个龙舟这个项目啊，很多外国人参与其中，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也好，甚至全家以家庭为单位都可以参与到龙舟的这项活动当中。如果真的有兴趣，您能给到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大众对体育的需求肯定是多元化的，是吧？有的人喜欢静下棋，有的人喜欢动跑步，是吧？也有些人喜欢水，像我这样的喜欢玩龙舟、玩桨板。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还没有选择一项体育运动，你可以过来尝试尝试体验一下龙舟嘛。但是如果你原本已经很享受你自己从事的体育运动，你也没必要一定非要去选择这个项目嘛。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还就是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哈，总是要选择一门运动。如果你只是饭后散步走路遛个小狗，可能你的心率就上不来嘛。
1: 哦，对，
0: 你总是要让你的心要跳一跳嘛。哎，选择一项运动，然后一周哪怕一次两次，是吧，一次两次两次三次的让你的心跳一跳。
1: 哎，我还真觉得是，因为你有些尤其是自己的可能和家人在一块的有些活动，你不会把那个活动搞得那么剧烈，
0: 不会剧烈，就享受嘛，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呢，就是说运动出汗，实际上是把你的那个相当于就有一定排除你体内的那些抑制哈，咱不见得说有毒，然后让你去做一个很好的代谢，
1: 对，
0: 排放，
1: 增强新陈代谢嘛。
0: 但是跟你那个热，哪怕蒸桑拿的代谢都不是统一的哈。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相当于我们叫燃烧脂肪啊，
1: 啊，
0: 就是你运动的话，它是你主动往外去挤压那些东西，
1: 哦，
0: 那个只是让你不断的失去水分，
1: 哦，这是蒸，对吧？
0: 只是失去了水分，这个就会有主动的做功。做了功形成了水分排出去了。
1: 哦，确实，
0: 就是对你的代谢会比较好。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这个桑拿是不能减肥的嘛。
0: 虽然再喝两杯水就补回来了，
1: 补回来了。对，但是运动是能减肥的，道理就在这儿。虽然都是出汗，这个汗和汗是不一样的。
0: 对对，但减肥不见得减重
1: 啊。对，
0: 对，因为
1: 其实我们是让身体状态更好。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的肌肉密度会更大一些，你的那个骨骼的对于那个吸收会更好一些。甚至像特别像龙珠这种有户外的嘛，又经常晒太阳，
1: 嗯，
0: 尽管人丑一点，但是健康一些。
1: 所以确实好处有很多，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
0: 是的
1: 有意愿的朋友哈，这是真的可以，甚至我觉得这个东西

0: 东西也没有那么对年龄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1: 对，
0: 只要你有运动的能力，都可以从体验开始嘛。
1: 我甚至对我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就想，等到我退了休以后，我就要守在那个基地，然后所有喜欢的人我都让他过来体验一下，愿意的人我让他来体验一下。我也很热心，也愿意去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
2: 鼓声敲在水面上，船桨划过千层浪，龙舟体现端午的节奏，更在掀起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近期各地密集举办龙舟比赛，五月，四川乐山举办了全国龙舟锦标赛。这次比赛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设置精英男子、精英女子、U24男子、U24女子、老将 A 组、老将 B 组、精英混合、U24混合8个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六月初，同舟南湖，共济未来。2026年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武清站的参赛选手涵盖龙舟爱好者、企业家、社区职工、村镇代表等群体，参赛选手年龄从18岁到60岁，充分体现了龙舟运动在全民健身中的广泛基础和独特魅力。上周日，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圆满落幕。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32支参赛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齐聚荆州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大众组3个组别，最小参赛选手16岁，最大参赛选手65岁。在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龙舟赛上，有一支特别的参赛队伍——恩施州龙舟队。据领队介绍，他们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因为热爱龙舟，积极参与群众体育，让龙舟为生活增添色彩。在上海市，还有一支由乳腺癌康复者组成的全女性龙舟队，爱康生命之舟龙舟队。我们来听听他们在水上的飒爽风采。接下来，我们就跟这支龙舟队的队长杨素英展开交流。
3: 咱们这个龙舟队哈，平均年龄都是
4: 66岁
3: 哈，阿姨龙舟队了，应该算是一支。
4: 是的，是的。
3: 然后我们去比赛呢，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龙舟队并不多见。
4: 对，
3: 是吧？
4: 不多见，不多见。特别是我们乳腺癌患者的，
3: 就更不常见了。
4: 对对。
3: 那比赛的时候，我们跟可能年龄比我们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健康状况又比我们好的一群人去比赛，那我们赢的几率不大呀。
4: 但是我们出去不是以输赢为目的的，我们是要展示我们乳腺癌患者，在患病期间和在治愈以后，就是我们要用一种精神状态，要去告诉全国的。同样我们是患乳腺癌是不可怕的，就是我们能够展现我们在比赛中间的风格和面貌，就是我们生病是不害怕的，害怕的就是你走不出来。
3: 那这几年我们比赛成绩怎么样？
4: 我们去比赛去拿名次就跟正常人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这支队伍能够跟我们各省啊，像包括温州啊，云南啊，包括那种吉林啊，但是我们肯定是领先在前面的。
3: 你指的是同类型的？
4: 同类型的，对，我们有一次就是去南京嘛，去南京就是关门是就是全部是乳腺患者啊，我们去比赛的，我们得了就是第一名。
3: 嚯，
4: 在南京，

0: 啊，十个滑手是小龙舟，
1: 对对对，十二个人的，十二个人就是一个舵手，
0: 嗯，
1: 一个鼓手，
0: 鼓手，嗯，
1: 十个滑手，
0: 十个滑手，
1: 对，
0: 哦，
1: 这样的就
0: 这算小龙舟，
1: 小龙舟，
0: 要是大龙舟呢？
1: 大龙舟22个人，
0: 得22个人
1: 也有的，
0: 就是20个滑手。
1: 就是他是20个滑手，
0: 对吧？
1: 对对，
0: 一个舵手，一个鼓手，
1: 对对 对, 对、
0: 哦，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因为是女性患者，再说我们正在就是有种是5年的，有种是6年的，有种是7年、8年的，
0: 嗯，
1: 那我们肯定是选择就是小龙舟嘛，
0: 嗯，
1: 因为还有预备队员，
0: 嗯，
1: 万一哪个队员如果说身体不适了，或者他暂时要退出这个。比赛也有的，训练都有的，
0: 哦，那我们整个队伍有多少人啊？
1: 我们整个队伍应该有22个到24个左右，
0: 哦，就是组成一个大龙舟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就没有替补了，
1: 对对，
0: 嗯，
1: 我们肯定是小龙舟，
0: 小龙舟
1: 就12个人。
0: 那一般比赛的话，水道上会有多少只龙舟一块比？
1: 一般性就是1道、2道、3道、4道，
0: 就是4条舟
1: 一
0: 块比，
1: 对对，一起出去，
0: 嗯，距离有要求吗？
1: 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2000米，
0: 哦，
1: 都有
0: ，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最擅长的是哪个距离？
1: 我们擅长的，我们是基本上是200米跟500米，
0: 哦，
1: 对对对，
0: 算中距离，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是100米是短距离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考验爆发力了，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1: 是的。
0: 算中距离，
1: 对对对，我们一般性出去比赛的是200米、500米为主的。
0: 啊，那你像我们200米、500米，一般的我们的最好成绩能达到什么程度？
1: 我们基本上在1分20秒左右。
0: 1分20秒，200米。
1: 200米呢是比较快的，
0: 嗯，
1: 500米呢中间可能还有一点点换气的机会，
0: 嗯，
1: 还可以就是少许慢一点，
0: 嗯，
1: 但是200米这就是夯夯夯夯夯夯夯夯到终点的。就这样，就是一口气啊，
0: 一口
1: 气要有换气，
0: 哦，
1: 就是中间要换气的，下去的夯上了以后，一拉到这个位置，
0: 拉到胸口
1: 这儿，吸口气以后，嗯，马上再下去，一二一二一二，就是
0: 就这个换气的时间并不长
1: 啊，不长不长不长不长，就是下去的时候马上就拉上来的时候换口气，马上又下去了
0: 啊，哦，
1: 整个队伍就是这个就是考虑到就整个队伍的，
0: 嗯，
1: 队员们的。齐心协力，
0: 嗯，
1: 是吧？一就是下去，二就是上来，一就是下去，二就是上来，
0: 嗯，
1: 是吧？如果说你靠个200米前面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转稍微慢一点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哦，这个节奏上很有讲究，
1: 嗯，很有讲究。
0: 您是滑什么位置？
1: 我是滑，
0: 是滑手还是鼓手？
1: 我滑手，
0: 滑手，
1: 我滑手。
0: 那你是在偏前还是偏后？
1: 偏前，偏前。
0: 这个前后有什么区别吗？
1: 前后有讲究，前后有讲究的，
0: 啊，功能有什么不同呢？
1: 嗯，前面的第一个，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0: 嗯，
1: 它是领奖，整个队伍要看着它滑的。
0: 嗯，
1: 他滑了快，我们滑了快，整个队伍的齐跟不齐，
0: 嗯，
1: 全部要看第一个左右桨，
0: 哦，
1: 左右是很重要的位置，
0: 哦，
1: 第三档是压船的，就压分量的，
0: 是，哦，
1: 左右要压分量，
0: 哦，
1: 因为我们小船嘛，
0: 嗯，
1: 因为我们是12个人的船，
0: 嗯，
1: 船小，
0: 嗯，
1: 如果说水很急的话，
0: 嗯，
1: 大家步调不一致的话，
0: 嗯，
1: 很容易翻船，
0: 哦，所以得有。压分量的，
1: 对对对，我们
0: 体重稍微大一点的，
1: 对对对，我们体重，我们上去左右前后的体重就都要平衡，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然后到最后一位，
0: 嗯，
1: 我们要冲刺有50米的位置，
0: 嗯，
1: 我们要冲刺的时候，要后面，
0: 嗯，
1: 要有送力量到前面。如果说你最后一个不送力量到前面，
0: 嗯，
1: 前面越滑到前面。特别是500米到最后
0: 冲刺的时候，
1: 冲刺的时候后面不送力量到前面，前面第一桨跟第二桨的就滑起来比较累，
0: 哦，
1: 就后面把力量送到前面了以后，这个船就往前走了，就走得比较快的，
0: 哦，
1: 就这样。
0: 所以最后一个滑手必须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有劲儿能坚持到最后的有劲儿，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哦，
1: 是的，是的。
0: 这里面真有很多门道，
1: 嗯。
0: 那舵手、鼓手是发挥什么作用呢？
1: 舵手是掌握
0: 方向。
1: 整个船的方向
0: 啊，嗯，不是一般都是直的水道吗？
1: 直的，直的水道有可能，因为

0: 滑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歪掉一点的，但是后面舵手应该是看得见的。我们全部滑车在滑的过程中是不看的
1: 啊，
0: 就滑滑滑，但是舵手你要掌握方向的。
1: 那他发现要是偏一点的，
0: 偏一点，他后面的舵会。
1: 哦，他有舵。
0: 他有，对对，他有舵。
1: 我以为他喊你们要。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舵会往左或者是往右。
1: 哦，
0: 是这样的，对对。那么我们在整个滑龙舟的过程中，这个鼓手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听他的鼓声，一。哦，一哦，我们整个队伍就听着鼓声一。
1: 我们的节奏是由鼓手来确定的。
0: 对对对，一二一二，就是跟着鼓手一二一二。
1: 那就听鼓点就行了呀。那我们滑在前面滑，其实也是要听鼓点的呀。
0: 应要听鼓点的呀，鼓点要听。我们因为在滑200米还可以，如果滑到500米中间啊，有的队员。如说是体力跟不上嘛，有点乱了嘛，有点乱。有时候我们一二一二一叫，大家又跟着滑，
1: 哦、
0: 一二一二。所以一二一二在我们训练场上或者比赛场上
1: 是比较常见的，
0: 用的常见的用得到的。
1: 就是为了让大家节奏能
0: 齐，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就这样的。
1: 所以龙舟就是个集体的项目喽。
0: 项目，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训练呢？怎么训练呢？是一定要上水上训练吗？
0: 一定要水上训练。
1: 那陆地上还要训练一些什么吗？
0: 陆地就是那种机器上，
1: 啊、
0: 就是拉伸，拉伸、啊、像船上一样的，
1: 啊、
0: 它这屁股是机器啊，
1: 啊有个划船机，
0: 不下水的、
1: 啊、
0: 就在拉，
1: 对，
0: 拉伸、
1: 啊、
0: 也是这样，像划船一样的
1: 啊，
0: 是在机器上拉的，
1: 啊、
0: 机器上拉
1: 的。一般我们的训练频次能达到什么程度啊？
0: 我们呢，因为考虑到我们因为都是患者啊，像我今年2026年刚刚才是6年，那我们呢基本上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基本上从1点，滑到4点，如果说有比赛了，那我们这个场次，就一个星期会就是1、3、5，要么就24、6，我们是整天，整天从早上9点滑到下午4点，中间休息一下。这样的有比赛我们就加长、
1: 您指的这集中的训练是包括陆地上的一些训练和水上的一些训练、
0: 没事，水上是水上，陆地是陆地，
1: 这是分开的，
0: 分开的。
1: 那冬天也能进行水上运
0: 动？冬天我们基本上是弄到12月份，我们有雨披雨衣，哪怕下，哪怕我们要出去比赛了、我们碰到下雨天啊，只要不是很大的雨、我们也下去，我们下去
1: 就是能下水还是尽量
0: 下
1: 水，
0: 能下水能下水，但是有就说具体有教练带着我们的、教练说可以下水我们就可以下水、教练说今天雨大了不能下水、那我们肯定是不能下水的。
1: 多艰苦啊、
0: 多艰苦啊，真的呀。
1: 我们那既然是一个龙舟队一个集体的项目，那肯定也有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队服有什么特点吗？
0: 我们是专门有一个衣服就生命之舟
1: 啊，
0: 生命之舟4个字，我们每次比赛
1: 都要穿着那个
0: 生命之舟，这个队服，是玫红的，是玫红的。
1: 这个颜色是有讲究？
0: 有讲究，因为我们因为乳腺患者以粉红为主的，粉红为主的，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玫红，也就是象征性那种粉红的颜色，所以我们的队服出去基本上以粉红色为主，哪怕帽子、衣服，基本上以生命之舟，基本上生命之舟，人家一看，
1: 看颜色就能区分出来了，
0: 区分出来，对对对，确实。但是我们每次比赛哦、我们这种年龄上去的话，就是人家不管是就是比赛场上的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是主办方，都是敲起那种大拇指，厉害厉害。特别像我们这种品种出去啊，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要求我们这种患者参与这种
1: 比赛，
0: 就是比赛的，因为它也是一个亮点嘛。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癌症病人比较多，特别是像我们乳腺癌的，对吧？走不出来的队员、病友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出去是展示我们一下。你说要名次，我们跟正常人是真的是不能比。我们出去的目的就是要展示我们乳腺癌风采，就是我们已经生病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去参加龙舟比赛，特别是端午啊，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出去。还有嘛，就是90月份 就是粉红时代这个月我们也会出去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正好今天也是端午节的时候，也想请您能够代表咱们这个龙舟队的这些姐妹们哈，也给我们大家送上一个端午的祝福吧。
0: 祝大家端午顺遂，阖家安康，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我们的口号是齐心协力，永不妥协。
2: 鼓声敲在水面上，船桨划过千层浪，龙舟体现端午的节奏，更在掀起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
3: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了队长杨素英和我们分享的龙舟队的一些故事哈，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认识这支龙舟队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如果说杨素英队长是在船上带着大家往前冲的人，那龙舟队的领队施月波施阿姨就是那个在岸上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的人。那我们接下来也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和他来交流。
4: 听众朋友们好。
3: 你看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叫爱康生命之舟哈，健康的康哈，热爱健康也体现了生命这样的一个词，分量还是挺重的。其实背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龙舟队的队员大多都是乳腺癌的康复者，其实乳腺癌毕竟也是癌症，也是一种重大的疾病哈。而且有些乳腺癌患者在这个术后其实都是能拿到残疾证的。为什么会组织这样的一支龙舟队啊，施阿姨？
4: 因为我本人就是有残疾症的，而且我生乳腺癌生的比较早嘛，我是1996年嘛，
3: 哦，
4: 今年正好30年到7月份。
3: 嗯，
4: 对，医疗条件没现在好。我觉得当时我生病的时候，就是邻居们看我的眼光就像看一个死人一样的，不像现在。
3: 哦，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病就是绝症，
4: 就是你要死亡的。
3: 嗯，
4: 但我也确实这30年来我也看到了很多的病友的死亡。
3: 嗯，
4: 所以呢当时我把这支队伍命名为爱康生命之舟。因为我们机构叫爱康癌症康复服务中心嘛，当时我去爱康的时候，其实谐音它也就是一个癌康，一个爱健康，一个是癌康。那把它叫做生命之舟呢，其实就是也有它很深刻的含义。因为第一层呢是珍惜生命，渴望康复。
3: 嗯，
4: 因为经历过癌症，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生命的珍贵。生病之后大家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康复，要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生命，这是第一层的意思。那么第二层的意思呢，很多人尤其是生病生得早的，就觉得很多人生病之后呢，尤其是乳腺癌患者，他们都有很重的病耻感，还有一种为自我否定。
3: 嗯，
4: 当时我也是这样走过来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就这样活着，仅仅就是活着，没有一点生命的意义，没有人生的价值。
3: 嗯，
4: 所以我想通过生命之舟就告诉我们自己啊，也告诉更多的病友，

0: 锦标赛在上海举办。
1: 哦，
0: 这个赛是呢吸引了十几个国家的乳腺癌患者参加，但我们国内当时没有一支乳腺癌康复者的龙舟队。
1: 哦，
0: 当时不叫乳腺癌康复者，现在叫乳腺癌康复者。当时的这个名字还有点可怕哦，叫乳腺癌幸存者龙舟队。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国家体委呢，当时把这个队伍交给了上海体委。那上海体委呢？就找到了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那么上海市癌症俱乐部呢，就把这个任务交到了我们杨浦。
1: 嗯，
0: 那么当时呢，我是办公室主任，我就组建这支队伍。我打了三天电话，我记得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跟着我去参加这样国际性的比赛啊。
1: 嗯，大家为什么拒绝你呢？
0: 觉得当时的观念，就现在好像我们知道运动也是一种康复的方式。
1: 嗯，
0: 但是在就是这个2004年的时候。很多的观念还是觉得任何癌症就是要抗氧、
1: 啊、
0: 就是要保护的好好的、
1: 啊、
0: 所以当时就有的帮我怼我，他说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们病人可以去做运动员的那这样的话打了三天电话没有一个人参加，到第四天呢、
1: 嗯、
0: 我自己灵机一动，一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们就是重在参与，我们去看看呀国际性的比赛我说我也去的、
1: 嗯、
0: 那这个可能他们听起来可能觉得一个从众心理吧，领导也去的嘛、
1: 啊、
0: 对吧，肯定不会吃亏的嘛那么就这样的话杨浦也只有11个人、
1: 嗯、
0: 那么当时我们是大龙舟需要22个队员、
1: 哦、一半的人还没组织起来呢、
0: 我们是癌症俱乐部呢又到浦东找了11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就拼成了22个人的一支队伍，
1: 就是刚好一支大船
0: 一只大船，那么我们就去上了。当时很辛苦的，我们好像每周要2次、啊
1: 嗯、
0: 像我这样的话，从杨浦出发到浦东的这个吉甸港那个地方，
1: 嗯，去训练
0: 湛江那边的，要来回大概要4-5个小时哦，就是来回的话就车上啊、哦，
1: 嗯，
0: 那每次要2次，大热天哦、
1: 嗯，
0: 第一次下船，我从来没有下过水，我眼睛是闭着上去的，因为这个。船这么小、
1: 嗯、
0: 稳定性又这么差，
1: 是
0: 我划船是眼睛闭着的、
1: 嗯、
0: 当时的话就这样训练了以后就要去参加比赛了嘛，真的很艰难哦、
1: 嗯、
0: 当时哦、
1: 嗯嗯、
0: 就是尤其是在比赛前的半个月，我们去到青浦水上运动上是封闭式集训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水上运动山它是单程是2500米哦，
1: 嗯，
0: 我们一天要划好几个来回2500米、啊
1: oh.
0: 那有的队员就是感冒了，因为一划的每次上来自己像落汤鸡一样的、
1: oh.
0: 那感冒了就是进医院、哦、上午吊水、哦
1: 嗯、
0: 下午拔掉了这个针就又赶到运动场来了、
1: 哦、还是挺拼的、
0: 啊、但当时我本人哦，就是这个时候以前就是划龙舟之前我这个时候就淋巴水肿的，
1: 嗯，
0: 上海人大辈子都要用竹竿跳出去的嘛、嗯、
1: 对啊，
0: 这一跳我这个时候就肿得来，就手一按一个坑
1: 啊，
0: 那么通过这样的强度的训练我这个手肿啊肿得来一塌糊涂、
1: 嗯、
0: 就嘴巴里都是苦的还溃疡、
1: 哦、
0: 晚上睡觉就全身都疼，
1: 就是确实
0: 这个时候
1: 身心俱疲、
0: 就是，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有点担心的，老公就和我说话了、
1: 嗯、
0: 他说把你救回来很不容易的，让你别去，你你不同意的话你毛病复发了不要来找我，
1: 就是怕您再累病了是吧，
0: 对，因为这累病了再发了以后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了，
1: 没错，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和现在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呀、
0: 啊、嗯，那时候我真的是很犹豫啊、
1: 嗯、
0: 我就想我不去了，这支队伍最起码我们杨浦的这11个人肯定也不会去了，
1: 这个队伍就该散了，
0: 那就这样只好再咬牙坚持，真的是没什么崇高的理想就怎么坚持下来了
1: 嗯，当时从组队到比赛这个中间是多长时间、啊、
0: 只有2个月、哦、
1: 只有
0: 好笑
1: 有2个月，
0: 当时
1: 任务重、啊、
0: 我们比赛的里面的时候当时最长的是加拿大，
1: 嗯，
0: 他们是96年组建的
1: 哦，
0: 我们就2个月要上去比赛了打个比方说我下午要去比赛了对吧，
1: 嗯， 嗯，
0: 上午我们还拿排位工人扫地的那个长的用桌子扎成的扫帚啊，
1: 嗯，
0: 我们还在做动作
1: 还在练习
0: 还在练，那楼上的著作者是 捷克的运动员，他们看着我们莫名其妙，这帮人这帮老太太还在干啥。那后来的话其实我们很乌龙啊，后来就是

0: 因为做做没事情嘛，看着别的国外的运动员他们现在比赛，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内敛，就是乳腺癌患者都是穿义乳的，所以你看不出来的，你这个人是不是乳腺癌，就和正常人一样的。那外国人呢，他们就假如一个乳房割掉的，他一边就没有的。那么我们看到了，他们里面还有正常人，那我们就后来就找到了领队去反映这个情况，这个不公平的。哇，我们本来慢，他们还有正常人啊，对吧？队员们反应是好像很义愤填膺的，哎，本来我们就起步的慢嘛，那么一定要到组委会去讨个说法。那么后来组委会我们领队去了以后开会也提出来的，当时光领队怎么和我说？他说问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国内当时就没搞清楚。他说允许有20%的正常人穿，
1: 这是允
0: 对
1: 许
0: 吧？
1: 的啊，不超过
0: 允
1: 百分之
0: 许
1: 二
0: 的，
1: 十
0: 他
1: 的。
0: 这个就是他这个有规定的，对吧？那我们没有，那怎么和队员交对呢？那我就把这个消息封闭了，不和他们说。我说，领队和我说了，他们违规的话，可能比赛给他们，要么成绩取消，要么给他们延迟5秒。因为否则我们这个队伍没信心了。
1: 是
0: 后
1: 的。
0: 来第一场，我记得500米上去这个比赛哦，我们这差人家好像只有0.2秒啊，
1: 那很小的差距。
0: 0.2秒啊，其实0.2秒，这我们上来哦，都大家都失声痛哭哦，真的。
1: 有
0: 这
1: 点。
0: 个时候就包括有，我现在到这个青浦水上运动场去看到他们很大的那个屏幕嘛，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很好大好大的放在这个河道边上的嘛。当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划500米，我是领奖，我是第一奖。比赛的时候可能紧张嘛，我们那个敲鼓的把一根鼓棒都敲到河里去了，
1: 嚯！
0: 他用一根鼓棒敲的，因为第一次上场有这么大的这个赛事啊。我到了这个大屏幕那边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精疲力尽了。那个时候感动在哪里啊？我们癌症俱乐部大概动用了4、5辆大巴，大概有几百个病友啊，就在这大屏幕下面在叫什么"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我说我刹那间泪流满面，真的，我是跪着滑过去的，因为没力量了嘛。我后来上来，你像拼得这么辛苦，上来还以0.2秒变成最后一名，你说要哭不哭啊？
1: 就稍微有点
0: 他
1: 遗
0: 们有
1: 憾
0: 的哭，
1: 哈。
0: 我不好意思，我拿着个毛巾捂着眼睛。这个时候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啊，我抬头一看，摄像机正对着我。当时就这样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我就很惊奇的发现，到现在我的这个手没肿过，不肿了。
1: 就是训练的
0: 他
1: 时
0: 们。
1: 候，那个时候是水肿还是挺厉害的，但是，
0: 前面有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反复，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复的。后来我不肿了以后，我再去网上去查，我才知道加拿大把它作为一个乳腺癌患者的康复的运动处方。
1: 就
0: 就是
1: 是划龙
0: 我
1: 舟，
0: 们现在生病什么中医处方、西医处方，对吧？国外它这个龙舟运动就是乳腺癌患者的运动处方。
1: 当然，可能得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一划就不肿了，是吧？你得有一个训练的
0: 对
1: 过
0: 呀，
1: 程，然后慢慢的
0: 对，
1: 就可以保持一定的训练，就可以让这个淋巴水肿一直能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
0: 对，确实是帮助很大。
1: 所以这件事儿肯定接下来，虽然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困难，虽然我们这个不见得每一次比赛，尤其是我每一次比赛面对的可能有些甚至是很年轻的选手，更专业的这种选手的情况下，我们不见得能取得那么好的比赛成绩，但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从刚才跟您交流，我感觉您一定会坚持下去 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打算吗？
0: 未来的话呢，现在我不是说我也年纪大了嘛，所以呢，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寻找接班人。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做好这个传承，去延续这份温暖。一方面呢，我会一直坚持带队，亲自参与，只要身体允许呢，我是不会退场的。那么确实，因为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家庭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呢，这2年呢，确实我想退出来了。我退出来呢，龙舟队我是不会退的，因为我每周要训练，要锻炼，我要锻炼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找这个接班人。其实我还想，就是龙舟队能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那么储备一点新生的力量。我呢，把我多年积累的这种康复经验啊、带队的经验啊、公益的经验啊，好好的传承下去，那么让这份爱心的公益项目也能延续下去的。我对龙舟队呢，未来的发展呢，我也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多多的去参加龙舟赛，通过多多的比赛、多多的展示，把我们这套成熟、有效、可复制的乳腺癌运动的处方啊，这种康复模式广泛的传播出去，让全国更多的乳腺癌姐妹去受益，帮助他们更多的那些病友啊，摆脱这种病痛，对
1: 没
0: 吧？
1: 错。
0: 重获那种健康和自信。
1: 那当然，我们这一期端午的节目围绕着龙舟展开，也和您啊，代表我们这样的一支特殊的龙舟队做了这个交流。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在端午这样的一个纪念先人，也是祈求安康的一个日子里，请您跟更多的可能正在和病痛做斗争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说说您的心里话。
0: 我想对所有正在和这种病痛抗争的病友啊，以及默默陪伴他们的家人啊，说一句心里话，请一定不要放弃，坚持就是有奇迹。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只要勇敢的坚持，科学康复，积极生活，一定可以走出低谷，重复新生。也衷心的感谢所有一切关心、支持，我们康复事业的爱心人士、家人，所有的听众们，端午安康，祝你们岁岁平安，万事如意。
1: 听众朋友，龙舟运动可以是大家放下生活琐事之后在水上的畅快呼吸，也可以是一群人的热闹，是一种不服老的活法。节目最后，也愿大家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心里都有一条船、一把桨，想动的时候随时能出发。也再次祝您端午安康，日子过得像龙舟一样，有劲儿、有伴儿、有方向。以上就是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和一个人说再见，说的是告别单身的意思。告别单身意味着迈向新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那如何获得这份幸福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和一个人说再见》。
1: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1: 哎，我们这段相声的名字呀，叫做《和一个人说再见》。
2: 没错，
1: 再见。
2: 别走，
1: 再见。
2: 回来你干嘛呀？建春，怎么底下人不多，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
1: 没不开心，
2: 这不就跟我说再见是吧？
1: 这不对哈。
2: 那当然不对了。
1: 跟一个人说再见，不是跟他说再见，
2: 就是
1: 因为严格意义来讲，李丁不能算是一个人啊。
2: 谁说的？我不算一个人，我是三个人。我是一个男子组合，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们这组合的名字叫做根儿嘎乐，好不好？
1: 不是。
2: 大家好，我是根儿。
3: 大家好，我是嘎。大家好，我就是乐乐。
2: 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做根儿嘎乐。
1: 行了你。我的意思是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节目名字，它是一语双关的。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大伙儿啊，对这个词儿它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2: 有什么不一样？
1: 有的人呢，就是说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有的人觉得就是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哎，所以有的人呢就想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人就想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特别想和一个人说再见。那么你是想跟一个人说再见呢，还是想跟一个人说再见？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怎么了？这话不好理解是吗？
2: 太复杂了。
1: 那咱们简单一点说啊。
2: 最好简单点。
1: 问问你啊，你现在的情况，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2: 就这俩选项是吗？什么叫被踹了？被踹这还是一个选项。